0: 这25吉格线的1.5倍呢，那药典规定的多糖含量25%就已经够厉害的了，那这比药典及格线高出那么大一截啊，那调理作用不得翻倍呀、啊？
1: 对，而且食物多糖它这么高哈，你像我们平时那些个经常嘴干呐、嗓子发紧呐，包括很多人饭这个吃了几口就不想吃的，就没胃口了，或者说稍微累一点就没有精神的。还有这个也高那个也高的朋友，那岂不是都有福气了？
2: 从日常养护的角度上来说，那这些朋友确实应该关注航天育种后的石斛，因为这个石斛多糖啊，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滋养人体里头的津液，缓解我们口干咽燥，对我们脾胃状态以及身体的免疫力的提高方面，那都是一把好手。那么石斛多糖它就像身体里的一支后勤队，嘴巴干、嗓子紧、代谢功能差、血糖异常、血脂偏高，它呢就帮着给我们的身体呢补水调代谢。那胃口不好又吃不下饭，大便还不成形，吃凉的呢就难受的朋友，那石斛多糖呢它就帮着把您的脾胃慢慢的养一养。还有平时身体虚，我动不动我就没精神了，我一到换季我就容易不舒服，我反复的感冒，那么石斛多糖呢它都能给您的身体内道防护墙给它添砖加瓦。
0: 照您这么说，
2: 嗯，
0: 那石斛多糖就像身体里的后勤队呗，
2: 嗯，
0: 哪儿干哪儿虚哪儿没劲了、哪儿异常了，它就过去搭把手呗。
2: 哎，对呀，而且上了太空以后啊、激发的不只是多糖含量变高了，像石斛里头还有石斛碱、总黄酮等等，还有多种氨基酸，这些营养成分的含量同样的是大幅度的提升。这个氨基酸应该有朋友知道，能给我们人体提供很多必需的营养。那么石斛碱呢，它就好比咱们身体里的舒缓调节器，不少的朋友熬夜多、火气重、心里烦呢、他睡不踏实啊，或者呢这胃里啊总是隐隐的反酸、闷闷的不舒服，石斛碱就能温和舒缓的让你的内里的那个燥热啊，或者是你肠胃的不适给你安抚一下。还有朋友像日常压力比较大，作息呢还不规律，有一顿没一顿的，这脾胃的功能就不好了，然后呢还阴虚火旺，我告诉你这个石斛啊对您来说真的非常受用。而且还要说说这个总黄酮，总黄酮相当于人体自带的清洁卫士，就平时我们有些朋友这个做饭重油重盐的，胡吃海喝的哈，这个甜品那个饮料的，还有像我一样这个年纪的老同志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嘛，我不得我不吃一些基础药物的。那么这些朋友我们时间一长的话，我们的身体里很容易堆积一些多余的负担，那么总黄酮呢就能帮着我们清理身体里多余的那些负担，也叫自由基，减少我们身体的氧化损耗，改善我们的血管的状态。一句话啊，总结一下，就是上天后的这个石斛多糖管补，石斛碱呢它管调，总黄酮呢它管清，多种氨基酸呢它管养。咱们说了，这是整支营养部队啊，同步的就升级了。
0: 是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普通的石斛啊是老百姓，上过天的那就是特种兵，这可不仅仅是绿皮火车换高铁啊，这是直接换成火箭了呀。我发小他老丈人血糖高、血脂高、胃又伤了，这上过天的高含量的食物多糖那简直就太适合他老丈人了。只不过这什么都好，就是上过天的这个种子最后剩的太少了，
2: 才仅仅是上天之后的淘汰呀。我说了这点你就嫌少了
0: 啊？
2: 我跟你说吧，入地比上天淘汰的还要更狠
0: 啊！
2: 就这种子吧，从天上回来了，到地上了啊，先得看你种到地里它能不能发芽啊，对不对？

0: 还得看啊，它发了芽以后，它长势稳不稳，怎么样啊？它的抗逆性强不强啊？它的营养成分达不达标啊？后面还要继续的去繁育，继续的去观察，层层的筛选，每一轮都有淘汰。哎呦，
1: 合着回来还不算完呢，还得接着考啊。
0: 对呀，这只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算选育过关了，也必须要把这个石斛吃苦耐劳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因为石斛呢，它就是有这样一种特性，它越是在艰苦的环境，它越是能够逆境成长，让它体内的多糖更好的积攒下来。那也不能老在天上待着吧，这会儿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航天育种后的种苗给它放到野外的那个石头那儿去，哪有石头给它搁哪儿去，让它防野生的复生，并且全程我跟你说啊，不施肥，不打药，也不人工去催熟，完全让它在野外自生自灭。哎呦，野蛮生长啊，它是靠天吃饭呢。为什么呀？因为只有这样，在这个极端的环境下继续的逼这个上天后的这个石斛的种子，逼它，才能让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这个潜力继续发挥到最大化。
1: 等等等等
0: 等等什么等？
1: 放在石头上那它能活吗？那扛不住的不又得被淘汰一大批啊？
0: 你这没办法，适者生存嘛，这是自然法则。石头缝里它不养闲苗，扛不住你就自然淘汰呗。
2: 几十克的种子它是上天的，那么在它上天之前已经是做了一轮的筛选了，
0: 对，
2: 就是这些好的种子筛出来了上天了上天回来以后再筛这么一轮落地以后呢又筛了一轮进山之后扔那石头上自生自灭，又淘汰了相当于是一大半那这么一看呢，最初的这个种子最后剩的连零头那可能都不到了不是，这哪是挑种子呀，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千军万马过那独木桥。
0: 所以每一株最后存下来的就存活下来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格外金贵。
2: 那你这个太金贵了这个
0: 是啊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很多朋友反映，哎呀，听你阮老师说有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市面上我怎么找不着呢？有些朋友是找着了，好家伙，
1: 贵，
0: 好贵哟，我吃不起哟。
1: 对，
0: 这就是贵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第一呢，是少，少什么呀？少在种源，因为上天时的种源它就少了一大批。第二是少在生长，因为防野生又淘汰了一批。第三，
1: 还有第三呢？
0: 等我说呢。第三就是少在这个工艺上，历经千辛万苦才培养出来的好料子，万万不能在最后加工环节前功尽弃吧？
1: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那必须怎么着呢？那必须得用上最最顶尖的工艺，把它积攒出来的全部的活性营养，把它稳稳的、妥妥的给它留住。
1: 是。
0: 所以咱们说想要完整锁住这份来之不易的高浓度的营养，最好的办法就是低温真空冻干。所以啊，刚才经过上天太空培育以后，多糖的含量已经大幅度提升了，然后它又入地以后，它再模仿这个野生的种植，这个多糖的含量又进一步增加了，最后呢通过先进的专业的低温冻干工艺，其多糖含量最终能达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38.5%，
2: 嚯，
0: 很高了，
2: 这个太高了，这个。
0: 实际上，立冬啊，这不仅是多糖这个成分高，它里边还有其他的，像这个石斛碱呐、总黄酮啊等等，对身体有益的这些成分也全部
1: 都高了。
0: 都高了，
1: 多糖含量能达到38.5%
0: 啊！
1: 这个数值也太高了吧？都快到40%了，那比药典25%的及格线还高出50%多呢。
2: 是，要不说这个好钢啊，你就得用在这刀刃上。这个最后一关的技术，这个太重要了。 谁想出来

0: 带的呢？
1: 你要是没有这么好的技术，真是哈、啊，像刚子经常说那白瞎了，
2: 对，白瞎，
1: 对吧？白瞎了那么优秀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了，那有了这样的技术了，那不就事半功倍了吗？
3: 是啊，但这个冻干设备投入高，生产的周期长，而且对真空度、什么温度，还有操作技术方面的要求，它也是非常高。并且呢，生产出来之后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层层的申报检测，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厂家他都有这个资金实力还有技术以及精力能承接得住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导致市面上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稀缺、售价又贵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好多的微友跟我们反映的时候就说哈、
3: 啊、
1: 说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你说找到了吗？有的人说找到了，但是市面上小小的一盒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就得六七百块钱。你这么一看哈，实际大家也发现了这个价格一点都不夸张。它贵有贵的道理啊，你想从一颗有机会搭载那个升空的种子，它到地面又一层一层的选育，再把它到山里头慢慢的成长成优秀的仙条，最后呢还得经过挑选啊，冻干、粉碎、检测，你说这哪个环节它不需要大量的金钱还有人力的投入啊？咱别说六七百了，过千的话，实际来讲的话都是情有可原的。
2: 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从这个种子到成品，一路可谓是过关斩将，营养拉满，调养身子更是方方面面都兼顾得到。那任谁听了都会心生向往啊！
1: 可不，
2: 这个说实话，我现在这心里啊都和那个猫抓似的。我也好想马上能吃点啊。但话说回来，这个多糖含量38.5%的品质是真顶啊，那价格肯定也是真高无疑了。那咱们这普通老百姓日常想坚持喝，长期下来这个花销，这玩意儿确实不小啊。王老师
3: 啊。
2: 您见识多，
3: 你可以下个歇会儿。
2: 认识的大人物也多，你不别不让说话呀。
1: 对，是不是？我觉得刚才说的特别对，
3: 你还帮着
1: 他，对吧？而且哈，你看大家都知道，您是一直处处的为我们观众朋友着想，对吧？您是最心疼大家的这人了，要不您受受累
3: 啊，
1: 帮我们广大的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3: 啊
1: 把把关，是吧？
3: 啊啊，
1: 找一找这个靠谱的货源。找到这货源了呢，咱们要是能做一场关于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那就更好了。
2: 好，
1: 对吧？因为大家都想好好的省省这钱呢。太贵了。
3: 得我就知道，一哥一弟，你们哥俩这一唱一和的，准是要给我安排任务呀。放心吧，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我也同样惦记，我不是也想吃吗？对不对？所以这件事儿呢我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1: 哇，真的？
3: 真的。
2: 哎呀，还得是阮老师吧。
3: 啊，
2: 那现在进展到哪步了？
3: 啊，
2: 今天能团购不？我这就去拿手机去。
3: 现在还不能团购
2: 啊，
3: 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落实，所以别说我们的观众朋友，就你们俩也得给我点时间。就这几天这事儿，到底是左还是右，一定有眉目。
1: 好，
3: 那
1: 好，
3: 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2: 好啊，有阮老师这句话，我们就彻底放心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别着急啊，这两天持续关注我们即可。那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要不我就说哈，我这个平板真是得换了，我再申请一次。我早就留在这个留言的这个界面呢，但耐不住这个信息实在是太多，都刷不动了，知道吧？这样我就挑最上面念了啊。对，行，就这个吧。山高水长啊，他说今年61了，退休之前呢干销售，喝酒应酬20多年了。油水呢倒是没少沾，那去年体检的时候血脂的几项啊全都是高的。后来医生呢说吃药吧，吃了一段时间这个转氨酶呢又往上窜了，现在呢吃不吃都挺为难。自己呢之前其实吃过一

一段时间的这个铁皮石斛，吃完呢，他说感觉还行啊，就是嘴巴没有之前那么干了，人呢也精神了一点。但这两天看电视才知道，呵，还有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说是那种的都上过太空，比这个普通的石斛呢好的太多了。说自己呢现在就一个念头，马上立刻就想吃到像您说的。

0: 认这个东西，您的吃这个方向吃对了。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跟咱们平时地上的那种普通的石斛比起来还真不是一个水平。航天育种的这个种子它是经过太空特殊环境历练过的，宇宙的这个射线呢，什么失重啊，什么巨大的温差呀，经过三重考验，这都是叠加起来的，真是存活下来不容易。大部分的种子就是半路就废了呀，只有极少数的它能扛过来，这才能留下来。那么这些种子天生它就比普通种子的底子厚，那长出来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就比普通石斛要高一大截儿，再加上是防野生环境慢慢养，最后呢又是低温冻干锁住营养，这种粉冻干粉铁皮石斛的，你说你吃下去以后是不是身体就非常好吸收啊？那您之前吃普通的石斛都已经有很大的感觉了，那你说要是换成航天育种的，你这个感觉是不是更加明显呢？所以您就关心我这儿到底有没有团购，关心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放心吧，已经列在我近期的工作计划里了。近期俩人不许请假啊，天天在这儿上班，我先跟你们说一声，
1: 必须的
0: 啊。那您呢就安心的守在我们对面等我消息就行。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啊，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3: 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秋天发的。
4: 袁老师你好，我是一名老教师，之前吃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多年的嗓子干的问题好多了，说话时间长不那么累了，而且高血压也稳了不少，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太难买了，一小盒15瓶就要638块钱，而且呢还经常的断货。所以呢我特别特别的恳求你能帮我们做一场团购，我想多囤一些好好养身体，来年再让我带一届高三毕业班，袁老师麻烦您了。
0: 我首先呢给您的这个眼光点个赞，铁皮石斛的作用它有很多，像您当老师说话多嗓子跟你的肺阴啊，这是我咨询过中医大夫的，嗓子肺阴消耗就很大，那您吃点铁皮石斛它就能滋阴润燥，这就相当于给您的身体添水降火。那么这个石斛多糖能养脾胃，能提人的正气，人的脾胃好了，气血足了，就像这个什么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这些都能得到辅助的作用。那至于您说买的产品为什么贵呀，为什么断货呀，我就跟您说为什么贵，上天后它能不贵吗？对不对？这飞机票多少钱一张啊，宇宙飞船的船票多少钱一张啊，这是绝对没得可比性的。再说为什么要断货呀，航天育种的种子的本身就少，几十个搭载回来再经过层层的这个筛选以后再繁育啊，好不容易留下那点精英，防野生环境慢慢的养着，冻干工艺呢又是低温真空加工。说实话您那个一盒15瓶啊，638块钱真不夸张，好东西本来它就不多，但想要的人多呀，啊，那肯定断货就正常了呀。至于这个团购的事儿，您别急，这事儿我已经记在身上了啊，我也想要啊，哈哈，所以我会帮大家提速去办，后续呢我会仔细的筛选资质齐全、多糖含量达标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找到靠谱的货源，谈好实惠的团购价之后，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2: 相信以阮老师的办事效率，用不了等多久啊，就能等到高品质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的好消息。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不同人群饮水方法大有讲究，久坐办公族，饮料别当水来喝，少量多次喝温水。户外工作者，高温天气先补水，切忌猛灌少冰饮。运动达人，大汗喝点。

氮盐水，电解质水补钠钾。老人儿童，别等口渴再补水，睡前少喝少起夜，晨起一杯肠胃好，科学喝水，安然避暑。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7: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讲奇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还有多远啊？
1: 这不到了，到了。
2: 绕回来了，
0: 我怎么觉着方向不对呀？
1: 其实我们就没打算带你去寨子。
0: 怪不得啊，你们带着我兜圈子。
1: 女侠。我们这么谨慎，也是不得已嘛。
0: 我看你们都想跟党国作对呀、
3: 不！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你！
4: 把枪放下！
5: 女侠，有话好好说吧。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寨子的安全着想嘛。
1: 对，是。
0: 还不赶紧带我去？
4: 还愣着干啥？带路啊！
1: 请。
5: 翟队长，现在怎么办？
2: 他们现在肯定是回山寨了。
5: 前面可是黑风岭。
2: 黑风岭？那就是他们的地盘了，不能再跟上去了。宋武哲是块硬骨头，咱们这点人啊，肯定看不下。现在赶紧回营地，把情况报告给王队长。请求增援。
5: 那石队长呢？
2: 石队长肯定是潜伏进去，拖延时间。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山寨，回营地。

0: 山了。
1: 已经是第二天了，如果明天接头的人还不来，永征，到时候怎么办？
0: 你担心姓朱的兄弟们找麻烦？
1: 嗯。
0: 傻丫头，没事，我在呢。进来。
2: 孙先生，大当家的说你要正事，让我给你送过来。
3: 这东西啊，可是我们上次去赵家打秋风的时候抢来的，你看看还能不能用啊？
0: 辛苦了，兄弟。
3: 没事，有事你招呼我啊。

0: 我听下面的人说，你把咱那条黑匣子送给姓宋的了。
1: 啊，咱留着也没用，顺顺人情，送他了。
2: 你说，就姓宋的要他干什么呢？该不会耍什么？

0: 花招吧，你想多了。他媳妇儿跟他都在咱们手里头，他能使什么花招？
1: 我只是担心，万一姓宋的从中使什么鬼点子，算计咱们怎么办？但眼瞅着第二天就到了，他娘的什么接头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哥，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2: 急什么？不是还有一天了吗？
3: 哥，我都准备好了。时辰一到，如果他的接头人没什么动静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那个姓宋的？
2: 你小子就是鼠目寸光，姓宋的有一点说得对，共产党迟早要攻占咱们这儿。咱们现在能靠上姓宋的这棵大树，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我告诉你。 没有我的命令，在时辰没到之前，谁也不许给我动姓宋的一根汗毛。
1: 哎，成，哥，我听你的。

0: 隐蔽，快点！
1: 船长，船长，
2: 谁？走。队长，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个
0: 问题应该我问你，怎么回事？半路上抓的土匪，劫了宋武城的接头人，结果让我们给遇见了。接头人在哪儿？我派小峰他们押回营地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3-4个小时之前。
0: 接头人长什么样？是个女人，一身农妇打扮，本来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让实力嫂子给识破了身份。
3: 实力嫂子呢？在黑风岭。我们发现有人在鹰嘴崖发信号，
0: 实力嫂子就假扮成接头人过去了，结果逃出了宋永贞藏匿在那儿。
4: 看来你还真分析对了。
3: 镇长，一派警力战士押着散匪回营地。
5: 明白。
3: 副总，到，你带几个人把他们押回营地。
0: 是，同志们，带着土匪跟我走，
3: 走，走。
0: 老乡，辛苦你了，你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6: 好，王队长，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呐。
0: 其余人，入列。
7: 通知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务必在天亮前赶到黑风岭。
3: 是，出发。
0: 走，
3: 后面人都跟上。
8: 站住！站住！站住！丙大当家的，他非要见你，小的没拦住。我现在要一部电台，
9: 下去吧。
3: 是。
8: 电台不是给你了吗？
9: 大当家的，您给的那是电台吗？那是收音机。
8: 收音机？弄错了。不是，啥是电台啊？ 是那能发报的吗？你说呢？那玩意儿我哪有啊？再说了，你要电台干啥？
0: 大当家的，没电台我怎么跟我的接头人联络呀？后援怎么到位啊？<笑>
8: 怎么了，宋先生？沉不住气了？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后援3天到位，现在已经过去2天了，你是不是？ 跟老子耍什么花头啊？
9: 我没耍你啊，我要是耍你，我犯不着自己进这山寨，拿自己的命当筹码。
10: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那天说过了，奉劝宋先生，别耍花招。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想借着找电台下山，没门儿。既然大当家的说了。 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是不是应该共进退啊？
8: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0: 要是大当家的怕我脚底抹油溜了。

0: 那就劳烦你去帮我找一部电台吧。我上哪儿找去？
1: 解放军通讯班。你他娘想害死老子？
0: 没办法，除了解放军共产党那儿，其他地儿没他娘的电台啊。
2: 哟，胡爷，您回来了。
3: 有他娘的，站直，精神点。
2: 他娘的，这事儿办完了不回来，还出局喂狼呀？是是是。侯爷，
0: 您这回没白出去，还带回一个娘们儿啊？
2: 闭嘴！就是宋先生的接头人。
0: 哦哦哦，
2: 跟大哥说，就说我回来了。
0: 是。
2: 都站直啊！
0: 都精神点。
4: 方家的，猴哥把宋先生接头人带回来了。
5: 什么？带回来了？
4: 人在哪儿？
6: 说话就到。
4: 赶紧给我请进来。
6: 是。
5: 老子倒要看看，你的接头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这块破表值吗？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的游击。
1: 宋先生，原来你的接头人是个娘们儿啊！

0: 你是美女蛇，
1: 你说呢？
0: 我要你说。
1: 宋永正，你还没这个资格命令我。堂堂一个党国精英，居然跟这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吗？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 既然你我同为党国复兴之火种，
0: 我看咱俩就不必在这儿相互诋毁了吧。
1: 说的也是。
0: 你来之前，张峰可有指示？

0: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能把这个带来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
1: 电台留下，你可以走了。
0: 我大老远的过来，不请我喝杯茶？

0: 茶也喝了，歇也歇了，现在可以把电台给我了。
1: 上峰派我过来，不是来配合。换个意思，我现在是你的上级，明白吗？
0: 照你的意思是说，我还得给你敬个礼了。
1: 我不远万里的过来，可不是来看你敬礼的。
0: 是来要我命的吧？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要你把电台留下，你人走。要不然的话，
1: 你是想违抗党国吗？
0: 那要看是什么党，什么国。看在冉华的面子上，我刚才给过你机会让你走，但是你自己不走，那就怪不得我了。
1: 你从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2: 你要弄坏电台，我现在就让你死。
1: 你们要是得不到电台的话，你们都得死。

0: 宋永正，你到底认不认识这娘们儿？
1: 我认识她男人冉华，解放军的团长，共产党的精英。
0: 什么？共产党？
1: 你奶奶的！
0: 共产党跟我们黑风岭对着干，我就让你尝尝惦记我们黑风岭的下场。

0: 你干什么，宋正？
1: 他当家的，他是共产党不假，但是这个人不能死，留着还有用啊。今天你就卖宋某人个面子，
0: 哥，不能留。
2: 今天再给你一次面子！
3: 来人，把这女的给我绑回地牢！

0: 大当家的，我之所以留下他，是因为他是一枚不错的筹码。
1: 筹码？是啊，大当家的，你得这么想。现在我的行踪，还有黑风岭的位置已经暴露了。
2: 一旦解放军大举进攻，恐怕这黑风岭一定要放弃了。
1: 什么？放弃黑风岭？ 放屁！宋永正，黑风岭是我跟我哥经营十几年的心血，你说放弃就放弃啊？哥，合着他来黑风岭，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惹一身骚？
3: 宋永正，你信我随时都能杀你吗？

0: 就算你杀了我，共产党还是会来。算你狠！等老子躲过这劫，老子非扒了你的皮！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苦心经营黑风岭多年，必然不能轻易放弃这儿。但是你放心，我既然进来了，你我就是兄弟，是兄弟就得共同进退。更关键的是。 现在冉华的女人在我们手里啊，她在我们手里又能怎样？你知道围剿我们的解放军头目是谁吗？
1: 谁呀？
0: 王文渊。他和冉华是过命的兄弟。王文渊这个人，脑子好使，枪好使，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过妇人之仁。只要实力在我们手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所以，实力不放。
2: 王文渊不会轻举妄动。
3: 站住！干什么呢？今儿晚上这是邪了门了，不过年不过节的，都他娘的到我们黑凤岭走什么亲戚？哎，你不会也是来找宋先生的吧？
2: 猜对了，我就是来找宋永征的。
3: 去，通报一声，又有一个找宋先生的。
4: 当家的，外边又来一女人，说要找宋先生。什么？又来了一个女人？宋永征，老子倒要看看你认识几个娘们儿。走出去看看。你是谁？
5: 你是宋永征？
4: 是我。我是美女蛇。午夜漏声催小涧，九重春色最闲桃。
2: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4: 你真的是上峰派来的？
2: 你说呢？
4: 快，开门！
6: 啊，开门！快，开门！开门！

0: 队长，前面就到了。
1: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2: 万一宋永征觉察到什么，走的会很危险，加快速度。
3: 是，
4: 走，快，加快速度。

0: 嘿嘿嘿，那是你坐的地方，下来。啊，
1: 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
2: 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

0: 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可你又做了些什么？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
1: 属下谨遵特派员教诲。
0: 我知道你身处险境，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所以这次上峰派我来，就是希望你我能够同舟共济，扭转如今被动的局面，作为党国复兴大业的一柄利剑。
1: 属下明白。
2: 哥，姓宋的平时见谁都不服，见谁都不怂，咋见这娘们就怂了？
3: 你看这个娘们就有来头啊，要是她手里真有真金白银，我怂也可以。
0: 两位当家的，你们愿意与党国共进退吗？
4: 特派员，你的意思是让我黑风岭几百号兄弟为你卖命？
0: 话别说的那么难听，既然共产党解放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
4: 哼，我说的话一点都不难听，就凭你和姓宋的这么红口白牙这么一说，就让我黑风岭给你当枪使，没门儿。
0: 谁说只是红口白牙？
4: 那你们还有什么？
0: 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4: 真的？
0: 冒充我的那个女共党呢？
1: 抓起来了，在地牢里。
0: 很好，我来时代的电台被他给抢了，现在人既然已经抓了，电台在哪儿？
5: 摔了。
0: 什么？
6: 这就是黑风岭。
4: 什么？你是说没有电台什么都没有？不是刚刚还说要什么有什么吗？真金白银全是空话。好啊，那就别怪我朱刚不给你们面子。来人，给我绑了。
6: 走，
5: 我出去逼人。
7: 走，
0: 慢着。

0: 您这是嫌我们没有诚意了？废话，你说呢？那我要是说，把我这个人押给你，算有诚意吗？
1: 说的是真的，当然，就看大当家的愿不愿意要了。哎，把他放了。
2: 闪开！今天晚上爷爷要开会，
3: 我得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
4: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彻底呢。
2: 我既然答应带你来，你就得坚决服从命令。
4: 行，我服从命令，但是我得跟你一起去。
2: 我可不想你掉队啊，
4: 王恩怨。
2: 好了，别较劲了，等着我。嗯。

0: 谁说要带你进去了？我是去救人，人多了目标反而大，都别扔了，我自己去。队长，你们在这等我消息，天亮之前如果我还没有出来，攻到山寨。是。衣服。
1: 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平安的把嫂子给带回来。
2: 队长，照顾好赵静。
1: 是。
3: 队长，小心点！小娘们，
4: 大当家的，急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都是吃完了抹嘴就走，翻脸不认账的。那你想怎么样？
3: 我想让大当家的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我的人给你，你的人给我。<笑>
4: 我当小娘子是什么条件？过了今夜，我就是你的，你也是我的。<笑>大当家的真会说笑。
3: 我是说，你黑风岭全部的兄弟都归我。
4: 小娘子，你胃口不小啊。
3: 怎么？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笑>
4: 好，我就答应你。过了今夜，我黑风寨所有的兄弟都是你的。

0: 我听说街头的人来了，来了，太好了！以后就不用再担心姓朱的那哥俩了。你是不知道，那个朱林总是趁你不在的时候，不怀好意的在门口转来转去。我一直担心，要是街头的人不来，他们会对你下手。
1: 他们敢。
0: 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用再担心了。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领。

0: 园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

0: 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拿这一块。
10: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

0: 之前是不是有个女的进来过？是，
1: 她在哪儿？在大当家房间。
0: 。
2: 小娘们儿，够狠的。
3: 大当家的不会忘了刚刚答应我的事吧？
2: 放心，老子说话算数。
3: 那就好，从今往后，我和大当家的可就是一家人了。这要是哪天被人欺负了，你可要罩着我。
2: 小娘子，这山寨我说了算，以后我罩着你。你去哪儿啊？
3: 再怎么说，我也是党国的人，这要和大当家的双宿双飞，万一他姓宋的哪天看不过眼，在上峰那儿参我一笔，我可受不了。
2: 他敢！
3: 不管怎样，宋永征也是我的同僚，就凭这一点，也请大当家的忍一忍吧。
2: 提到这姓宋的，我就生气。不过我答应小娘子，我都听你的。
3: 哟，二当家的也在呢。
2: 老二，你们俩上这干嘛来了？
4: 大哥，那娘们儿不是什么好货色，我给你站岗。
2: 你给我站什么岗？
5: 自由，这得叫嫂子。

0: 嫂子，行了，这也不早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1: 走吧，我送你回房间。那有劳大当家的了。
2: 二当家的，回见。赶紧回去吧。臭娘们，早晚有一天老子让你生不如死。
3: 二当家的，我看这个骚狐狸是把大哥迷住了，要不然
2: 你要干嘛？
3: 走，哥带你去个好地方。
2: 哎，哥，大半夜的，去哪儿啊？
3: 哥心里不爽，带你去发泄发泄啊！
2: 大半夜的，你想去哪儿发泄？
3: 你猪脑啊！地牢里不是还有个女的吗？
2: 不，地牢那个女的咱不好惹。
3: 不好惹？那哥非得惹不惹？

0: 去哪儿啊？
1: 去找蒋胜男。

0: 那你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1: 自己小心点。
0: 嗯，你也是。

0: 乔女士，有时间吗？有事找你谈。没时间。她现在是老子的压寨夫人，这深更半夜的，要她聊什么？
1: 乔你说的，大当家的，我既然都已经是你的压寨夫人了，你还吃什么干醋啊？在这等着，我去去就来。

0: 江特派员，委屈你了。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有此气魄。特
1: 派员如此胸怀，宋某自愧不如。
0: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1: 现在藏身位置已经暴露了，黑风岭待不下去了。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2: 现在解放军应该已经在山下了。正因为如此，要想全身而退，实力是唯一的筹码。哎呦，
3: 大当家的，天这么晚了，您来这儿干嘛？
4: 开门，我要进去。
3: 不是小的不跟您开门，实在是大当家的有个吩咐了，没有他的话，谁都不能进入地牢。
4: 妈，认识我吗？啊！整天大当家的，那我是谁呀？开门，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3: 大当家的，小的不会说话，你别跟小的一般见识嘛。开门，
4: 快点！
3: 快快快！

0: 今儿救你的二老太太，这个娘们不好惹，
1: 不好惹啊！我看看，哎呦，还挺漂亮的。

你挺狠呐！来，Tia，Tia。

0: 不是姓宋的女人吗？
1: 瞧你这架势，打算救人呐？
2: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是姓宋的指使的吧？
3: 你别胡说，跟我男人没关系。
2: 说得轻巧，你一个女人敢来劫狼，谁信呢？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事让我大哥知道了，你和你男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4: 王文渊，就是那个一直在追剿你的解放军队长。
5: 对，这个女人的男人，他和我和王文渊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4: 那你觉得王文渊真的会就此放弃追剿？
5: 他这个人太重情义，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1: 哎，要不然弟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你陪我俩乐呵乐呵。
1: 我保证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们知。
3: 你放屁！
2: 喂，我放屁！
1: 鸡儿软的不行，那可别怪我霸王硬上弓了。二当家的，
2: 有屁快放，别扰了老子的雅兴。
1: 这娘们要是动了姓宋的，记在咱们头上怎么办？
2: 我还怕姓宋的？玩完了以后就灭口。
1: 高，兄弟这么多年鞍前马后，你让兄弟喝碗汤，
2: 少不了你。
3: 别过来！畜生！
2: 臭娘们，别着急啊，等爷玩完了以后就找你乐呵乐呵啊！
3: 别过来！别过来！
2: 猴子！哎！
3: 别过来！别过来！
2: 谁？
6: 你想怎么样？
7: 你想的那样。

0: 来吧，待在这儿别动。
1: 那在你看来，王文渊真的会为这个女人让步？正是。要是万一她不让呢？你放心，只要实力在咱们手里。
0: 坏了！怎么了？王文渊为了救实力，一定会来黑风岭。他真敢孤身闯到这里来？
2: 比这恶心百倍的鬼子军营都闯过，更何况这黑风岭呢？走，取缔了。
3: 等等，
2: 还没聊完呢。
3: 不是说你们不认识吧？怎么像三年没见的？
2: 怎么，吃醋了？
3: 瞧你，就这点出息，对我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2: 不是娘子，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是对他不。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当家，你放心。<笑>大当家的真是以己度人了。
1: 嫂子，委屈你了。时间紧迫，咱们抓紧时间走。

0: 你是宋永征的妻子，你是来救我的。嗯，我们都是女人，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宋永征呢？你们来这儿是要抓他吗？是。
1: 就因为他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
0: 不是，
1: 那你们为什么非要逼他，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呢？在你们山上的家里，我们有6名救护队的同志死在他的枪下。
0: 贵阳人民礼堂，至少3名无辜百姓被他杀害。
1: 赤崖山山寨，10多名战士死在他和他手下的手里。你觉得我该不该抓他？我只知道，他是我男人。
0: 我曾经和他是生死之交，我也不希望他继续善恶不分，滥杀无辜。
1: 既然你和他是生死之交，那为什么不能放他一马？
0: 不是我们不放过他，是他不愿意放弃和我们为敌。
1: 如果他不和你们为敌，你们不能放了他吗？
0: 姑娘，我恳请你告诉我，宋永征在哪儿？

0: 他说过，他杀了你们太多的人，回不去了。所以我不可能告诉你他在哪，但是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可以想办法送你们出去。
1: 你没有理由帮我们的，我想给他留条后路。
2: 姓宋的，没你说的那么玄乎吧？
3: 我告诉你，实力要是弄丢了，别说黑风岭保不住，你我都得完蛋。
2: 你不用吓唬老子，就算那解放军拿下咱黑风岭，也不是啥简单的事儿。

0: 守这儿的人呢？狗子！奶奶的！狗子！狗子！狗子！
1: 喝酒耍钱去了，
2: 这锁怎么开了？
1: 赶紧把这给我围起来！

这不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谁在哪里打哪儿的？

0: 马上封锁山寨，搜查可疑人员。都在哪里瞎干这个嘛？他们赶紧去！二弟，你放心啊，大哥肯定给你报仇。
1: 看来他们已经发现牢房被劫了，从大门是出不去了。
2: 那怎么办？
1: 先避一避风头，再见机行事。
3: 两个人，
1: 要不然，先去我家躲躲。是我和永征在这儿的住处，现在他们还都不敢来。
2: 好吧，
1: 跟我来。
2: 准备行动。是，等等。赵寡人，
1: 文云说过，如果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没有出来，再采取行动。
2: 不能再等了，万一队长有个三长两短，就什么都晚了。
1: 万一他没事儿，我们这样做反而会让他陷入险境。快，快进来。
2: 你们放心吧，这些土匪应该不敢进到这儿来。谢谢你，不用这么客气。哎，坐，坐下歇会儿。
1: 那个，王队长，你不是说和我家永征是生死之交吗？他以前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你能给我讲讲吗？
4: 当时的宋永征是国军125集团军第5旅的旅长。把姓宋的给我绑了。
5: 等等，大当家的，您这是？
4: 要不是这姓宋的，我弟弟也不至于死。你是不是先得搞清楚，你弟弟为什么会出现在牢里啊？
5: 你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朱林好色成性。
5: 他去那儿恐怕没想干好事吧？偷鸡不成反倒把命给搭上了。
6: 就算我弟弟要了那个女人又怎样？
5: 不怎么样，结果就是人死了。
6: 老子一枪崩了你行吗？
7: 大当家的，
6: 报。
5: 禀大当家的，我们把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那女人的下落。
6: 蠢货，就给我挖地三尺，也给我挖出来。
5: 是。
4: 所有地方都搜了，
6: 有一个地方没搜。
4: 怕不方便，黑风岭是老子的，哪儿不方便啊？是宋先生的住处。姓宋的，你跟我耍心眼是吗？给我传令，搜！
8: 敢！
4: 搜一个试试。<笑>怎么了？沉不住气了？
8: 永征，我知道你是担心他们惊扰了你太太，不过强敌在前，应以大局为重。这件事，大当家的做得没错。
4: 搜！
8: 是。兄弟们，到后院给我搜！
6: 是。

0: 你们要是能够一直那样，该多好呀！我何尝不想这样？我说过，只要他放弃与新中国、与解放军作对，我依然当他是我的朋友。
1: 快，快点，回去了！是，你那边，快，快！有人来了，那你们先躲一下吧。

0: 不用管他们，现在有人来过吗？没有，我都已经睡了。听到了吧？这儿一切如常。另外，间内已经睡了，大当家的，请回吧。
1: 你说如常就如常啊！老子今天偏要进去看看！哎，
2: 佑哥，
1: 看我敢不敢！在我出来之前，这小子要敢乱动，兄弟们，给我宰了他！
2: 是。佑哲。

0: 我就知道你们跟姓宋的是穿的一条裤子。
1: 再动一下试试。

0: 是我，孙子，怎么回事？永征，对不起，是我带他们进来的。
1: 孙子，听清楚了吧？老子知道你想害老子。孙子，告诉我，是他们逼你的？不是。
0: 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
1: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0: 我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是解放军。
2: 他们是我的敌人。
0: 但是他们总比这些滥杀无辜的土匪要强。王队长说了，你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为什么就不能和好？
2: 家国之争，你一个女人懂什么？
0: 我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不愿意再看着打仗，只要你不和解放军作对，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开始。永征，我们找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我们不再打打杀杀，不再
2: 动心。行了，

0: 王文渊，亏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没想到这么有心计，欺骗一个女人，能耐不小啊。
1: 娟子很善良，至少比你明事理的多。
0: 好。今天你别想离开黑风岭。当年在鬼子军营你就这么干，这么久过去了，一点长进都没有。
1: 当年我们的枪口对准的是日本侵略者，今天我挟持的是个中国人，这一切的后果是谁造成的，你比我更清楚。
0: 是吗？
2: 永正，别开枪。
3: 姓宋的，你们今天敢开枪了，老子宋国也不会放过你。

0: 把门打开，我开门可以，那我怎么办？我是来救人的，只要我们能安全出去，我自然会放了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只能选择相信。
1: 我劝你别耍老子，
0: 兄弟们，待会儿他开这门再不放我，你就打死他，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了，听见没有？
2: 别废话，开门！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2: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

0: 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7: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8: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9: 应该的，
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0: 你就是顾盼，
11: 为什么不杀我？
12: 我不是你的敌人。
10: 他们到了，
13: 欢迎加入蜂巢。
14: 顾盼什么时候死？
13: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5: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0: 我是在帮你。
1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0: 你干什么？
14: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0: 恭喜你死里逃生。
1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13: 他是敌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王队长，石丽姐，我就送你们到这儿吧。
1: 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
0: 永征是我男人，我得跟他在一起。你们保重。
2: 哎，娟子，
3: 娟子，
0: 永征。

0: 大力虎子，
1: 走，
0: 照顾我赵大人。
1: 是。

0: 禀大当家的，解放军让我们给打退了。
1: 杀我弟弟王八蛋和那个娘们呢？
0: 被外边来接应的解放军给救走了。一群饭桶，滚！好了，
2: 大当家的，您消消气，人没事儿比什么都强。
1: 你放心，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不过，我现在该算一笔账了。 大当家的是说，宋永征的婆娘。永征，永征，永征，永征，娟子，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好，想给我留条活路。可是你知道吗？ 你怎么做闯了大祸？天哪，赶紧走！
3: 永贞，
1: 你走，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
3: 永贞，
1: 走！
3: 我知道我让你生气了。

0: 我听你的，我走。以后你照顾好自己。
1: 。小两口的双簧演得不错呀。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他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弟弟的命都搭上了，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你真拿我朱刚当傻子是吧？
2: 你弟弟的死与娟子何干？
1: 与他何干？
3: 要没有他，我弟弟就不会死。

0: 宋永贞，你应该分得清党国栽培你多年，你应该分得清党国大业和儿女私情孰轻孰重。
1: 娟子只是个弱女子，可她私通共党，罪无可恕。给我点时间，我跟她单独待会儿。
2: 不行！
0: 大当家的，这黑风岭是你的地盘，你怕什么？
2: 我告诉你，姓宋的，我不会轻易放过她。
1: 长官，
3: 天子。

0: 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贸然进攻的话，吃力不讨好。
1: 那怎么办？
0: 你带人回营步调兵，越快越好。
1: 那你们呢？
0: 我们在这盯着，防止宋永征狗急跳墙。

0: 在想什么呢？
1: 娟子。
0: 娟子是谁？
1: 宋永征的媳妇儿。
2: 宋永征不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吧？
1: 不是保护不了，是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0: 娟子是谁？
1: 宋永征的媳妇儿。
2: 宋永征不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吧？
1: 不是保护不了，是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3: 没用，王队长说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共产党作对，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0: 他明知道那些土匪不会放过他，为什么不跟你们走？
1: 他是放不下孙永章，
0: 所以哪怕自己身处险境也要毅然决然地留在那儿。
1: 是啊，
2: 也许这就是女人吧。
1: 娟子很善良，但愿她能平安无事。
4: 宋永正，老子没那么大耐心等你，老子再给你一炷香的时间，再不出来，兄弟们，把房给我点了。
5: 大当家的，我相信他宋永征知道轻重，再等等吧。

0: 现在共产党就在山底下，随时都能攻上来。
1: 朕他娘的是引狼入室，
0: 就不该让这姓宋的进山寨。
2: 事已至此，再后悔有什么用啊？现在眼下最要紧的是想个法子，怎么过了这个坎儿。
1: 老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在这阴沟里翻船。
2: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眼下这形势，黑风岭恐怕是保不住了，咱们得出去，不然这万一解

0: 方军真的大兵压境，到时候咱们就都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出去，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
2: 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
0: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2: 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
0: 大当家的，
2: 行了，
1: 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3: 去解放军的军营。
0: 永征，节哀顺变。
4: 我没事，党国为重。
2: 你刚才说什么？去解放军的军营？你他娘是不是死婆娘死疯了？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山寨，你想造反啊？
0: 永征，你不是也说一切以党国为重？把枪放下。

0: 为什么是解放军军营？
1: 王文英既然发现了这儿，就必然会倾巢而出，这正是我们攻击军营的机会。
0: 可是，现在解放军的兵力虚实未定，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坐以待毙更冒险。你也说过，不能一退再退了。更何况现在。

0: 左右都是个死，老子想好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1: 咱当家的这是答应共进退了。
2: 不共进退，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不过老子把丑话说前头，
1: 咱俩的笔账，早晚得算。你说的没错，咱俩的账，早晚要算。
3: 但是现在要做的是突围，
4: 全体都用力争向左追。
5: 翟副队长，
6: 小西同志，
4: 这是救护队准备的急救包，你们在山里用得着？
6: 谢谢救护队同志。小六子，
7: 到。
4: 山里情况怎么样了？
6: 我们在黑风岭发现了宋武征的下落。 队长让我回来调兵，一举消灭宋武征和匪帮。
4: 让他小心点。
6: 放心，我一定把话给队长带到。
4: 谢谢。

0: 行了，嗯，谢谢啊。跟我还客气什么？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不过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有动作了。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他们强行突围，我们会很被动。春城大概什么时候能赶回来？最快也得下午了。那怎么办？
1: 王辉、老宋，
2: 到。
0: 传我命令，让部队散开，分别在左翼、右翼后侧摇晃树枝，覆盖的范围越大越好。
3: 是。
0: 走。晃树枝干什么？
4: 你没听过一个成语叫草木皆兵吗？

0: 他们在干什么？在观察我们。但愿能瞒过他们。
1: 已经有所动作，
2: 妈了个巴子！会不会真给共产党惹毛了？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
3: 既然解放军大兵已经埋伏在外，为何迟迟没有进攻呢？
1: 因为时机没到。
2: 什么时机？
1: 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2: 如果共党从正面进攻的话，就算拿下黑风岭，代价也会很大。所以他们围而不打，以逸待劳，就等我们军心涣散，然后再一举拿下。
1: 现在怎么办？还有其他下山的路吗？
2: 没有了。
1: 老子当初选这儿，就觉得这儿地势险峻。他奶奶的，没想到把自己坑了。
2: 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些古怪？
1: 什么古怪？
2: 如果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那么刚刚来接应王文渊的共军，必定会倾巢而出。

0: 可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足。我怀疑，共军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你说的
1: 对，看来我得去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了。怎么打探？
2: 去会会他们，看看他们怎么接招。
3: 你说宋永贞会不会铤而走险？
1: 他应该明白，如果黑风岭被我军围困，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坐以待毙。那他们还是会选择突围？很有可能。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他什么时候下定决心。
3: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突围时间。
1: 没错，争取等到春城，把部队带过来。

0: 一旦我被埋伏的共军围困，不用管我，直接关闭战门。
1: 用不着你提醒，我知道怎么做。
0: 江德伯元，借一步说话。
2: 你说，
3: 万一宋某不幸，你们能与上峰取得联系，还望转告上峰，宋永征一心忠于党国，为了党国，已经鞠躬尽瘁。
2: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达。
1: 走。

0: 是宋永征，带这么点人出来，显然就是为了试探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暴露了现在的实力，黑风岭必然会倾巢而出。
1: 那打吗？
0: 打，必须打。如果不打的话，宋永征更会猜出我们的真正兵力。既然他用小队来试探，那咱们就用小队把他打回去。曹操，这事儿交给你了。
1: 好。

0: 得了解放军都这么点人，早知道这样，老子早跟他拼了。来人，你们突围！
1: 慢着，大当家的，你只看到了前面的解放军，可你怎么知道这周围会不会藏有别人？
2: 啥意思？
1: 你是说共产党会隐瞒实力？也许是，也许不是。可要真的是这样，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定会被解放军包围。到时候，咱们可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2: 奶奶的！

0: 哎，兄弟，把门打开！兄弟，开门啊！哎呀，大当家的，宋先生让咱们把门打开。
1: 哎，什么门？姓宋的不是以身殉国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怂了？
2: 可是不开门，后边的兄弟都死光了呀！
1: 放屁！我开个门，站着兄弟死光了。
3: 传我的命令，
1: 谁也不许开门。
3: 姓宋的没这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

0: 宋永征应该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但是他别无选择。
1: 没错。
0: 春城应该快回来了吧？
2: 打跑了，接下来怎么办？
1: 等。小娘子，你干什么？
2: 开门。
1: 我要是不开呢？
2: 我数到三，一、二。
1: 臭娘们，老子早知道你没安好心。我开门。

0: 把枪都给我放下！把枪放下！姓宋的，我早知道你们两个没安好心。你们大当家的现在在我们手上，你们是不是打算把我们碎尸万段啊？你们想想，就算现在你们杀了我，一旦解放军攻破这黑风岭，你们的结果跟我一样。 区别在于，你们玩死一会儿。所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跟我同归于尽；第二，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
1: 别先打了！
0: 瞧瞧这个人，除了鲁莽一无是处，你们跟着他，迟早把命都搭上。
2: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你说跟着你兄弟们能有条活路是吧？
0: 没错，只要听我的，保证你们走出黑风岭。
2: 那能走去哪儿啊？
0: 先回答我，听我的还是听他的？
2: 我不想听啊！算了，
0: 再跟他啊！愿意听我的站到后边，不愿意的留在原地。

这么说，弟兄们都想活命了。没想到啊，这铜墙铁壁的黑风岭，现在就剩大当家的孤家寡人一个人了。弟兄们，照这么说，当家的留着也没用了，是吧？君子。

0: 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还是谈不出局势。果然不出所料，那现在……
1: 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把了。特派员，上峰令你到贵州，不单单是要和我联络吧？
0: 你想说什么？
1: 你来此可有后续的任务？
0: 你说的没错。
1: 上峰这次命我来，确实要启动另一个计划。
0: 什么计划？不可奉告。你我各司其职，万一计划走漏风声，我们在贵州所有的布置就功亏一篑。
1: 既然如此，那就搭上我这条命，保你出山。
0: 你是要突围？
1: 不，我的意思是交换，用我保你下山。

0: 真打算这么做？
1: 是啊，
2: 我相信用我做诱饵，解放军应该可以放黑凤梨吧。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听天由命吧，就当用这条命来报效党国。
0: 要是你真有心逃脱，就在桂前日报发一条告示，暗语不变，到时候我会与你联系。
1: 好。
0: 还有，现在电台一回，我没有办法与上峰取得联系。你觉得我们还能在哪儿取得电台？
1: 除了解放军的军营，别无他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相信老天不会绝我党国。
0: 那也就只能听天命，尽人事了。
1: 那就按计划行事。
0: 嗯。
1: 去吧，按我教你的说。
3: 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听着，我们投降。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黑凤岭送给你们。
4: 太好了，一定是土匪就这么不甘心被孙永正出卖了，起内讧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
4: 为什么？
5: 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降。
3: 你们听到了吗？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投降。
6: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7: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8: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9: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6: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9: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

0: 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

0: 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他补氨糖，曾润华。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1: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1: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

0: 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

0: 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别急，我就不信王文渊不动心。要上去。
1: 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姓宋的交给你们，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2: 确实是宋永征，看来土匪真的跟他翻脸了。
1: 文渊，怎么办？
3: 小张，
4: 走，
1: 向他们喊话，接受投降，让他们放下武器，走出山寨。
3: 是。
4: 放下武器，离开山寨。跟他们说，得交换人质。那可不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河拆桥？大当家的说了，得交换人质。我们把姓宋的交给你们，你们也给我们一个人质。等我们安全了，就把人质还给你们。
1: 我看他们这样讨价还价，根本就没有投降的诚意。答应他们的条件，同意交换。
2: 我不同意。
1: 万一真像你说的，他们是诈降怎么办？
2: 我也不同意。如果真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折损一名战士就可以拿下黑风岭，就算交换人质，那也值得。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意交换，保不齐这帮土匪会狗急跳墙，强行突围。以我们现有的兵力。 很难对黑风岭的匪帮进行有效的阻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被动了。 可是，拿谁去交换？
1: 你觉得这儿除了我还能有谁？
2: 不行，你不能去。
1: 你刚刚问用谁交换，说明你已经同意了。
2: 可是我没有同意拿你去做人质。
1: 我是队长，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0: 宋大当家的，他们出来了。看见了，别急。宋大当家的，你说他们拿谁跟咱交换？
1: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我做你的人质。记住，一会儿不管他们要用谁交换，你们只要那个穿军装的女的。
0: 好，走。

0: 你们大当家的呢？大当家的该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
1: 你能做主啊？
2: 那还用说？大当家的说了，这事儿我负责。看，人质来了，你们用谁换啊？
0: 我。
1: 你？
0: 怎么？不够分量？
1: 分量够不够？老子管不着。我们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那换我。你这个娘们儿跟母夜叉一样，上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抓回来，又让你给跑了。你也不行，这可关系到黑风岭上百号兄弟的安全。
2: 那你想怎样？
1: 大当家的说了，得挑个老实的。
2: 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1: 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谈的，并不是怕你。黑风岭几百号兄弟跟你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0: 我看啊，就他了，看起来白白净净的，挺老实。就他，
3: 在我生气之前，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1: 怎么着？不想换是吧？不想换，我们走。
3: 我同意。
0: 赵静，
3: 王文远，你别忘了这次来是为了什么。 放心，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活着的。
1: 有完没完啊？换不换啊？
3: 我们同意交换。

0: 等一下，
1: 干嘛？想反悔啊？
2: 都给我听好了，他但凡要是少了半根汗毛，我会让你们后悔生出来。
1: 你放心，他现在是我们的护身符，只要兄弟们安全了，我保证完好无损的还给你。
2: 赵静，我一会儿就带你出来。
1: 走。

0: 拿这么漂亮的姑娘做人质，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1: 用不着你操心。
0: 哟，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1: 你们是诈降？
0: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1: 你
2: 别动，别动！
1: 卑鄙！
0: 放心，我不会立刻杀你。我答应了宋永征，一定要让王文渊亲眼看见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1: 你
2: 别动！
0: 带进聚义厅。
2: 走。

0: 弄了半天，就这么两个人啊？收拾你还用带更多的人吗？娟子呢？死了。要不是因为你，娟子不会死。你满意了？文渊，我告诉你，这个仇。 我一定会报，
1: 把他带下去，一定要加强看守，不能有丝毫松懈。
0: 走，等着。

0: 赵静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嫂子，无论如何，我都会把赵静平安的救回来。
1: 要是就这么让这帮土匪走了，下次再找机会抓他们，
0: 可就难了。不难，没了宋永征，这帮土匪不过是一盘散沙。相信我，我早晚会把他们清掉干净。

0: 你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没有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嫂子，一旦发现朱刚的行径，立即将他控制。
0: 明白。

0: 班长还活着，快带走。是，
1: 对。
2: 满月，来不及了，你快走吧。我刚才观察过，这种炸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轻易拆除的，你不要耽误时间了，快走吧。
3: 王文渊，我求求你，你快走吧！
4: 你再说话，我就把你嘴给堵上。
2: 文渊，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么我希望来世的这一天不要这么狼狈。

0: 赵静，红色、黑色，选哪根？再不选就来不及了。
1: 赵静，
2: 红色。

0: 队长，
1: 怎么回事？
0: 队长，宋征想逃跑，我们就开枪了。
1: 伤势怎么样？
0: 我们已经给他紧急止血，不过看情况挺严重的。
1: 抬进山寨，立即救治。
0: 明白。
1: 走。

0: 我，队长，怎么样了？土匪主力基本上清剿的差不多了，只有一小股土匪逃逸，嫂子带人去追了。宋武着呢，
1: 在山寨里抢救呢。
0: 这王八蛋总算是不拿不动。
1: 镇长，咱们回山寨。
2: 队长。

0: 老翟，派一个排押送他回营地救护队，记住，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池。明白。
1: 一定会给你复仇，只要与盛风取得联系。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怎么样？
2: 明镇上让那个女特务带着几个残匪跑了。
1: 坐下说。

0: 将军，你放心吧，这个地方解放军打死也找不着。
1: 大家就地休息。
0: 将军，你说咱兄弟的窝都没了，跟他丧家的狗差不多了，咋办呢？
1: 偷袭解放军军营。
0: 啥？
2: 我觉得就算跑了小股三匪，那也不作为略。现在整个黑风岭已经让咱们收拾得差不多了，就凭剩下那小股土匪还能翻了天啊？
1: 土匪当然不作为略了，可是我担心那个女特务，那个女人心狠手辣，狡猾善变，就像一条毒蛇，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
2: 就算她是条毒蛇，可是现在蛇窝都让咱们捣毁了，又没有外援，她还能怎么扑腾？
3: 你说的没错，她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联系台湾总部获取支援。刚刚宋永贞昏迷的时候也一直在说联络上峰。嫂子，你之前查获的那部电台在哪儿？
1: 我潜入山寨，被他们察觉身份之后就把电台给毁了。
3: 我担心这伙残匪会趁着我部围攻黑风岭的机会潜入军营夺取电台。
4: 他真敢冒这个险。
3: 通过这几次交手，咱们应该清楚宋永征和他的这个同伙都是为达目的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事不宜迟，春城、赵静，你们在寨子里寻找电台，并设法将它修好，联络通讯班，做好防范。嫂子。

0: 这小子真够玩命的，不知道赵静找到电台没有？如果那帮人真去营地偷电台的话，那就糟糕了。
1: 加快速度！
2: 找到了。

0: 有希望吗？
1: 我试试。大嘴大龙，你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进去偷取电台。胖子，你和其余的人等我们进去以后开枪吸引兵力。
2: 蒋小姐，这也太危险了，这不是让兄弟们去送死吗？
1: 大家听好了，你们大当家的已经死了，寨子现在也丢了，我们唯一的出

0: 就只能是得到电台。
1: 可是这咋寡不敌众啊？
0: 别忘了，现在大部分解放军都还在山里，如果我们继续耽搁下去，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得到电台，我们就可以联系总部，得到支援，明白吗？

0: 我们这次任务完成好，回去我一定给你们论功行赏，请相信党国。
1: 兄弟们，咱们就这么干，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听蒋小姐的。好，我们就相信你一次。如果你敢和我们耍花样，哎，我们兄弟也不是吃素的。
0: 兄弟们，你们放心，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要同心协力，以后有你们吃香喝辣的日子。准备。
2: 找到了，
3: 好，下去吧。
2: 是，
4: 我看看。

0: 你说那臭娘们会不会算计我们？
1: 别废话，咱们现在还有后路吗？等一会儿都机灵点，跟着我打两枪，然后赶快跑。准备。

0: 追击中，请求支援，快！
1: 是。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

0: 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戏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嗯，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2: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

0: 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

0: 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

0: 热线挂。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挂。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5: 6块。
4: 6块是吧？这个呢？
6: 5块一斤。
4: 这个多少钱？
7: 8块。
4: 这么便宜啊！
7: 就是这个。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3: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6: 顾盼正式加入。
0: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中好，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全省以晴热天气为主，局地午后到傍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当雷雨来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在雷雨时段外出。同时，今明两天的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叠加空气湿度较大，暑热感明显，请注意防暑降温。明天晚上，我省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西部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高海拔山区阵风在8到10级。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怎么能乱丢呢？
7: 是啊，吃不到呀。

0: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要去救他。
1: 小子，让那娘们儿给耍了！不说没这么多人吗？怎么这么多解放军啊？
2: 别废话，快跑！
3: 柯大嘴。

0: 怎么回事？
1: 大龙，掩护！
2: 是。
1: 大嘴，你们几个跟我进去。

0: 小姐，怎么办？你们跟我来。
1: 怎么办啊？
2: 去，把他们衣服脱了。

0: 传我命令，封锁军营，务必找到那个女特务。
1: 快！
2: 是，跟我走。
1: 走，
3: 搜索整个军营，
4: 快快快！

0: 报告，没有发现。
1: 包队长，都查遍了，没发现。
2: 全我命令，全体集合。
3: 全体集合！

0: 终于见面了。
1: 这次黑风岭剿匪行动，你们不光消灭了这一带最大的匪帮，更抓获了宋永征等敌特顽固分子，为黔桂人民的和平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级决定对你不进行嘉奖。
0: 谢首长。
1: 上级还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挖出敌特背后的阴谋，肃清国民党敌特的残余势力，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大业，能做到吗？
0: 请首长放心，暴风特别行动队保证完成任务。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2: 在张中关押，准备展开突击审讯。
0: 宋永征呢？
2: 在救护队正抢救呢。
0: 走，去看看。
3: 是。

0: 怎么样了？幸好你们处理得及时，没他提前止血。虽然伤势很严重，不过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1: 辛苦了。
0: 行了，都是自己人，还说这些干什么呀？陈诚，带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小希，你再给文渊介绍一下苏永征的伤情。

0: 多亏了你的急救包，就是没想到，反而给敌人用上了。不过你没事儿，比什么都好。
1: 谢谢。这次进山遇到好多危险吧？还行吧。我知道，不管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哪能啊？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都活不到现在啊。
0: 抽我的，马上给他输血。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1: 文渊，你今晚有空吗？有事吗？
0: 嗯。
1: 行，那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以后过来找你。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2: 队长，宋永征这个人非常危险，必须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千万不要懈怠。明白，放心吧，队长。
1: 一旦有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2: 是。
1: 小顾，你去里边盯着，以防万一。
3: 是。

0: 队长，咱们现在去哪儿？
1: 张庄。
2: 6，好，中午的播报完毕。今晚9点，英超会再次播报。
3: 姓名？问你呢，姓名？
4: 你真以为沉默就能解决问题？你现在只有老实交代，别无选择。
5: 哼，可惜，我没什么好交代。

0: 交代的，不然你放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哪怕是把人给你。
1: 谁给我枪毙了你？
0: 哟，生这么大气，我就是提个建议。再说了，你们共产党不是不杀俘虏吗？
1: 你应该明白，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你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
0: 哦，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呢。
1: 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机会，那你就只能和你的同伙一起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吧。
0: 悉听尊便。
2: 我们还会再来的，而且我坚信下一次的谈话肯定比这次更加精彩。
1: 对待这种狗特务就不要跟他废话，直接枪毙了。
2: 他是国民党的女特派员，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孙永生那么简单。我担心他身上藏着更大的军事计划。
1: 可是他不肯说，那怎么办？
2: 就知道问怎么办。他不说，咱就自己找。当年在南方局日寇那么绝密的军事计划，不还是让咱们给挖出来了吗？
1: 是。

0: 文渊，你终于回来了。
1: 你怎么来这儿了？啊，听说你去审问那个女特务了，怎么样？有进展吗？
0: 非常顽固，估计从她嘴里问不出什么。你找我有事儿啊？这是我通过收音机监听到的敌台信号。能破译吗？正在尝试。 不过要破译这种摩斯密码的变种，还是要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本。嗯，对了，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我想跟你一起进城吃个饭，算是感谢你在黑风岭的救命之恩。得了吧，你跟我之间还谈什么感谢呀？ 不感谢你的话，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吗？我晚上有点事儿，去通知了解一下宋永征的情况。好，你去吧。 你说的啊，下回你请我，不许耍赖。
1: 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回咱们吃什么吧。

0: 队长，怎么样？
1: 没有异常。
0: 队长，
2: 文渊，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0: 不着急。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在等你啊。孙永征醒了吗？
0: 还没呢。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密码还在尝试破译，不过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0: 什么线索啊？
1: 你还记得卤鸡肉铺吗？
0: 当然记得。
1: 我们从鲁才焚烧的那些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些硬皮封面。
0: 硬皮封面？
1: 嗯，在我去黑风岭之前已经把它送到了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今天结果刚刚出来。
0: 怎么说？
1: 他们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字典。
0: 字典？
1: 我已经派人把市面上所有的字典都买回来了，准备一一进行比对尝试。
0: 走。
2: 哎，文渊。
0: 嫂子，我正准备找你呢。
2: 那个黑风岭跟宋永征的那个匪帮剿清以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清除匪患只是第一步，我们监听到了敌台信号，我担心那个国民党女特派员的身上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准备立即汇报军部。这次参与剿匪的各个连队也将陆续归队，往后的工作重点将向清除黔桂地区潜伏的敌特倾斜。
2: 那就是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0: 想冉华了？
2: 昨天冉华那边来电说，先锋团已经剿清川渝地区所有的匪帮了，即将挺进十万大山。
0: 嫂子打算回去？嗯，其实就算你不跟我提，我也正准备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留了你这么久，如果再不放人，冉华非得跟我急不可。好了，自家人我就不说客套话了，这次任务顺利成功，多亏嫂子帮忙，我给你白酒送行。
2: 哎，别，我自己走，不用你大张旗鼓的。

0: 小溪，
1: 杨慧姐，
0: 怎么了？
2: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道别？
2: 嗯。
1: 你要走啊？
2: 咱们的先锋团肃清了川渝的土匪，准备进击十万大山。我跟石丽姐准备要回归队伍了。
1: 那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2: 上级已经同意让你留在贵州了，让你留在暴风突击队。
1: 可是我不想留在这儿了，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3: 嫂子，
1: 这
3: 知道冉华那小子好这个，我呀特地备了两瓶贵州当地的好酒，麻烦你给我带回去，也算表达我对他的一点谢意。
4: 谢了啊，我替冉华收下了。可话说回来，这次出力的好像是我吧？啊，你们怎么不谢谢我呀？
3: 放心，这次黑风岭剿匪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我要不好好表示表示，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啊。
4: 啊，还真有啊。
3: 别乐了，
5: 嫂子，这是我特意从苗寨老乡那儿买的，看看喜不喜欢。
4: 好漂亮啊。喜欢喜欢，嫂子就不客气了啊，收下了。
5: 嫂子喜欢就好。
3: 这回我能交代了吧？
4: 这好像是人家赵静送给我的，跟你有关系吗？啊，
3: 冉华没看错你。
6: 小溪姐，
1: 醒了吗？
6: 没有。
1: 这样，难道是头部受了伤？

0: 文渊，怎么了？你去救护队看看沈小溪吧。为什么呀？我想着，嫂子跟杨慧姐刚走，她自己挺孤单的。我能体会到那种无亲无故的感受。
1: 我去了。

0: 请进。
1: 方便吗？
0: 方便。
1: 忙什么呢？
0: 打报告。
1: 打报告？
0: 我打报告是想申请把宋永征送往军区医院做彻底检查。
1: 宋永征到现在还没有醒，你觉得正常吗？
0: 按照常理来讲，宋永征现在的病情已经平稳了，应该早就醒了，可是他却一直还处在昏迷状态，确实不太合理。
1: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0: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宋永征中枪的时候头部受到撞击，颅内损伤导致他昏迷。
1: 第二呢？
0: 第二，他在伪装。

你尽可以继续伪装下去，但我要告诉你，无论你接不接受，你都必须为你犯下的罪恶负责。我同意你的意见，把他送到军区医院进行彻底检查。

0: 宋永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刽子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不论他是否真的昏迷，我都希望你万分小心。
1: 我知道。

0: 我回来了，怎么样？有进展吗？
1: 还在尝试，不过应该有点头绪了。
0: 不着急，慢慢来。

0: 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1: 倒杯水就叫对你好了。
0: 你以前没给我倒过水呢。哦，对了，小西他怎么样了？
1: 放心，他没事儿。

0: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过够了。只是我现在担心仆从，你担心他报复我？他
1: 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这次跟头栽大了，你以后一定要小心。走吧，
2: 到了。
3: 等一下，
1: 这是舒兰、武昌和渭河一带的布防图。
2: 这对咱们东北抗联的同志会有大作用啊！冯虚奇心够细的。各位，哪条道上的？你不该活着。
3: 原来是你呀！怎么了？说实话，不要骗我。万九出事了。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家常菜——彩椒山药炒黑木耳。那么这道彩椒山药炒木耳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去了皮儿、切成薄片的山药，还有泡发好的黑木耳，以及红黄彩椒块，还要准备点葱花、蒜片、盐。 白糖等等，怎么做呢？首先，锅里倒入水，开火烧水。水开了，把这个山药倒入锅中，焯个30秒。这一步呢，主要是为了去掉山药表面的那个黏膜，待会儿吃起来比较好吃。接下来，我们焯一下黑木耳。 开火热锅，锅中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片爆香，放入彩椒段。彩椒段爆到略微有点软的时候。

出锅装盘，最后撒上一点葱花。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彩椒山药炒木耳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先申请一事儿，啊，能不能给我换个平板？
0: 又换？你那个不是前阵子刚换的吗？
1: 是啊，怎么这么快就又被你用坏了，还是怎么着？
2: 不是平板不好用啊，是这几天呐留言实在是太多了，它是平时的好几倍呀、啊。一打开之后，你也知道这后台啊，它就卡住了，就是消息呢跟那个就排队进站一样，噔噔噔噔噔，这么一条压着一条，光是加载就要等好几分钟的时间。你要是这些留言会说话哈，我估计这个小小的平板都要被挤爆了。
0: 嚯，这平时咨询的人就不少，但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子这么多人扎堆留言呢？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是啊，到底怎么了？说来听听。
2: 这还不都是怨您吗？
1: 你这话怎么说？这不能怪我。
2: 你想啊，自从您前几天啊随口聊了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师傅之后啊，就这个留言区啊，他就没有再闲下来过，就大伙儿的心思呢，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好像都拴在这上头了啊。我是大致的整理了一下大家的这个诉求哈、啊，留言呢基本上是分为两大类，一部分朋友呢看完昨天跟前天的这个电视之后呢，心里边就开始像猫抓的一样，
1: 猫抓啊
2: 啊，惦记着呢。想买点您说的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师傅来试一试，还有不少人呢，就是恨不得说哈、啊，马上把航天育种的铁皮师傅给吃到嘴里头，但是之前呢，你像那些有事儿的，啊，或者是这个打开电视比较晚的，没有听全的，没有听明白的观众朋友，那大家呢，都盼着说。您什么时候有空啊？您再给大家呢完整的讲一讲啊，这个航天育种的石斛，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呢是都想再深入的了解一下。
1: 明白，
0: 原来是这个事儿啊！哎呀，不光线上这么多人惦记，我身边不少亲戚朋友也总追着我打听这事儿呢。但是，我懂的哪有阮老师多呀？要不择日不如撞日，阮老师你今天受受累，再给我们大家伙好好讲讲呗。
1: 能看得出来啊，大家是真心的看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那今天呢，从头到尾掰开了揉碎的再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内行评判这个铁皮石斛它好不好很简单，就看一条就行。
0: 哪一条啊？
1: 就看它有没有上过天入过地的，
0: 上天入地
1: 完整的这个淬炼，尤其是上天这一步，就在这个业内啊，这个铁皮石斛呢它就分两种，一种呢就是上过天的，一种呢它是没上过天的。那我说的上天可不是说咱在空中坐飞机，而是坐宇宙飞船，它上过太空。那上天的究竟它好在哪儿呢？根源呢也就两个字儿，种好。
2: 对，但是具体它怎么好啊，还得您受累给大伙儿再详细的说说啊。
1: 种好就是种子好啊。那么种好好在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这个太空船票老贵了，可不是普通飞机票那么简单呐、这个太空搭载的名额，它那个重量是不是有限呢？这个名额是十分的金贵，所以上天之前所有的石斛的种子首先得精挑细选，一轮一轮的淘汰那个劣势的这种种子，只留下先天多糖含量它拔尖儿的活性最强的这种优质的种源，这种种子才有资格奔赴太空去淬炼一番。
0: 换句话说呀，普通的种子连参加太空选拔的资格它都没有，能成功升空的这批种子本身就是石斛种子里面啊万里挑一的精英选手，
1: 一点没错呀。那么这第二方面，就这批本身已经很优秀的良种，它进入太空之后还需要靠自身多糖含量高的这个优势以及它自身的韧劲儿完成一个自我的突破。 经过这个太空极端环境的打磨改造，这个整体呢就变得更强更优质。那说白了就是先天天赋呗，再加上后天努力的一个双重优势，底子基因就好，还能再进阶回来呢，再进行育种的石斛呢，自然它就差不了了呗。
0: 这就和盖房子似的啊，地基好，上面盖出来的房子那才能更结实。那是不是上去一趟回来的都变优秀了呢？
1: 哪有那么容易啊？你说这太空它又不是美容院啊，你现在进去了待会儿出来一个漂亮啊。这种子搭乘航天器升空之后，它要在那个太空那儿停留很长一段时间，全程呢都要直面地狱级别的生存考验，高强度的宇宙辐射，完全真空的失重环境，还有动辄上百摄氏度的极致的冷热的温差，还有极端恶劣的环境，它是日复一日轮番的折磨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优质的这个种子。那么绝大多数的种子，我告诉大家，它扛不住这一般严酷的淬炼，最后能扛过来的所有考验的，能够平安返回地球的这个种子，我告诉大家少之又少。有时候几十颗的种子上天了，最后剩下的十几颗能完美蜕变。
0: 合着上天不是领毕业证啊，是先参加一场高难度的筛选考试啊。
2: 我心里头哈，其实一直憋着一个疑问
1: 啊。
2: 我相信我们屏幕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应该也有这个想法，就是上天之后的这个多糖含量哈，它到底能蜕变到多高？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数呢？
1: 这么跟你说吧，就上过天的那个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一般啊能高到35%以上。
0: 嚯，这么厉害啊！上过太空之后果然不一样啊，这差不多是要点25%及格线的1.5倍呢。那要点规定的多糖含量25%就已经够厉害的了，那这比要点及格线高出那么大一截啊，那调理作用不得翻倍啊。
2: 对，而且石斛多糖它这么高哈，你像我们平时那些个经常嘴干呐、嗓子发紧呐，包括很多人饭这个吃了几口就不想吃的，就没胃口了，或者说稍微累一点就没有精神的，还有这个也高那个也高的朋友，那岂不是都有福气了？
1: 从日常养护的角度上来说，那这些朋友确实应该关注航天育种后的石斛，因为这个石斛多糖啊，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滋养人体里头的精液，缓解我们口干咽燥，对我们脾胃状态以及身体的免疫力的提高方面，那都是一把好手。那么石斛多糖它就像身体里的一支后勤队，嘴巴干嗓子紧代谢功能差血糖异常血脂偏高，它呢就帮着给我们的身体呢补水调代谢。那胃口不好又吃不下饭，大便还不成形，吃凉的呢就难受的朋友，那石斛多糖呢它就帮着把您的脾胃慢慢的养一养。还有平时身体虚，我动不动我就没精神了，我一到换季我就容易不舒服，我反复的感冒，那么石斛多糖呢它都能给您的身体内道防护墙给它添砖加码。
0: 照您这么说，那石斛多糖就像身体里的后勤队呗，哪儿干哪儿虚哪儿没劲了哪儿异常了，它就过去搭把手呗。
1: 哎，对呀，而且上了太空以后啊，激发的不只是多糖含量变高了，像石斛里头还有石斛碱、总黄酮等等，还有多种氨基酸，这些营养成分的含量同样的是大幅度的提升。这个氨基酸应该有朋友知道，能给我们人体提供很多必需的营养。那么石斛碱呢，它就好比咱们身体里的舒缓调节器，不少的朋友熬夜多火气重，心里烦呢，他睡不踏实啊，或者呢这胃里啊总是隐隐的反酸闷闷的不舒服，石斛碱就能温和舒缓的让你的内里的那个燥热啊，或者是你肠胃的不适给你安抚一下。还有朋友像日常压力比较大， 作息呢还不规律，有一顿没一顿的，这脾胃的功能就不好了，然后呢还阴虚火旺。我告诉你，这个石斛啊对您来说真的非常受用。而且还要说说这个总黄酮，总黄酮相当于人体自带的清洁卫士。就平时我们有些朋友这个做饭重油重盐的，胡吃海喝的，哈，这个甜品那个饮料的，还有像我一样这个年纪的老同志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嘛，我不得我不吃一些基础药物的。那么这些朋友，我们时间一长的话，我们的身体里很容易堆积一些多余的负担，那么总黄酮呢就能帮着我们清理身体里多余的那些负担，也叫自由基，减少我们身体的氧化损耗，改善我们的血管的状态。一句话啊，总结一下，就是上天后的这个石斛多糖管补，石斛碱呢它管调，总黄酮呢它管清，多种氨基酸呢它管养。咱们说了，这是整支营养部队啊，同步的就升级了。
0: 是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普通的石斛啊是老百姓，上过天的那就是特种兵，这可不仅仅是绿皮火车换高铁啊，这是直接换成火箭了呀。我发小他老丈人血糖高，血脂高，胃又伤了。这上过天的高含量的食物多糖，那简直就太适合他老丈人了。只不过这什么都好，就是上过天的这个种子最后剩的太少了。
1: 才仅仅是上天之后的淘汰呀，啊，我说了这点你就嫌少了
0: 啊。
1: 我跟你说吧，入地比上天淘汰的还要更狠
0: 啊！
1: 就这种子吧，从天上回来了，到地上了啊，先得看你种到地里它能不能发芽啊，对不对？还得看啊，它发了芽以后它长势稳不稳，怎么样啊，它的抗逆性强不强啊，它的营养成分达不达标啊，后面还要继续的去繁育，继续的去观察，层层的筛选，每一轮都有淘汰。
0: 哎呦，合着回来还不算完呢，还得接着考啊。
1: 对呀，这只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算选育过关了，也必须要把这个石斛吃苦耐劳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因为石斛呢它就是有这样一种特性，它越是在艰苦的环境，它越是能够逆境成长，让它体内的多糖更好的积攒下来。那也不能老在天上待着吧，这会儿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航天育种后的种苗给它放到野外的那个石头那儿去，哪有石头给它搁哪儿去，让它防野生的复生，并且全程我跟你说啊，不施肥，不打药，也不人工去催熟，完全让它在野外自生自灭。哎呦，野蛮生长啊，它是靠天吃饭呢。为什么呀？因为只有这样，在这个极端的环境下继续的逼这个上天后的这个石斛的种子，逼它，才能让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这个潜力继续发挥到最大化。
0: 等等等等
1: 等等什么等？
0: 放在石头上那它能活吗？
1: 啊，
0: 那扛不住的不又得被淘汰一大批啊。
1: 你这没办法，适者生存嘛，这是自然法则。石头缝里它不养闲苗，扛不住你就自然淘汰呗。
2: 几十克的种子
1: 啊
2: 它是上天的，
1: 嗯
2: 那么在它上天之前，已经是做了一轮的筛选了，
1: 对，
2: 就是这些好的种子筛出来了，上天了，上天回来以后再筛这么一轮，落地以后呢又筛了一轮，进山之后扔那石头上，自生自灭又淘汰了，相当于是一大半儿，那这么一看呢，最初的这个种子最后剩的连零头，那可能都不到了，不是，这哪是挑种子呀，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千军万马过那独木桥。
1: 所以每一株最后存下来的，就存活下来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 格外金贵。
2: 那你这个太金贵了，这个
1: 是啊，嗯，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很多朋友反映，哎呀，听你阮老师说有上过天的铁皮石，我市面上我怎么找不着呢？嗯，有些朋友是找着了，好家伙，
2: 贵，
1: 好贵哟，我吃不起哟。这就是贵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第一呢，是少，少什么呀？少在种源，因为上天时的种源它就少了一大批。第二是少在生长，因为防野生又淘汰了一批。第三，
0: 还有第三呢？
1: 等我说呢。这第三就是少在这个工艺上，历经千辛万苦才培养出来的好料子，万万不能在最后加工环节前功尽弃吧？
0: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那必须怎么着呢？那必须得用上最最顶尖的工艺，把它积攒出来的全部的活性营养，把它稳稳的、妥妥的给它留住。
0: 是，
1: 所以咱们说，想要完整锁住这份来之不易的高浓度的营养，最好的办法就是低温真空冻干。所以啊，刚才经过上天太空培育以后，多糖的含量已经大幅度提升了，然后它又入地以后，它再模仿这个野生的种植，这个多糖的含量又进一步增加了，最后呢，通过先进的专业的低温冻干工艺，其多糖含量最终能达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38.5%，
2: 嚯，
1: 很高了，
2: 这个太高了。这个、
1: 实际上，立冬啊，这不仅是多糖这个成分高，它里边还有其他的，像这个石斛碱呐、总黄酮啊等等，对身体有益的这些成分也全部
0: 都高了。
1: 都高了，
0: 多糖含量能达到38.5%
1: 啊！啊，
0: 这个数值也太高了吧？
1: 啊，
0: 都快到40%了。
2: 对，
0: 那比药典25%的及格线还高出50%多呢。
2: 是，要不说这个好钢啊，你就得用在这刀刃上。
1: 嗯，
2: 这个最后一关的技术，这个太重要了。谁想出来的呢？你要是没有这么好的技术，真是哈、啊，像刚子经常说，那白瞎了。
0: 对，白瞎，
2: 对吧？白瞎了那么优秀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了，那有了这样的技术了，那不就事半功倍了吗？
1: 是啊，但这个冻干设备投入高，生产的周期长，而且对真空度、什么温度还有操作技术方面的要求，它也是非常高，并且呢，生产出来之后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层层的申报检测，所以

0: 并不是说所有的厂家他都有这个资金实力还有技术以及精力能承接得住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呢都是导致市面上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稀缺，售价又贵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2: 好多的微友跟我们反映的时候就说哈，
0: 啊，
2: 说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你说找到了吗？有的人说找到了，
0: 嗯，
2: 但是市面上小小的一盒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就得六七百块钱，
0: 嗯，
2: 你这么一看哈，实际大家也发现了这个价格一点都不夸张，
0: 嗯，
2: 它贵有贵的道理啊。你想从一颗有机会搭载那个升空的种子，
0: 嗯，
2: 啊，它到地面又一层一层的选育，再把它到山里头慢慢的成长成优秀的仙条，最后呢还得经过挑选，啊，冻干、粉碎、检测，你说这哪个环节它不需要大量的金钱还有人力的投入啊？咱别说六七百了，
0: 嗯，
2: 过千的话，实际来讲的话都是情有可原的。
1: 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从这个种子到成品，一路可谓是过关斩将，营养拉满，调养身子更是方方面面都兼顾得到。那任谁听了都会心生向往啊，
2: 嗯，可不，
1: 就是说实话，我现在这心里啊都和那个包抓似的，
0: 嗯，
1: 我也好想马上能吃点啊，
0: 嗯。
1: 但话说回来，这个多糖含量38.5%的品质是真顶啊，
2: 嗯，
1: 那价格肯定也是真高无疑了，
0: 嗯，
1: 那咱们这普通老百姓日常想坚持喝，长期下来这个花销，这玩意儿确实不小啊，王老师
0: 啊。
1: 嗯，您见识多，
0: 你可以下个歇会儿。
1: 认识的大人物也多，你不别不让说话呀。
2: 对，是不是？啊，我觉得刚才说的特别对，
0: 你还帮着
2: 他，对吧？
0: 嗯。
2: 而且哈，你看大家都知道，
0: 嗯，
2: 您是一直处处的为我们观众朋友着想，
0: 嗯，
2: 对吧？
0: 嗯，
2: 您是最心疼大家的这人了，哎，要不您受受累
0: 啊，
2: 帮我们广大的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0: 啊
2: 把把关，
0: 啊，
2: 是吧？
0: 啊，
2: 找一找这个靠谱的货源，
1: 嗯
0: 啊，
2: 哎，找到这货源了呢，咱们要是能做一场关于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那就更好了，
1: 好，好，
2: 对吧？因为大家都想好好的省省这钱呢，
0: 啊，
2: 太贵了，
0: 得
2: 啊，
0: 我就知道，一哥一弟，你们哥俩这一唱一和的，准是要给我安排任务呀，啊。放心吧，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我也同样惦记，我不是也想吃吗？
2: 嗯嗯，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这件事儿呢我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2: 哇，真的
0: 真的，
1: 哎呀，还得是阮老师吧。
0: 啊，
1: 那现在进展到哪步了？
0: 啊，
1: 今天能团购不？我这就去拿手机去。
0: 现在还不能团购
1: 啊，
0: 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落实，所以别说我们的观众朋友，就你们俩也得给我点时间，就这几天这事儿到底是左还是右，一定有眉目，
2: 嗯，好，
0: 那
2: 好，
0: 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1: 好啊，有阮老师这句话我们就彻底放心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别着急啊，这两天持续关注我们即可，那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彤，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要不我就说哈，我这个平板真是得换了，我再申请一次，我早就留在这个留言的这个界面呢，但耐不住这个信息实在是太多，都刷不动了，知道吧？
0: 嗯，
2: 这样我就挑最上面念了啊。
0: 嗯，
2: 对，行，就这个吧。山高水长啊，他说今年61了，退休之前呢干销售，
0: 嗯，
2: 喝酒应酬20多年了。油水呢倒是没少沾，
0: 那
2: 去年体检的时候血脂的几项啊全都是高的，
0: 嗯，
2: 后来医生呢说吃药吧，吃了一段时间这个转氨酶呢又往上窜了，现在呢吃不吃都挺为难，
0: 嗯，
2: 自己呢之前其实吃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铁皮石斛，
0: 嗯，
2: 吃完呢他说感觉还行啊，
0: 嗯，
2: 就是嘴巴没有之前那么干了，人呢也精神了一点，
0: 嗯，
2: 但这两天看电视才知道，呵，还有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
0: 嗯，
2: 说是那种的都上过太空，
0: 嗯，
2: 比这个普通的石斛呢好的太多了，
0: 嗯，
2: 说自己呢现在就一个念头，
0: 嗯嗯嗯，
2: 马上立刻就想吃到像您说的那种航天育种之后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拜托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尽快的开展团购。
0: 我跟你说啊，您之前吃的那个普通的这个石斛已经有效果了，这说明

0: 您的身体就认这个东西，
1: 嗯，
0: 您的吃这个方向吃对了。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跟咱们平时地上的那种普通的石斛比起来还真不是一个水平。航天育种的这个种子它是经过太空特殊环境历练过的，宇宙的这个射线呢，什么失重啊，什么巨大的温差呀，经过三重考验，这都是叠加起来的，真是存活下来不容易。大部分的种子就是半路就废了呀，只有极少数的它能扛过来，这才能留下来。那么这些种子天生它就比普通种子的底子厚，那长出来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就比普通石斛要高一大截儿，再加上是防野生环境慢慢养，最后呢又是低温冻干锁住营养，这种粉冻干粉铁皮石斛的，你说你吃下去以后是不是身体就非常好吸收啊？那您之前吃普通的石斛都已经有很大的感觉了，那你说要是换成航天育种的，你这个感觉是不是更加明显呢？所以您就关心我这儿到底有没有团购，关心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放心吧，已经列在我近期的工作计划里了。近期俩人不许请假啊，天天在这儿上班，我先跟你们说一声，
2: 必须的
0: 啊。那您呢就安心的守在我们对面等我消息就行。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啊，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3: 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秋天发的。
4: 袁老师你好，我是一名老教师，之前吃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多年的嗓子干的问题好多了，说话时间长不那么累了，而且高血压也稳了不少，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太难买了，一小盒15瓶就要638块钱，而且呢还经常的断货。所以呢我特别特别的恳求你能帮我们做一场团购，我想多囤一些好好养身体，来年再让我带一届高三毕业班，袁老师麻烦您了。
0: 我首先呢给您的这个眼光点个赞，铁皮石斛的作用它有很多，像您当老师说话多嗓子跟你的肺阴啊，这是我咨询过中医大夫的，嗓子肺阴消耗就很大，那您吃点铁皮石斛它就能滋阴润燥，这就相当于给您的身体添水降火。那么这个石斛多糖能养脾胃，能提人的正气，人的脾胃好了，气血足了，就像这个什么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这些都能得到辅助的作用。那至于您说买的产品为什么贵呀，为什么断货呀，我就跟您说为什么贵，上天后它能不贵吗？对不对？这飞机票多少钱一张啊，宇宙飞船的船票多少钱一张啊，这是绝对没得可比性的。再说为什么要断货呀，航天育种的种子的本身就少，几十个搭载回来再经过层层的这个筛选以后再繁育啊，好不容易留下那点精英，防野生环境慢慢的养着，冻干工艺呢又是低温真空加工。说实话您那个一盒15瓶啊，638块钱真不夸张，好东西本来它就不多，但想要的人多呀，啊，那肯定断货就正常了呀。至于这个团购的事儿，您别急，这事儿我已经记在身上了啊，我也想要啊，所以我会帮大家提速去办，后续呢我会仔细的筛选资质齐全、多糖含量达标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找到靠谱的货源，谈好实惠的团购价之后，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1: 相信以阮老师的办事效率，用不了等多久啊，就能等到高品质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的好消息。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6: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5: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

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陈女士有一个独生女，从小到大她细心呵护，悉心培养，终于女儿博士毕业，工作出色，非常优秀。但是六年前女儿突然跟她断绝了联系。
1: 我有六年多没见我女儿了，登门的时候她不开门，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
0: 女儿拒绝见母亲，陈女士认为幕后黑手是她的丈夫房先生。
1: 我一直觉得是他的问题，我丈夫不让我见，因为他知道我女儿在哪，而且他也可以让我见到女儿。
0: 然而面对妻子的指控，房先生却矢口否认。
2: 杜撰、编写、猜疑这些问题，既没有事实又没有证据。
0: 相反，房先生指出罪魁祸首其实是妻子自己。女儿六年不肯露面，是因为妻子听信流言，给女儿造成了不可逆的重大伤害。
1: 是我听到的，
3: 不能人云亦云吗？
2: 如果他杀了人以后可以改判为无罪吗？
3: 在女儿心里那个事情严重程度已经很高级别了，
2: 天花板，我的心在滴血。
0: 究竟是什么流言会对女儿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
4: 他的伤害力度很大，你可能是在得知自己犯了错误的情况下选择性的遗忘了这段经历。
0: 陈女士到底犯了什么错，让她选择性的想要遗忘这段经历？房先生在女儿跟陈女士断联的六年里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最终这个被流言击碎的家还有挽救的可能吗？欢迎收看金牌调解，被流言击碎的家。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杨诗敏，欢迎杨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陈女士和房先生。我们了解一下双方是来解决什么问题，自己的诉求。陈女士先说。
1: 就是想见我女儿，我有六年多没见我女儿了，我丈夫不让我见。
3: 他不让你见 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3: 房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左右的。
3: 是他和女儿之间的问题是吧？
2: 对。
3: 他为什么会说是你不让他见呢？
2: 不知道，所以说恳求你们帮忙。
0: 一个母亲居然长达六年都见不到自己的女儿，这究竟是丈夫不让她见，还是母女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大家心中的问号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此时陈女士说道，六年前女儿在北京结婚，怀孕生子，
1: 坐月子的时候我照顾她，她公公婆婆照顾孩子，后来我女儿又说不用我照顾了，我就回去了。
0: 在外孙一周岁的时候，陈女士和丈夫房先生去女儿家看孩子，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竟被女儿女婿给拒之门外了。
1: 孩子一周岁的时候，我们俩去的时候就没让进门，敲门嘛，女婿出来了，站在门口嘛，没让我们进去。过一会儿我女儿就出来了，说咱们走吧。
3: 没让进家门是吗？
1: 对，我女儿就带着我们俩出去到一个地方，我们在那讲话嘛，我说她公公婆婆照顾孩子一年了，我想再照顾孩子一年，我就跟我女儿提出来了，我女儿就说不用。我想的哈，肯定是她公公婆婆的意思，不舒服，
3: 不用你们照顾，你不认为是你女儿的意思是吗？
1: 是，我就感觉不是她，因为不让我们进门，是我女婿出来挡着我不让我们进门。
3: 你女儿也可以把你们邀请进门呢，但是
1: 好像我女儿应该是，
3: 你从哪个点判断这不是女儿本人的意思？
1: 我感觉，因为我以前都是我和女儿关系很好嘛。
3: 你心里完全不明白是为什么吗？
1: 不知道，我觉得是她的，是她的问题，就是因为她去产生这一切。
3: 我听起来她也没做什么，没说什么，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呢？
1: 当面是没做什

0: 背后做什么我不知道。
1: 在你心里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0: 是的。
1: 你对他是并不信任的是吗？
0: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的女儿从小就是我照顾的，我丈夫经常出差嘛，我以前跟我女儿关系都很好，自从她进来以后就变了。
1: 你在那一次心里就下了定论，是因为她的影响？
0: 是的。
1: 而这个定论是凭你自己心里的感觉？
0: 是的。
2: 当时我们三个人到了一个麦当劳，她娘俩在稍微靠里面的地方谈话，我坐在另外一张桌子上。
1: 他们俩单独聊啊？
2: 对。
1: 这女儿跟你单独聊了很久，她都没有告诉你我为什么拒绝你吗？
0: 没有。
1: 你们在那儿单独聊那么久都聊什么呢？
0: 可以说没有知心话，或者是呆着那种，
1: 就是无效对话。
0: 对，
1: 只有情绪对抗。
0: 对的对的。
1: 因为她刚才很明确的就说是因为你所以女儿才会这样对我。
2: 随意猜测，胡说八道。
3: 陈女士认为她和女儿的关系一向很好，外孙周岁那天女儿突然跟她翻脸，定是丈夫捣的鬼。之后她不再带丈夫一起去北京，而是独自一人去找女儿，但去了很多次女儿都拒绝见她。无计可施的她只能跟闺蜜们诉苦。
0: 因为我那个女朋友说你女儿有问题，她就陪我去了。
3: 听到闺蜜说女儿有问题，陈女士心里非常担心和焦虑，她带着闺蜜一起去找女儿。那么这一次她能见到女儿吗？
0: 我去登门的时候她不开门，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我就去单位门口等她。女儿就见了我就暴躁嘛，我说我想你，你想我干嘛？没事我就回去了，根本说不上你几句话。我那个女朋友还劝过她，我女儿开口就骂嘛。
2: 你们事先没和人家约好，突然袭击女儿，单位的同事们看到，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她越这样事越让女儿感觉到特别特别的反感。
0: 只有见到她才能解决问题。我就跟她说嘛，我说咱们俩去找亲家谈一谈。她不去，她跟我说我女儿离婚了。
2: 没有离婚。这个可能是女儿为了阻止你去北京的一种策略。
3: 房先生认为妻子带着闺蜜搞突袭，既引起女儿的反感，又对女儿造成不良影响，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问题复杂化扩大化，以至于女儿为了阻止母亲去找她，不惜撒谎说自己离婚了。但是陈女士依然执着地想要见到女儿，奈何总是事与愿违。为了排解心中苦闷，她经常和闺蜜们聊起自家女儿的事情。
0: 我就跟那个我朋友就也是聊天，当时就有人说我女儿在她姑家，我听说我女儿在她妹家住过。
3: 陈女士通过闺蜜得知女儿回了大连，住在了小姑子家。就是这几句闲话让陈女士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她直接就上小姑子家找女儿去了，不曾想竟吃了一回闭门羹。
0: 我那天我就上他妹家去敲门，没有人开门，我就看着表，我说我在这敲半个小时，他敲一敲停一停，敲一敲停一停，没有人开门。我回去，回去了以后他就那样瞅我，过一会儿他就说你敲这门干什么？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去敲门了？我说那么说就是家里有人没给我开门了。
2: 对，
1: 人家为什么不给你开门，你自己心里有数吗？
0: 因为我女儿的事他们家都知道。
1: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一伙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有可能当时我女儿还在里面不给我开门。
1: 我有几个点想问一下你啊。首先你说是我听别人说我女儿在她姑姑家。
0: 对，不少人跟我说吧，我听说我女儿在她妹家住过。
1: 假设真有人这么说，那你得问一句啊，你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呢？
0: 我是这样想的哈，这样的事情人家告诉你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
1: 所以就在你心里，当人家这样随意说的一句话，你会认为这就是事实，
0: 对，
1: 是
0: 吧？我不会去反问他，我去反问他，人家不会跟我说的。
1: 你自己会思考吗？就是有没有可能？
0: 我觉得有可能，我一直觉得是他的问题。
1: 是他安排的。
0: 对，他跟我的交流是不通畅的，就是他的原因。因为以前一直是我跟我女儿走得比较近嘛，自从他加入了以后，就开始关系变成这个样子。
2: 他说我女儿在姑姑家住，他工作那么忙，他还有这个闲心去东躲西藏啊。
1: 房先生，我问一下，就是他去敲妹妹门的那一次，你知道他要去吗？
2: 不知道，是妹妹打电话告诉我。
1: 他的态度是
2: 有抵触，他很多的朋友亲戚，他去到人家像车轱辘一样反过来扶过去，就这点陈芝麻烂谷子，既没有事实又没有证据，杜撰编写猜疑这些问题，姊妹之间大家就说现在避而远之。
3: 仅仅因为闺蜜们的几句闲言碎语，陈女士就认定丈夫把女儿藏在了小姑子家，这不仅让丈夫房先生觉得她在无理取闹，也给亲戚朋友们带来了很多困扰。但是陈女士找女儿的决心未曾动摇一分，为了见到女儿，她甚至不惜到法院去告女儿。
0: 因为我想见我女儿，我就起诉了我女儿，我就是以那个赡养起诉的。
3: 陈女士想利用开庭的机会见到女儿，就在她准备动身去法院的时候，丈夫房先生却拦住了她。而正是这一拦，让陈女士更加坚定了她心中的判断。
0: 起诉当天我没跟她说，早上我要走的时候她就跟我说那个撤诉。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可以撤诉，我说半个小时让女儿站在我面前我就撤。她说了可以见，我在那等了10分钟，他没有反应。去到北京他又发给我微信撤诉，我就没给他回，因为他知道我女儿在哪，而且他也可以让我见到女儿，不然他不会说那种话的。
1: 这女儿被他自己的爸爸控制了，
0: 应该是因为他答复我了可以见呢。
2: 第一，他没有告诉我起诉我女儿的事情，而是我在临到要开庭前的几天时间吧，得到了这个消息。
0: 你怎么知道
1: 的？是女儿告诉你的吗？她
2: 不是女儿的姑姑，我的妹妹，女儿告诉小姑姑了。
0: 那还是多他们有联系。
2: 她说让我半个小时之内见到女儿。
1: 见到女儿。
2: 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你可以有回应啊，你可以说一个小时，我也可以等你。或者你可以跟我谈呢、啊、
1: 你听他说，
2: 如果你要是开庭审理了，这就作为一个证据，在女儿的以后的政治生涯上他会做一个记载的。
0: 你既然这么考虑，你就应该让我见到女儿、我告他的目的就是想见他，我不是想诋毁他。
1: 房先生，我问一下啊，他心里一直坚定地认为只要你想让女儿见他就可以见得到
2: 这个话。我和女儿说过 N 次，女儿说她在新疆，我就和女儿说了，我们可以到新疆去。女儿说没有必要吧，
1: 她就是不想见，所以不是你能左右得了的。
2: 如果我能左右，那是我的亲生女儿，我不想吗？我时常在梦中经常梦的。
0: 那你当时为什么说可以见？
2: 你知道为什么要做庭前调解吗？你在庭上你也看到了吧，
1: 他是开庭了是吗？
0: 我去了以后我女儿也没出庭，她线上我线下，结果是给我300块钱，转给我钱的时候顺便跟我聊天，就是说几句话，因为她是每个月都转嘛。
1: 这个结果是你心里想要的结果吗？
0: 不是想要的，300块钱她给我了，从来都没聊过天。
1: 那你怎么看这个结果呢？
0: 不满意啊。
1: 不满意。
0: 我觉得我养大的女儿，我觉得她不是这个样子的。
1: 所以你把这个原因又归到了哪里呢？还是在她这边？
2: 我，你们不感觉到这？你起诉这个事情，每个月300块钱也罢，到最后姑娘一次性打给你3000块钱也罢，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
3: 房先生指责妻子的起诉伤害了女儿，然而陈女士一心只想见到女儿，可她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未能如愿。陈女士认为是丈夫从中作梗，因为女儿跟丈夫一直有来往，而跟她这个母亲却断了一切联系。 随后她出示了她和丈夫分别与女儿的聊天

0: 记录。
1: 妈妈发出的信息，女儿都没有回应了。
2: 是。
1: 你在这么多的语音里面，主要跟女儿发些什么呢？
3: 我让她好好保重身体。

0: 陈大海，而丈夫又不告知她女儿的具体情况，这让思女心切的陈女士既伤心又抓狂。她怎么也想不通女儿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1: 我没见到女儿啊，那原因得早吧，我感觉就是在她这儿。
2: 事情她都做了，她能不知道吗？
1: 我做什么了你可以说吗？那你说吧。
0: 房先生突然冒出的这句话似乎意有所指。那么女儿不见母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陈女士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竟然亲生女儿六年来都无法释怀？
2: 你侮辱女儿
3: 啊？
2: 你承认吗？
1: 不承认。我为什么要侮辱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亲手带大的。
2: 什么叫侮辱？什么叫诽谤？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2: 到现在你还不想承认？
1: 不知道，不知道我承认什么。
2: 那你都报过什么案？120就打电话让我到派出所去，到了派出所去以后就问我你女儿在大连吗？我说没有啊。
3: 嗯，
2: 然后人家派出所就问我你媳妇说你女儿在大连作风问题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3: 嗯，
2: 作为一个母亲怎么能够这样是说的吧。
3: 你确实这么说了？
1: 好像是。因为我见不到女儿，我为什么要给我自己的女儿扣上这个帽子？就想见到我女儿。
3: 你为了见女儿采取的各种方式方法？
1: 不是采取的方式方法。
3: 那是什么？
1: 是我听到的。
3: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不能人云亦云吗？尤其涉及到你自己女儿，别人怎么说的，你的判断是什么呢？你自己有判断吗？
1: 有。
3: 你也确实怀疑？
1: 是。
3: 女儿知道吗？
2: 知道。
3: 是在女儿不见她之前就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是说在不见之后就这次才发生这个问题？
2: 我女儿坐月子的期间吧，有一天我突然接到这个电话，亲家母是用我女儿的电话打的。
1: 怎么说的？这件事我不知道。
2: 说你媳妇怎么能说你的女儿作风有问题呢？
1: 她怎么会知道？
3: 你事后有了解吗？这个说法从哪儿来？
2: 这个我确实没做任何后续的调查。
3: 你的理解是女儿跟她关系的这个出现问题就是从这句话或者说这个点上开始的是吗？这是原因？
2: 对。
3: 你后面跟女儿有聊过吗？
2: 聊过。我有一次在电话里我就问这个问题嘛。
3: 嗯，
2: 女儿说如果她杀了人以后可以改判为无罪吗？
3: 在女儿心里那个事情严重程度已经很高级别了，
2: 天花板。
3: 你有没有追问女儿到底妈妈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
2: 我很心疼，我不愿意去追究这些问题了。
3: 你能感觉到女儿受到了很大伤害是吧？
2: 我的心在滴血，真的。我的躯体还在，可能我的心早已死去。
0: 据房先生说，在女儿坐月子期间，妻子跟闺蜜聊天时听见了外人的闲言碎语，说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话，不仅深深伤害了女儿，还让女儿在婆家人面前颜面扫地，所以后来他们登门时女儿女婿才避而不见。可即便如此，妻子仍不知反省，而是一次次通过极端举动逼迫女儿相见，这才彻底激怒女儿，导致女儿极度反感。其实房先生也希望妻子和女儿的关系能够缓和，来调解之前他曾邀女儿一起来参与调解或者接受节目组的电话连线，但是一听到母亲会在现场，女儿就断然拒绝了。
2: 确实的，我和女儿打过电话，我女儿直接就告我，我不接受，没时间。
0: 那么如今面对这样一个局面，陈女士会有所反思吗？她和女儿的关系和丈夫的关系将如何改变呢？观察员们又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析和建议呢？
4: 一个母亲 几年了。

0: 那没有见到自己的女儿，这个心痛我是能理解的，我也是能感受到的。但是女方在见不到女儿的时候呢，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这个手段有点过激，叫着闺蜜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直接去北京敲女儿家的门，是不是越掺越乱？而且闺蜜说你女儿有问题，她怎么就给女儿贴了个标签，下了个定义？那女儿会怎么想？你又去报警啊，那这个事情不是闹得越大吗？这一系列的操作是不是会让女儿更加反感？你把一切责任推到老公身上，我感觉还是有点委屈他了。他是不是亲爸爸？他不想女儿你们三口之家幸福开心快乐和谐吗？他为什么要从中作梗啊？问题出在哪儿？那肯定不是一方的，肯定不是说女儿单方的。我们是不是会考虑一下，到底是我们作为长辈的在哪个地方做了不是很妥当，或者是给女儿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是不是我们先自己问一下自己？你总是在说我听别人说的，藏在姑姑家呀，甚至其他的人还说你女儿作风问题。如果我是妈妈的话，我肯定是要质问她的，你凭什么这样说我的女儿？那你为什么就信了呢？总是别人说什么了你就信什么，你主观上有没有自己的一个判断？你去印证了吗？只能会让你们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不会去缓和。所以说作为母亲爱女儿，不是说我们想干什么，我感觉想怎么样就要怎么样。你的那个爱是不是有一点让女儿喘不过来气，或者你的那个爱是不是让女儿承受不了？虽然想见女儿，但是方式方法我们要妥当，不要把这个爱给的让别人喘不过来气，这种爱放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
1: 女方，你有很多的事情啊，你都是听别人说的，你喜欢把自己家里的很多的事情去跟朋友聊，去跟朋友们八卦，你想想看，东一句西一句，越扯就越多，最后你自己呢，他就来拼凑，是吧？通过拼凑以后，哎，你就来推出一个结论，很多事情都是你想象出来的。我觉得男方，你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参与感非常之弱。你的外孙，是吧？周岁那一天，那个女儿女婿是没有让你们进门的，女儿把你们带到了麦当劳里讲话，你是坐在另外一个桌子上，他们母女俩到底在聊什么，你是根本没有用心去听，也没有用心去问。我觉得你就像个局外人，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一样的。你亲家那天打电话来说你更像个外人。一般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父亲听到这样的事情，按理来讲应该会去问得清清楚楚，但是你根本就没有了解，也没有去解决，你这个参与感是很弱的。
2: 陈女士，有的时候未必道听途说就一定是真的。当我的亲生母亲说我有作风问题的时候，我不管有没有，其实在世俗的眼睛当中都会觉得有问题，要不妈妈有问题，要不女儿有问题。女儿将面临的是什么？她的工作，她现有的家庭，您的外孙以及她的丈夫能不能够抬起头来，她的伤害力度很大。那么在你们单独去一个快餐店进行沟通的时候，我相信女儿一定把一些核心的内容摊了牌。你是一直在逃避的，你可能是在得知自己犯了错误的情况下选择性的遗忘了这段经历。如果一个严重的指控，他指控到这个地步，按理来说他要爆啊，这个孩子也得爆炸，但他为什么没有爆？因为在这个家庭当中，不光女儿一个人可以忍气，房先生也可以啊。房先生，女儿为什么跟你保持联系？因为她不想断掉和家里的唯一的联系。如果这个女儿完全跟家里断了联系，其实她也就断了根了，选择跟爸爸快速的建立关系，他希望你能成为这个桥梁。但你没有把女儿的要求、女儿的真实想法真真正正的告诉妻子，其实你很多时候是欲言又止，想说说一半， 想说说五分之一，那剩下来的真相怎么办呢？就像妻子经常说一句话，她什么都知道，她把矛头都给你了，这个矛头是什么？第一个，找问题的出处。女儿是妈妈心头的肉啊，妈妈不可能恨女儿恨到骨子里啊，你把这个怨恨得转移啊，你转移给旁边这个默默低下头的男人，总得找一个出气的方向。因为你出现了，因为你我被拒绝了，因为你不给力，所以每次我都碰壁了。第二个，吃醋嘛，原来你跟女儿关系没我好，现在这么好了，我怎么能不怀疑？于是乎就出现了很多呀，比如说找一些逻辑，女儿跟小姑子一块住了，因为只有这个逻辑她才能符合为什么跟你关系瞬间变好嘛。所以你就成为了背后的话事人，但你很熟悉跟妻子的聊天方式和对抗方式，这个对抗方式是什么？沉默。
3: 对，
2: 所以你把女儿给你的那么多有效信息不说了，把女儿的很多对你不好的情绪给割掉，但是她又没有能量跟你去沟通，所以她选择沉默。方先生，其实这个家庭要去修复，你可能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接下来啊，我们会进入到密室环节，一起来听一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出妙招。
4: 调解员指出了夫妻俩各自存在的问题，那么在女儿的事情上他们会有什么新的想法呢？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陈女士表示她最大的心结就是见女儿。
5: 见面最主要的就是我女儿，见到了我女儿应该就是解开我最大的心结。
1: 我很理解作为一个母亲非常渴望见到女儿嘛，但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呢，如果你越着急，女儿她就越排斥，那我就缓一缓，对吧？给时间，好吧。
4: 观察员廖奇玉提醒陈女士，欲速则不达，事缓则圆，想见女儿需要给女儿一些时间慢慢接受她。在此期间，陈女士可以先通过丈夫去了解女儿的动态。
1: 你可以通过你的丈夫，他作为一个桥梁，对吧？他把女儿这种平安健康这种生活好的生活介绍给你。你比如说有什么事情，哎，老爸，我这样特别想宝宝，你能不能叫女儿发个照片，拍个小视频给我看一下呀？你就是把自己过好，你老公就有能力告诉他，你妈妈的脾气呀，哎，越来越好，女儿才会调转头来。
4: 廖喜玉建议陈女士多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密室中，房先生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3: 我这个桥梁作用也没有做好，我现在就应该起到一个上面叫粘合剂的作用。
4: 房先生认识到自己要充当桥梁的作用，去修复妻女之间的情感裂痕。不过心理咨询师沈山提醒房先生，在这个过程中他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要把女儿的想法真实地反馈给妻子。
5: 有没有传达给妈妈？
3: 我啊，
5: 就是把女儿所说到的传达给妈妈。
3: 没有，很少，没传达过。
5: 她现在就是因为处在一个不清不楚的一个境地，她自己就跟这个通过她自己的想象来臆断，她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很不清晰的、很迷茫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里边。如果以后女儿的话呢，有一些这种的啊，那么你能不能就是这个
3: 聊天，
5: 能不能告诉给妈妈？
3: 可以，
5: 就是妈妈的话呢，她如果能够知道，就是说女儿的一些近况，知道女儿对她的一些评价，那她内心的话呢，对女儿的那种就是说执念，就是想要飞奔到女儿身边的那种执念，她慢慢的也就会降下来，她就没有那么执着了嘛。
4: 那么最终，陈女士能打开心结，放下执念吗？在女儿的事情上，夫妻俩会有什么新的认识呢？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结束了，来看一下陈女士和房先生现在有什么想说的话。
3: 这样吧，媳妇儿，今天来到这里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调解，以后就是说女儿所有的信息我多多主动和你沟通，让你放心。我呢也在咱们三个人当中起到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让你尽快尽早的见到女儿，好不好？
7: 谢谢，
3: 好不好？
7: 我也感谢这金牌调解帮助我们调解，改变了你的想法吧，主动的来就是沟通。我希望我丈夫帮助我见到我女儿，

0: 我有什么错，我女儿能直接跟我说，我会改正，我心态要调整好，平和一些，让我的女儿就是说有她的事业，有她的家庭，我也希望她的家庭她的事业更好，我们的关系更和谐，正常的沟通就好了，我也不那个什么，我们俩要好好的生活。
1: 我会把今天的这些情况及时转达给女儿，让她看到心里也高兴。
0: 好，
1: 好不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不好？
2: 因为有丈夫在，把这些信息相互反馈，当你把善意传达给他们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会把善意回馈给你。
1: 好，
2: 好，
0: 谢谢，
1: 走。
0: 谢谢金牌调解。
3: 节目的最后，夫妻俩都认识到各自的问题所在，并决定去调整。很多时候，当闲言碎语像石子一样投入湖面，最该做的不是任由涟漪扩散，而是用沟通的桨划向彼此的心。当初陈女士如果多一分对女儿的笃定和保护，房先生如果早一步搭建沟通的桥梁，这个家庭便不会产生裂痕。家不该是流言的战场，而应是信任的港湾，家人的信任与支持才是对抗所有外界杂音的最强底气。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就是很多家庭的作为父母来讲，看待自己的子女的时候，总是会在当中选一个强者一个弱者。我们对强的那个人就更放心一点，对弱的那个人就总想更宠溺一点，对吧？然后你们家庭当然是姐姐更强一点，姐姐读大学嘛，而且自己有自己的生活能力，是比较强大的。然后弟弟就更弱一点，还躺平在那个地方，王女士心里就着急了。所以你想尽了办法，总是要在自己的两个子女之间要去做一个平衡，对强的就关注少一点，给他的经济也好情感也好就要少一点，然后给那个弱的多一点。即便是给他买房买车，你无限制的就支持他，不得不说这就是一个陋习，因为都是你的子女。不要认为他表面上刚强他就真的很强，就不需要你关注，也许他心里面受的伤会更多。反过来说，那个弱的人，我们就把他定性为一个弱者，是不是也是一种贬低呢？他有没有强的地方呢？我们能不能去找一找，能不能找到别人身上的天赋和他身上的闪光点，让他成长起来？我们对他的支持不是仅仅给他钱给他宠溺就够了，我们要注意去反思一下。另外一个我个人觉得你们家不公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是妈妈是一个自我牺牲型的一个人，自己比较无力比较软弱一点，所以总是哭哭啼啼，然后但是呢妈妈很善良，为这个家愿意付出一切。但是你注意哦，你的所有的牺牲付出你的子女都看得到，至少你的这个女儿看得到，所以她想方设法在维护你，在体贴你，在帮助你分担。然后你再回头去看看你这个女儿，她所做的那一切谁看到了？她的那些自我牺牲你看见了吗？没有啊，或者说只是看到了一点点啊。那么人家怎么办呢？你也牺牲她也牺牲，可是你被看见了她没被看见。所以真正不公平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猜测是不是我少给了她一点钱，所以她心里一直斤斤计较。关键一个地方，不要去传递无力感，不要去就总是被一个负面情绪包裹着，总是营造一个这样的哭哭啼啼的家庭氛围，把自己调整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也会跟着你转，他们也会变。
6: 王女士哈，对于女儿来说呢，女儿从小就承担了家庭的很多的一些家务，承担了很多的责任，她的情感需求一直没有得到满足，没有得到最起码的他所需要的一个公平。而在儿子的这个身上，您是用的一种纯喂养的方式，不是育人。正是因为这种区别，现在造成了 儿子和女儿的差距，儿子已经被您养成了一个巨婴。您现在每天早出晚归，辛辛苦苦省吃俭用，这种情况下，您儿子可以坦然的在家不用工作，那您是在替您儿子打工吗？那么以后您打工打不动了，您儿子怎么办？30岁的儿子养到什么时候？包括买房子买车，女儿她提的建议我觉得考虑得很周到，甚至她更多的是心疼父母，你们不需要再负担这么大的力所不能及的担子了，弟弟该承担责任了，你可以给他首付，完了以后让他自个儿去还月供，但是您硬生生的把儿子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扛在自己肩上了，实际上你在毁掉你儿子的同时伤害了女儿。
7: 先跟我们的王妈妈说一下，因为心疼父母，你女儿从她14岁开始打工赚钱赚自己的生活费，她的感觉是什么？爸爸妈妈很苦，所以我要帮衬你们，无形中让这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大人。第二个现象，因为这个家是偏心的，你女儿内心深处她会有什么？我不够好，我不值得被爱，我是没有价值的人，所以我要证明给父母看，我比男人还要优秀，我比你儿子还要优秀。所以结婚他不敢说我给我妈妈我们娘家包200块钱，因为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也没有给到他这样的特权，没有给到他这样的力量感，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你希望你去吃酒的时候得到重视，我想在你这个原生家庭请给你女儿一个重视。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在妈妈身边爸爸身边感受到爱和支持，他是不可能在嫁给别人的时候他很有力量地表达自己的需求。经济我特别的悲哀，你们都会认为这个女儿很强大，但是我恰恰的看到了你的女儿的脆弱，她不是强大，她是撑起来的，她的内心骨子里面是自卑的，是讨好的，她没有自我。我真的很期望妈妈你好好用心去爱一下你女儿，重男轻女她不仅是毁了你的女儿，你更毁了你的儿子。你现在要跟他买房子跟他买车子，请问你是给到你孩子一个能量和力量吗？你看看你的儿子躺平了，啃老族。所以我希望好好的去理解一下
8: 小张，从物质分配上，从互动的时候语言的表达上吧，显然母亲是特别忽视你的内心的委屈的。你在这儿陈述的种种不公平我能理解你的，但你母亲的公平它是大方向上的。第一个，你懂事自立读了大学的还有眼界的，你母亲已经把你纳入了最重要的决策人，甚至取代了你父亲。你弟弟在你母亲的眼里是从初中开始就因为父母吵架有过心灵重创的人，是从此可能得了抑郁症的人，所以在你母亲的心目当中你跟你弟弟早已被分化成两个级别的人，那已经不是一个水平线上了。你这么一想你是不是就能想清楚你母亲对待你们两个人的态度为什么是不一样的。还有你们母女之间在知识层面上认知层面上也不是一个等级的，你对一个认知能力没有那么高的人，然后你有那么高的期待，你不就自己找憋屈吗？我想对王女士说的是，因为你儿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然后突然放弃学业了，你也可惜，对不对？所以他在你这儿是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或者是帮扶对象。但你别忘了，你的女儿从小到大 是一直靠自己自立自强，从初中就开始打工，他是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咬着牙往前走的人，他失去了年幼时应该有的快乐。那么长大了之后，他依然没有在这个家庭结构当中得到说我终于苦尽甘来了，他没看到，他看到的是根本就没有希望。其实他与其说要你说个公平，还不如说他想终止你的对弟弟的不当的互动，因为他眼看着你这样会害掉他，而且也造成了你们夫妻之间更严重的矛盾。
0: 真是的。
8: 哎，对，儿子的问题，你与其给他买车买房，你不如去跟儿子好好沟通一下。今天这场调解，我希望有一个一起解决问题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没想到吧，我的确是假装昏迷的，就算你那针扎在这里，我也一点都不会动，因为我要报仇，把你们欠党国的、欠我的、欠卷子的全都拿回来。

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家族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
你喜欢王婉媛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我都知道你喜欢她。这个小子还真是个情种啊！

思啊？

0: 赶紧开灯，看看有没有活的。
1: 是，
0: 同志，同志。

0: 别这么说，你没什么对不起的。
1: 我真的
0: 答应我，一定要挺住，
1: 长青。

0: 老爷，你的夜宵。哎，邓福啊，哎，小姐明天就从学校回来了是吧？
1: 是。
0: 记得明儿一大早，到镇上买只鸡炖着。学校里的饭太过清淡，这小丫头现在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估计早就馋喽。
1: 明白了，老爷放心，明儿天一亮，我就去把小姐给您接回来。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访客？该不会是小姐提前回来了吧？我去看看。快去快去！谁呀？
1: 解放军临时检查。
0: 哦，军爷，这大半夜的，您这是有事儿？
2: 老乡，我们呢跑了个犯人，需要例行检查，希望您配合一下。
0: 哦，应该的，应该的，请您稍候一下，我先进去向老爷通禀一声。

0: 董福啊，是小姐吗？是我。你是谁？
1: 不重要。我现在归处接住几天。
0: 邓福呢？
1: 刚才那个人死了。

0: 七四八九三二六八四幺九九零三七八四五。
1: 队长，
2: 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进出城的道路，不过还是没有发现宋武正的下落。
2: 无论他跑到哪儿，我都要把他给挖出来。
0: 三二七四八九三二六八四幺九九零三七八四五。

0: 02748942-6841-9943-7845。
1: 报告队长，我们已在周边的街道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宋永章。
2: 继续监控。
1: 是，跟我来。
2: 姓宋的这王八蛋，八成是躲到平民家里了。
3: 如果真是这样，不光老百姓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咱们的搜捕行动也会面临困难。
2: 那怎么办？
3: 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络，
2: 但是宋永征现在手里没有电台啊。
3: 你忘了，咱们最近监听到台湾方面正通过无线电频繁播发密码信号。
2: 你是说他也会通过无线电广播接收上面发来的指令？
3: 这是他唯一的途径。

0: 但是就算他监听，这收音机又不是电台，只是单方向的接收信号，咱们没办法锁定他的方位啊。
1: 不用锁定，你还记得鲁才吗？
0: 当然记得。赵静松鲁才收回的文件中发现，破译密码的文件极有可能是某种版本的字典或名著。也就是说，如果宋永征想弄清楚上峰派下来的指令，就必须找到密码本，也就是那本字典或名著。
1: 有道理，
0: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我替你安排了吧？
1: 明白。

0: 啊，谢谢。
1: 哎，来了！
2: 来一个，高飞老虎。
3: 让一让，让一让啊！
4: 让一让，让一让，看一下，来，谢谢。

0: 队长，我们仔细查过了，丰南县城四面进山，民风粗暴，这里老百姓大都好恶不喜欢，所以整个县城就这么一家书店。
1: 都安排好了吗？
2: 店里还有周围都安排了我们从队里挑出来的八戒的战士，这次只要宋真敢来，就算他插翅膀，绝对跑不了。

0: 擦鞋了，擦鞋了，擦皮鞋，擦鞋喽！哎，先生，您擦鞋啊？
1: 来。
2: 好像城东二横街有一家书店，
3: 就一家吗？
2: 有一家已经相当不错了。说实话，俺们这县城里啊，不是种地的，就是打猎的，顶多做点小买卖，哪有人看出啊？俺们可不像您，一看您就是读过书的文化人。
3: 队长，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宋征，该不是不来了吧？
4: 他一定会来。
5: 老翟，你去书店看看，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3: 明白。

0: 卖橘子嘞，橘子蜜桃，来看一看，瞧一瞧的啊。
1: 哎，小姐，
2: 橘子怎么卖？
1: 2毛钱一斤。
2: 啊，来一斤。
1: 来，给你称着啊。哎，刚刚好。哎，谢谢啊。哎。

0: 这些都是新到的货，像你长得这么漂亮，擦这个肯定好看。
1: 我试试这个。
0: 好。

0: 你试试这个，你看看吧。
1: 同学，

0: 买字典？
1: 对，就是上海同仁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0: 那你怎么不自己去买？书店就在那边。
1: 我不识字。
0: 不识字？怎么会？
1: 小时候家里穷，没怎么上过学，所以……
0: 那走吧，我带你去买。
1: 哎，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那家店的老板不卖给我。
0: 不卖给你？为什么？
1: 小时候我跟他一起上学的，上学的时候他就指着书上的字让我认，我不认识他就羞辱我，所以……
0: 那你等着，我给你去买。
1: 好。
0: 对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字不认识，你可以记下来，然后等我从学校回来再交给你。
1: 好，谢谢。
0: 那我去买。
2: 哎，姑娘，
1: 你稍等一下，帮我再买一本45斤好吗？
0: 好啊，没问题。啊，
1: 给你钱。
0: 你等着。
1: 谢谢。
3: 姑娘，买书？
0: 对，买书。
3: 您买什么书？我帮您拿。
0: 一本45斤。
3: 行嘞，我马上帮您拿。
0: 还有一本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3: 还要别的吗？
0: 再拿一本《资治通鉴》。
3: 好嘞，您稍等，我马上帮您拿。
0: 好。

0: 队长，怎么样？
1: 哎，还真像老百姓说的那样，这地方根本没人读书，整整大半天的时间，总共就进来仨顾客。他们都买了什么书？
0: 嗨，买什么呀？前两个顾客进来随便翻了翻，转身就走了。好不容易来第三个，还是个小姑娘。
1: 那姑娘买什么？
0: 有《四书五经》《康熙字典》。
2: 还有一套自制通鉴，我估计啊，都是上学用的书。有几本是硬皮的？好像全都是硬皮的。
0: 姑娘，您的书齐了。
3: 多少钱？
0: 2元。
3: 给您。
0: 您慢走。
3: 谢谢老板。
4: 不是随你，反正我的事办完了，来都借个钱还你，
3: 自己留着吧。
4: 还有跑腿费呀，我可用不着。
3: 好了，我得回家了，再见。

0: 子，上来人，跟我来。
1: 是。

0: 我不想死！你就这点能耐，还想死人吗？我不要死！
1: 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
0: 我等着。
1: 走吧，人太多了，不能再让无辜百姓受伤害了。

0: 你和宋文征什么关系啊？
1: 宋文征不认识，少装糊涂。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
2: 老陈。
1: 你是学生，对啊，学生怎么了？你之前认识他吗？不认识。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他买的。你凭什么问我问题啊？你们到底谁啊？
2: 我们是解放军。
1: 解放军？那宋永征又是谁啊？
2: 他是国民党特务。
1: 特务？ 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
2: 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1: 问我？

0: 那我为什么选我？
1: 你是个学生，你去书店买书合情合理，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0: 闹了半天。

0: 把我当枪使了。可是我看他不像坏人啊，所以我才帮他买书。
1: 你都帮他买什么书了？
0: 45斤，还有一本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1: 还有吗？
0: 没了。哦，不过我还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一本《资治通鉴》。
1: 老翟，去华荣书社找到这几本书，立即送到赵静那儿。
2: 是。

0: 队长，这女孩身份已经查明，她的父亲是凤南县的士绅邓广仁，这女孩在县城里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1: 时间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

0: 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

0: 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会不要乱扔垃圾。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0: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队长，这女孩身份已经查明，她的父亲是丰南县的士绅邓广仁，这女孩在县城里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1: 时间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2: 你们打算去哪儿找那个姓宋的特务啊？
1: 我们会想办法。
2: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这几天放假，可以帮到你们。
1: 不必了，你送他回去。
0: 是。
2: 不用了，我从小在这长大的，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用送了。
1: 你也是个大姑娘了，遇到陌生人，你得多留个心眼儿。
2: 好，我知道了。
1: 再见。
2: 再见。

1: 那几本书和抗议字典，我已经安排人给赵家送过去了。好，你真觉得那个女孩和宋永征没什么牵连？你觉得呢？
0: 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2: 这个邓丽丽，无论是从年纪、阅历还是家庭背景，都不太可能是宋永征的同伙。
1: 那这个邓丽丽到底什么背景啊？
0: 邓家是丰南县的世家，祖上曾经在大清中过举人，官至丰南县县令，后来革命党杀了邓某人的祖父，邓家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也不相信任何的当政者。
1: 也就是说，他既不轻易于国民党，对咱们也没什么好感。
0: 没错，他们对咱们的态度，关系着这里的士绅对咱们的态度。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这句话可不是光用来说的。 别人对咱们有疙瘩，咱们就得想办法解开。我琢磨着，回头有空，咱们得去邓家拜访一下。
1: 是，
0: 走。

0: 给您。
1: 谢谢小姐。
0: 谢谢师傅。
1: 再见。
0: 再见。师傅，文书看完了。文书，我回来了。

0: 队长，想什么呢？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想什么你不知道吗？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宋永征呗。现在县城的各个街道都不知道巡查小队，宋永征唯一可能藏身地点，只能是民政。
1: 没错。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怎么能挨家挨户的去搜查吧？
1: 为了老百姓的安全，顾不了那么多的。
2: 明天一早，对县里常住人员进行入户调查，不会扰民吧？这样，去宣传队调5000张居民一家的宣传单，以发放宣传单的名义查。
3: 好。
4: 小姑娘，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2: 你怎么会在我家？这是你家？看来还真是巧啊！
4: 我爹呢？我叔呢？他们死了。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2: 没办法，他们必须死。今天那些解放军都问你什么了？
4: 你不知道。
2: 你不说，我会杀了你的。
4: 他说他要杀了你。

0: 调拨了一个连进行入户调查，其他的各个连都已经陆续返回各自的连队了。黑风岭的匪患已经清除，咱们的营地跟队部也该动动了。
1: 放心吧，队长，我早就安排好了。
0: 你个臭小子！
1: 下面开始今天的播报，请注意记录：3274-8941。今天的播报完毕。

0: 哎，大碗的凉茶消暑生津呢！哎，
1: 老板，给钱！哎，老哥，您喝好了，
2: 劳作好，这茶就是好喝，走了啊！哎，您慢走啊，老哥。哎，好。
3: 老板，
0: 哎，
3: 给你打听个事儿呗。
0: 老哥，您说。
3: 你知道这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什么地方？
0: 横三街十八号，好像是杜家祠堂那儿。
3: 没错，是杜家祠堂。
0: 杜家祠堂，
3: 咱这儿几百年前的时候是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哎，这杜家的老祖宗来了，在这儿是安营扎寨，披荆斩棘，垦荒种田，这才聚起了人烟。咱这儿的人都知道吧？如果没有这杜家的老祖宗，也没有咱这丰南县。所以啊，咱这儿人呢，就出钱建了一个杜家祠堂，逢年过节呢，过去祭拜祭拜，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嘛。
0: 怎么，老柯，您也想去瞻仰瞻仰？
1: 是啊。
0: 往那边走，过2个街口，向东1里地就到了。
1: 谢谢啊，老板，给你钱。
0: 哎，哎，找您钱啊，老柯。
1: 不用了。
0: 哎呀，谢谢老柯，老柯您慢走啊。

0: 快看，密码终于被我给破译了。
1: 宋永征，我们又要见面了。
0: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破译出敌台发送的密码原文是丰南县城东横三街十八号。
2: 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哪儿？
3: 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是杜家祠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杜家祠堂应该就是迪特和宋永征的接头地点。
4: 我马上安排人在杜家祠堂周边埋伏，只要宋永征敢来，就让他有来无回。
5: 不行，据我了解，这个杜家祠堂虽然在城外，但它已经是丰南县最热闹的地方，老百姓闲来无事都会去那儿转悠。如果宋永征发现异常，以老百姓相要挟，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咱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一直以来都是宋永征在暗，我们在明，
6: 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迫使宋永征自己出来。
7: 自己出来？自己出来怎么可能？
5: 他是国民党的死忠，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上面的任务下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与其这样，咱们不如就下一盘明棋。
8: 老翟，你带人把杜家祠堂给我围了，记住，不用乔装，要全副武装。
3: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宋城肯定不敢出来啊。
9: 不见得，我们封锁了祠堂，召集的不光是宋永征，还有他的联络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联络人肯定会与宋永征取得联系，或者发送信号给总部获得新的指令。这就是我们抓获宋永征和他联络人的最佳时机。
6: 张静说的没错，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5: 等他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自然会露出马脚。
3: 队长，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安排。
5: 行动。

0: 一二一，加油卡切，钢铁卡，开始，先注意，散开警戒，
1: 是。
2: 围起来了，
3: 杜家祠堂给围起来了。
4: 杜家祠堂
2: 有事儿，
3: 祠堂能发生什么事儿啊？
5: 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呀！
4: 对呀、啊，这是我们杜家祠堂。
5: 杜家祠堂啊！
6: 老乡们，我们来这儿是得到消息，有危险分子可能要在杜家祠堂一带制造事端。
2: 有危险分子？
3: 危险分子是为什么到这儿？
6: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有我们在，绝对不会让危险分子得逞。
5: 哦，原来是这样啊！有简报君在，和我们分不了什么大浪。这回啊，我们放心了。
7: 放心，有解放军啊给咱护家了，怕啥呀？
5: 哎，对，咱们怕啥呀？对不对？
7: 走吧，走吧，
5: 好吧，
7: 咱回去吧。
8: 好了，只要出现异常信号，我们会第一时间锁定。
9: 花了这么长时间，牺牲了这么多战友，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从现在开始，对这一带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我去老宅那边看看。
8: 这就完了。
10: 赵静同志，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8: 是。

0: 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咱们过来，老板说更放心了。队长，你说宋永征会不会就在这附近？进去看看。
1: 慢走啊！好，里边坐吧。啊！老人家，我们是解放军，例行检查，请您配合。哎，哎，哎，老人家，
2: 解放军同志，这个人是个聋哑人，他听不见也说不着话。这个祠堂有个规矩，好多年了，一次只能进一个人。
0: 老翟，你在外面等我。老人家。

0: 难道咱们破译的密码有错误？不可能。那宋永征的接头人在哪儿？难道就是他？你觉得是吗？不好说。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跟宋永征比一比，谁更有耐心。
1: 老乡，谢谢您的配合，打扰了。
2: 啊，没关系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慢走。
1: 哎，好，再见。
2: 再见。
1: 走。走，去那边看看。

0: 排长，这家没人，咱回头再来吧。
1: 好，走。
2: 哎，老乡，你好。
3: 哎，
2: 给你打听个事儿
3: 啊。你说，
2: 您知道这户住的是什么人家吗？
3: 这户是当地最有名的大户邓广仁，邓老先生家。
2: 哦，您是说这户在当地非常有名？
3: 这户从明朝开始就在这儿住下了。
2: 哦，
3: 哎，平时不锁门，今天能把门锁上了。
2: 哎，好，谢谢老乡。
0: 走，再去看看。
4: 排长，门都锁了，能有什么？
5: 万一这个锁只是个障眼法呢？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难道是我多虑了？
2: 有情况。

0: 排长，这违反纪律。
1: 要是错了，有什么问题，我向上面解释。

0: 姑娘，你没事吧？行了，大家如果见到的话，记得通知我们。
1: 好嘞，放心吧。
0: 哎，行，别喝了，咱们先进去吧。
1: 哎，同志们慢走啊。

0: 姑娘，你现在安全了，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1: 爹，父亲都被宋永征杀了。什么？宋永征？
2: 赶紧送这位姑娘去咱们救护队。
3: 是。
2: 二狗，赶紧让二排的同志们过来，封锁这一带。我得向王队长汇报情况。
3: 是。

0: 怎么还没动静啊？队长，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热头啊？
1: 不用着急，因为对方比我们更着急。

0: 老乡，
1: 你这干什么？老乡，我们的执行任务，请您配合。老乡，我们的执行任务，请您配合。
0: 我们的执行任务，
2: 怎么回事？
0: 执行任务，队长，他发要执行任务，
3: 连我。
4: 老先生，打扰你休息了。

0: 用不着，祠堂就在这儿，难不成还能废了？安排人手在门外给我守着。
1: 是，
0: 走，回赵金那儿。

0: 回来了。
1: 情况怎么样？
0: 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2: 他们还真沉得住气啊。
0: 国民党留下的都是老狐狸，
1: 但有一句俗话你别忘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0: 行了。
1: 接到地点暴露，密码已被破解，现只能采用备用密码联络影城。公开呼叫已经无法联络神影，属下将尝试直接与神影联络。
2: 什么位置？
3: 杜家祠堂。
2: 干活。
4: 队长，装开。
5: 是。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

0: 1000，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1: 我现在脱奶粉，新疆的脱奶好。
2: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

0: 情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

0: 头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复习初乳头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习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
4: 都有切实的，
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你就是顾盼，
6: 为什么不杀我？
7: 我不是你的敌人。
5: 他们到了，
8: 欢迎加入蜂巢。
9: 顾盼什么时候死？
8: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6: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0: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6: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5: 我是在帮你。
6: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5: 你干什么？
9: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1: 恭喜你死里逃生。
6: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8: 他是敌人。

快救火！

0: 讨论什么呀？请领兵的。你问我，我是谁干的？
1: 造孽！还造孽！缺阴德！缺阴德！太可惜了，这将来要遭报应。
2: 什么小子？祠堂怎么给炸了？
0: 你问我，我是谁啊？
3: 造孽呀！祠堂都敢炸了，你问问我问谁啊？造孽呀！祠堂都敢炸了，这是丧阴德啊！这是。
4: 将来要遭报应。
5: 密道清理的怎么样了？
4: 还在清理，整个密室都被炸塌了。不过我们还是在密室里边发现了一个密道口，但密道到底通往哪里，只有等整个废墟清理干净才知道。
5: 杜家祠堂被毁是丰南县的大事。 宋永征应该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你们是宋永征。

0: 你们会怎么做？
1: 如果我是宋永征，我已经知道你们破译出了密码，而且在祠堂周边进行严密布控，我一定会等待时机。
2: 说的没错，如果我是宋永征，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我们绝不会再在祠堂这一带再出现了。
0: 我和你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现在孤立无援，杜家祠堂是我唯一能和接头人取得联系的地点，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2: 你就不怕我们有埋伏？
0: 有埋伏怎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2: 有道理。
0: 记住，我们的目标不光是宋永征，
3: 还有那个聋哑老人，我们姑且叫他守庙人。
0: 为了向宋永征示警，守庙人极有可能在附近出现，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2: 明白。
0: 杜家祠堂被毁，守庙人应该会第一时间与台湾总部取得联系，所以对异常电波的监听不能停顿。
1: 是。
0: 行动。
4: 是是是。

0: 全体集合！是，全体集合！
1: 向左看，撤！向前看，稍息！立正！向左转！从左滑，跑走走！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一看啊，看一看，
2: 加油吧！
3: 哎，刘姐，
4: 你好，你有事儿？
3: 我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前面那是怎么了吗？
4: 度假祠堂让人给炸了，
3: 炸了？那谁炸的？
4: 听说啊，是这个国民党特务给炸的。昨天夜里啊，可吓人了，整个丰南城啊都被炸晃荡了，真的是火光冲天呐！啊，听说还炸死了一个解放军大官。
3: 解放军的大官？
4: 可不是嘛，造孽呀！你说杜家祠堂的老祖宗他惹了谁了？这把特务准不得好死。您忙着。
3: 啊，
4: 好的嘞。
5: 看一看啊。

Thank you.

0: 赵可少，赵可少，你们四个跟着赵可少。
1: 另外几个人照顾少爷。
2: 是，
3: 老弟，
4: 我负责枪口。

0: 通知春城他们过来，封锁周围道路。
1: 是。
2: 事关年纪，我是谁回头再告诉你。
3: 巷子和附近那带已经封锁。

往哪儿走？我们走这边，那边是死路。死路，那边通往杜家祠堂，路已经让我毁掉了。真是狡兔三窟啊！哎，没办法，我们干潜伏的，总得小心为是。只可惜呀。 费尽心思挖通的密道，嘿，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毁掉了。嗯，我们走。

0: 阿月，你怎么这么肯定宋明哲来过这儿？
1: 直觉吧。不知道为什么，跟他打了这些年交道，他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好像都清楚。
0: 其实我觉得，你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了。
2: 或许吧。

0: 赵静，走吧。赵静，
1: 本渊，这镜子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看，其他家具上都落了一层灰，这个镜子怎么那么干净？啊？

0: 队长，
1: 赵景元，你待命，其他人跟我走。
0: 快！

0: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
1: 一绝不能轻言牺牲啊。你我现在身处虎穴，绝不能逞匹夫之勇，你我得变个样子才行了。

0: 队长，那边。
1: 兵分两路，你左边，我右边。
0: 是。跟我来。
1: 你跑来干什么？不是让你爷爷待命吗？
2: 我来都来了，你还让我回去啊？
1: 下不为例。走。

0: 急，不急，
1: 不急，再不急就把解放军等来了。
2: 耐心，耐心是你我必须具备的素质。

0: 这是哪儿啊？
1: 西南郊翠屏山的脚下。
0: 这特务也够处心积虑的，挖了这么长一条地道。难道宋永铮真的进山了？
1: 不一定。
2: 散开搜索。

心，让开。哎，伙计，你咋不让道啊？是不是想找死啊？

0: 你看他的右手上面布满了老茧，而他的左手却没有，说明他长期只用右手劳作。从老茧的位置判断，是长期握鞭造成的，再加上他的装束，足以判断他是个车夫。
1: 车夫？那咱现在怎么办？
0: 山里道路崎岖，人走着都费劲，他们之所以杀一个车夫，那只有一个目的，回城。
2: 把尸体处理一下，
3: 咱们走。
2: 是。
4: 老乡，等一下。
5: 军爷。
6: 老乡，您这是要去哪儿？
5: 啊，进城给俺爹看病。
6: 老爷怎么了？
7: 哎呀，俺爹这两天一直就咳嗽，今天早上都咳出血了，这不突然又晕过去了。带俺爹进城，赶紧抓服药。
6: 那你赶紧去，城南有一个诊所，赶紧带老爷子去看看吧。
7: 啊，谢谢啊。

0: 现在是不是该说点什么了？
1: 鄙人沈翔，代号土拨鼠，就位了。
0: 您就是被誉为军统暗刺的沈翔？
1: 真是鄙人，
0: 久仰大名。苏某之前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1: 你我同是党国之人，现在又是同病相怜的游子，你我之间不必客气。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0: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

0: 不低啊。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金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五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 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氨水膏正是。

0: 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2: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0: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秦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儿。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3: 这明显差很多呀，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3: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啊，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的就是这个作用哦，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6: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8: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9: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0: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0: 就不会不要乱扔垃圾。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

0: 不知沈兄在此潜伏多久了，久的让我以为自己已经被党国给遗忘了。沈兄此言差矣啊！
1: 你我为党国尽忠。
0: 党国是不会将你我忘掉的。但愿吧。这不，你来了。我以为冰封计划将永远被搁置了的。冰封计划，朔风。
2: 脚长绫，迎宾封后地，人皆行路难，军行役。我等在大西南盘踞了这么久，怎能这样轻易的就让共党？
3: 久战鹊巢。队长，有没有发现两个赶车进城的男人？
4: 赶车进城，好像有一辆马车，是一个男人送他的老父亲进城看病，那老爷子病得挺重，我就放他过去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也就一个时辰。说去哪家医院了吗？没有。
3: 传我命令，全城搜索那辆马车，一旦发现踪迹，立即向我汇报。
4: 是。
1: 冰封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0: 看看这个。
1: 这是丰南电厂的设计图啊。
2: 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这个火电厂。
1: 这就是冰封计划？
2: 你以为是什么反攻大业？时至今日，共产党的江山已是越挫越稳，
3: 连蒋委员长也只能是退缩不动，想要翻盘太难了。
2: 所以你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破坏他们的江山，动摇他们的根基。能做到这一点，哎，你我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1: 那这跟电厂有什么关系啊？
2: 丰南火电厂始建于1920年，是英国人投资兴建的，
3: 几经波折收归党国所有。西南地区的所有电力都依赖于丰南火电厂。如果丰南火电厂有什么不测，云贵川的电力供应将全部瘫痪，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将变成一座死城。
1: 所以说，所谓的冰封计划也仅仅是破坏这个火电厂了。
3: 早在上峰撤离之前就已经有此考虑，并暗中布置埋藏炸药，同时设计了秘密的控制机制，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个电厂摧毁。
1: 那既然早有准备，为何不早点实施计划呢？
3: 你知道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能够有今天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啊，怎能轻易地将其毁掉？党国还想着光复大业呢。
1: 那党国现在做了这个决定，
3: 谁能想到短短的一年时间，大陆的情况翻天覆地，党国已经等不起了。
1: 你的意思是反攻将遥遥无期？
3: 自保尚且不暇，谈何反攻啊？即便是反攻，也不是这一年甚至十几年能办到的事情。
4: 队长，
5: 队长在哪儿？
1: 在办公室。
6: 在你看来，宋永征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又返回丰南县，这背后有什么目的？
7: 破坏，必定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破坏行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8: 报告。
7: 进来。
8: 队长，
7: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8: 我走的那条路中途被毁掉了，不过从方向上看，密道应该就是通往杜家祠堂的方向。那个假扮成左庙人的老特务肯定就是从密道里跑的。
7: 我刚从城门口的哨兵那儿得到消息，这两个人很可能已经进城了。
8: 又进城了？他们就不怕自投罗网？
7: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甘愿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杜家祠堂，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
8: 全中国都解放了，他们这两个狗特务还能发起什么大浪？
7: 在没有把他们缉拿归案之前，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 那什么时候启动冰封计划？
3: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迟则生变，自然是越快越好。
1: 那好，明天开始做准备。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电厂的地形还有引爆中心的设置。
3: 这么心急？
1: 什么意思？
3: 你应该知道，上峰为了防止计划轻易被启动，设置了双重的控制机制。
1: 那什么是双重控制机制？
3: 光有地图并不能引爆冰封计划。
1: 那 它还有什么？
3: 密码还得有启动密码，只要有了启动密码，才能引爆丰南火电厂。
0: 这么说，密码不在你手里了？
3: 你应该知道党国兴师的习惯，这么重大的一个计划，怎么能轻易的交给我一个人呢？
0: 那在哪儿？
3: 美女蛇袋。

0: 立刻汇报队长。是。好嘞，回来来看看吧。
1: 什么？不知所踪？没错，解放军突袭黑风岭，我知道他身负重任，自己甘当人质换他下山，后来便失去了联络。但是后来听说有一伙人突袭了解放军的军营，猜的不错的话，应该是蒋胜男。
2: 袭击工党军营，结果怎样？
3: 全军覆没。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2: 也不是他的错。为了跟上峰取得联系，也只能这样了。妄动，妄动乃是大忌。如果他真的要是死了。
1: 冰封计划就永远搁置了。报告，说，我们发现了一辆马车。什么位置？在集贸市场附近。
2: 走。
1: 夭折？怎么可能？现在我们手上有电台，完全可以申请总部重新下发密码。
2: 老弟，看来你对上峰还是不甚了解啊。怎么说？这冰封计划是党国留在西南的最后一枚筹码，不到万不得已，怎能轻举妄动？现在上峰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准备启动，谁想到出师不利。
1: 弄了个狼狈不堪，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下，上峰是否会考虑继续该计划的进行呢？继续，当然继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 那是你的想法而已。现在，钱贵风声鹤唳，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这点，我想你我都感受颇深吧。 如果贸然与上面联系，密码像这次一样被泄露了怎么办？到那个时候，就算是万死，也无法弥补你我之间的过错。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局势落到这个田地，我想他们也是始料未及的。
1: 如果这个时候重新再向他们请求启动密码，我想他们一定也会置之不理的。那怎么办？
2: 找蒋胜男。如果他死了呢？真要到了那一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上峰已经对你我的能力不够信任了。如果真要到了那个地步，
1: 恐怕真要弃你我如敝履了。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自己最稳妥。可是我上哪儿去找蒋胜男呢？
4: 队长，就是这辆马车。
5: 看来宋永征确实进城了。传我命令，加大这一带的搜索力度。是。
6: 跟我来。
5: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那个女特务怎么样了？还是那样，顽固的很，什么都不肯说。
2: 把他最新的资料整理一份，咱们去张庄。好。兄弟，怕死吗？怎么说？我问你怕死吗？
5: 不怕。
2: 我怕人越老越怕死，更何况现在没有在党国的庇护下。 我们就像一个丧家犬，说不定哪天死都会不明不白的。
0: 你想退出？
2: 就算是我想，党国允许吗？啊？好在我已经提前走了一步，准备了一个替死鬼。
0: 替死鬼？
2: 他姓张，叫张扬，是我的手下。从一开始我就打算一有不测就把他抛出去，做我的替死鬼。我呢，便可以逃之夭夭，隐姓埋名，不闻世事。但现在看来，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也只能像一只过街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啊！不如现在就把这步棋提前下了。
0: 下棋怎么做？
2: 刨出诱饵，钓出没你蛇的下落。

0: 你起来。
1: 干什么？
0: 提审。
1: 还要提审？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这是白费心思。
0: 别废话，快点。

0: 咱们还有必要再浪费一次时间吗？对于所有的问题，上次我不会说，这次我也一样不会说。
1: 梅苏，我查过你的旅店记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先叫你梅苏。
0: 随你便。
1: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来贵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哼，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1: 好，我这次来其实和你一样，也不想再浪费时间。
0: 你想说什么？
1: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这次作为特派员潜入贵州，身上一定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吧？不管你承不承认，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你和宋永征失联以后，台湾方面一定会心急如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宋永征跑了。
2: 宋永征竟然跑了，
0: 哼，你们也够失败的。
1: 但是他跑不远。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你在。
0: 你们想干什么？
1: 既然他们那么想找到你，我不如就做一个顺水人情。
0: 你们是想拿我做人质？
3: 不愧是国民党的精英。
0: 你们真是枉费心机。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再给你5块钱，赶紧走吧！啊啊啊！
5: 还

0: 大爷，里边请。里边请。大爷，哪不舒服？
1: 咳嗽。这岁数大了，天一变就咳嗽的更厉害了。
0: 这样，大爷，二位先到内室，我给您把把脉。

0: 队长，你打算怎么布置刘军？
1: 还是那句话，敌人在暗，我们在明，盲目出击不是办法。
2: 但如果我们故意放出看押梅苏的地点，你们觉得宋永贞会不会上当？
3: 一定会。
4: 我觉得不一定。
3: 怎么可能？要那个女人真有什么重要信息的话，那宋永贞和那个老特务肯定会不惜代价把她救出去。
4: 宋永贞和那个守庙人都是特工出身，没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绝对不会轻举妄动。如果他们这次轻易得到了那个女人被关押的地点，反而会起疑心。
2: 说的没错，所以这个饵，咱们得布置的再大一点。就算他们想上钩，也得花点心思才行。
5: 如燕，您怎么来了？
0: 怎么？不该来啊？
5: 没有没有，在下对鼠爷那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6: 能别废话？最近县城发生的事都听说了？
5: 都听说了。听说
7: 邓广仁
5: 让人给杀了，
7: 杜家祠堂
5: 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呀。叔爷，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
6: 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舌妇似的嚼舌的，成何体统？
5: 哎，叔爷，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6: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5: 鼠爷的意思是有行动？
6: 怎么怕了？吓破胆了吧？
8: 哪能啊，属下也是受党国多年栽培的人才，为了党国的复兴大业，属下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张扬如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6: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哼，我就放心了。
5: 这也是属下应尽之责。不过属下想知道，鼠爷让我干什么？

0: 这位是？
1: 不该问的就别问。
0: 你的任务很简单，
2: 请兄台赐教。
0: 送货。
2: 啊？什么货？
0: 电台。
3: 刘静，你马上起草一份公告，内容记录。
4: 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将对敌对势力展开严厉打击，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将于后天在丰南法院对抓获的敌特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对这批危及社会、伤害百姓的敌特分子
3: 进行从重从快惩处。老翟，
4: 你对张贴公告的地点进行布控，同时对丰南法院一线的道路设伏。
5: 是。
4: 行动。
6: 是是。
4: 老翟，咱们去勘察一下路线。
5: 好。
0: 树叶，要把电台送到哪儿啊？
7: 东城二婚八号，那是我们的新的联络地点。
0: 明白明白。哎，博树爷，电台这么重要的东西让我去送，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7: 没什么不合适的，现在我和他的身份都已经暴露，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我培养你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够成为党国的一名骑兵，现在这个时候到了。
0: 是，属下听树爷的。
8: 哎，树爷，你
7: 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
0: 树爷，天地良心，我张扬虽然是地位卑微，但是对党国、对您是一片忠心。我张扬可以对天发誓，我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而无灵，我不得好死啊！
7: 看看，
0: 好好，
9: 开门开门！姓张的，我知道你在里面，赶紧出来！开门，姓张的，别装束手无策，快点开门！姓张的，开门吧！开门，姓张的！
0: 谁？谁呀？
9: 我，你的二爷，听不出来啊？快开门！
0: 敲什么敲？
9: 快点！
0: 来了，
9: 赶紧的。
0: 张龙子，
9: 老子今天打死你！
0: 我去，我去！不不，二爷，二爷，二爷，二爷，教授我行吗？你听我说，我现在什么地方得罪您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您把事情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如果说是我姓张的得罪您了，要杀要剐您随便，好吗？行吗？
10: 好，姓张的，我就跟你好好说。
11: 我问你啊，前两天我生病，
10: 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0: 开药啊？我明白了，二爷，是不是我开的药您不满意？没事，我给您换。
10: 我那天得的什么病？
0: 发烧啊！我这记性好着呢。
10: 我发烧，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0: 哎呦，这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10: 庄糊涂，好。我告诉你，我发烧，你他妈给我开的泻药！我在茅房拉了七八天，你看看我这脸啊，都他妈拉脱相了！你，
0: 我真给您开泻药了吗？
10: 到现在你还跟我装糊涂？
0: 不不，二爷，我赔，我赔你还不行吗？
11: 赔？怎么个赔法？
10: 你想怎么赔？
0: 你说，要多少钱？
10: 我说。你得给我二十块钱。
0: 行，没问题，二十是吧？我给你。来，十块，二十。
10: 哎，姓张的，今天我便宜你了。

0: 让您二位久等了。
1: 刚才谁呀？嗨，
0: 他就是东横街上一个臭拉车的，姓李明二，整个一个二赖子，刚才把我的钱全抢走了。
1: 行了，什么都不说了。晚上8点，我会把电台送过来。我们走。

0: 停车。
1: 卖核桃了，卖核桃了，卖核桃了，解放军同志。
0: 伙计，哎，来点核桃。
1: 好的，好的。
2: 你拿好，
0: 谢谢。
1: 卖核桃了，卖核桃了，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啊！卖核桃了，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卖核桃了。
3: 真的打算把电台也给出去？
4: 没有分量的证据，又怎么能够证明张扬的身份
3: 呢？那样的话，我们就和上峰彻底失去联系了。
4: 你觉得上峰还有心思抄我们的心吗？这件事情，哼，唉，不管冰封计划是成是败，你我最后的归宿都是自生自灭。

0: 谁呀？
1: 王文渊。
0: 这是什么？
1: 核桃。
0: 谢谢。
2: 赵静同志辛苦了，给你买点核桃补补脑子。
0: 表现不错。给。
2: 给你买的。
0: 你是队长，需要思路清晰带兵打仗，所以你更需要补啊。
2: 你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我再怎么补也赶不上你啊。
0: 就会拼。

0: 恩渊，我一直没有来得及问你，那天在黑风岭，你为什么会割掉黑色那根线？
1: 我想留住红色那根。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过你喜欢红色。
0: 工号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你看一下。好，明天一早张贴出去。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 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

0: 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也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0: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

0: 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

0: 安眠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3: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5: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

0: 最美的江西。
1: 河南简单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柔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这电台是咱们跟上峰联系的唯一的渠道，记住，无论如何不能出半点差错。
1: 属下明白。
2: 明天早上10点钟，马尔胡同8号，栏里有人等着你接应电台。
1: 属下放心，张扬，万死不辞。

0: 二爷，哟，
1: 老爷子，您坐车啊？
0: 不错。你看，恩人，你认识吗？
1: 姓张的王八蛋。
0: 啊，
1: 花花我都认识的。
0: 家伙比王八蛋还王八蛋啊！
1: 怎么，二爷子，你也让这王八蛋坑瓜？
0: 哎呀，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来来来，您坐下说，坐下说。这，

0: 前两天我去他的诊所去看病，
1: 他呢给我开了几副汤药让我回去熬着喝着吃。我这把汤药喝下去肚子疼得更厉害了。你说他给我开的什么药啊？
2: 什么药？
1: 生孩子用的催产药啊。
2: 啥？催产药？
1: 差点没让我死过去呀、啊！我这恶气怎么办？怎么出啊？哎呀，
0: 昨天正好看到你从他的诊所出来了。
2: 老爷子，我跟你说，
3: 昨儿吧，我找那王八蛋算账去了。我这一跟他施狠，他乖乖的就把钱还给我了。
1: 我看出来了，你是好样的。
2: 那是。
1: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2: 帮什么忙啊？
1: 出这口恶气，报了一箭之仇。
2: 报仇？
4: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不是坏人呐，同志，我怎么可能是坏人呢？同志，你们肯定搞错了，我就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呐，同志，你们搞错了，同志。
5: 哟，先生，您喝茶吗？来，坐坐坐，啊，来。先生，您的茶。
2: 老爷子，这仇你打算怎么报？
0: 那些当兵的看到了吗？
5: 啊，当兵的。
2: 怎么了？
0: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2: 干什么呀？
0: 他们在抓人。
2: 抓人？啊。哦，您是说抓前两天炸了杜家祠堂的人？这事儿跟姓张的有什么关系啊？
1: 咱呢，向解放军报告，就说他是特务。
2: 举报姓张的是特务？
1: 咱就是拿他出口气。就算他不是特务，解放军一审他就会给他放了，但是咱恶心恶心他呀，怎么样？
2: 你要这么说那倒也是。哎，不是老爷子，这事儿干嘛跟我说呀？
1: 我想让你去告他。
2: 我去？你那么恨他，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1: 我害怕。
2: 怕啥呀？
1: 你想想，要是他知道是我告发了他，他回来收拾我，你说我这把年纪这身子骨哪经得起他折腾啊？帮帮我啊！
2: 帮帮你。老爷子，您就请好吧。

0: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
1: 怎么了，老乡？
0: 我有个事儿跟您报告一下。
1: 别着急，慢慢说。
0: 您看见那个拎着箱子穿长衫的人没？
1: 怎么了？
0: 我觉得他有问题。
1: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有问题啊？
0: 刚才我拉着他下车的时候，我看他腰里有个东西，好像是枪。
1: 你看清楚了？
0: 我觉得像，我爸是坏人，所以报告你们。
1: 知道了，跟我来。

0: 先生，先生忙着站着。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的。
1: 哎，不是，别开枪！
2: 小邓，
3: 邓，
4: 你马上给我出令，通知队长。
1: 是。
0: 哎，长官，你听我说，这个箱子是别人叫我送过去的。
4: 闭嘴！带走。
5: 是。
0: 不是，你听我说呀，真的，我没骗你。
5: 走。走
0: 走
2: 吧，我自己拿着，怎么快？
0: 老实点。哎，
5: 走吧。
0: 不是，这去哪儿啊？不是，长官，你听我说。
4: 好，撤。
0: 不是，你听我说明白呀，你。
4: 你们进去吧。

0: 老弟，老板你好，这次案子怎么做？好，工作稳了啊，您瞧好了。何必呢？叔叔，你看，又抓了蒋介石的什么特务。
1: 这么大的一致啊！
2: 没错，
1: 说说啊，这不打仗都好久了，人还没打够呢。过两天日子怎么解释呀？好不容易安定下来。
0: 真是可见呀！不能活着了，才。哎，钱了！发现了一名特务。
3: 是。怎么发现的？一名老百姓举报的。
0: 凭什么证明他是特务？
3: 我们缴获了他的手枪，而且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一部微型电台。
0: 电台随身带着。
3: 是。
0: 特务现在在哪儿？
3: 副队长押送他去张庄了，让我回来报告。
0: 知道了，通知赵科长，告诉他我在门口等他。
3: 是。

0: 押进去。 那个女特务怎么样了？
1: 报告副队长，那个女的还是这样，顽固不化。

0: 说春城他们抓到了一个特务，还缴获了一部电台。
1: 没错。
0: 可是这特务是不是也太大意了？
1: 你也这么想的？这件事的背后没那么简单。
0: 那他们还能有什么阴谋？难道让特务主动送上门来？
1: 我也想不通，光瞎猜没什么意义。我想带你过去看看，顺便检测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

0: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1: 张央被关在张庄的一个大院里，但是我不确定蒋胜男是不是被关在那儿。不管是不是关在那里，总得试一试。不过现在情况有变了。什么变化？
0: 解放军发了公告。
1: 说要在丰南法院公审一批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做两手准备。那你的意思是，蒋胜男有可能出现在丰南法院？
0: 万一要是共党的圈套呢？就算是火坑也得往里跳啊！
2: 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放过任何机会。万一要是你我判断失误，就全盘皆输了。这个我知道，所以我在想，丰南法院和张庄看守所，我们都得去。姓名？
3: 张央，职业？
2: 医生，哎，不是特务吗？啊，我很久没做了。老实点儿，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长官。我准确的说，我没有真正的做过特务。
3: 没有真正做过特务？
2: 没有，长官，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张央要当过特务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是吗？那些怎么解释啊？这，张扬，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老实交代？
4: 队长，翟副队长呢？在里边，开门，开门。
5: 队长，你们来了。张扬，你还打算负隅顽抗吗？长
6: 官们，你们这儿谁说话算数啊？你想说什么？
5: 我要是交代的话，能给我一条生路吗？
6: 对于戴罪立功的人员，我们会酌情宽大处理。
3: 全都交代。我是党国，哦不对，我是国民党退败到台湾之前培训的最后一批特务。当我们结业的时候，天下也变了。当时我就以为，我不用再执行什么任务了，也没有人知道我特务的身份。可是没想到，
2: 说重点，
3: 你要带电台去哪儿？我不清楚。
2: 不清楚，还不老实！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帽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鼠爷是谁？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4: 他在哪儿？
2: 不太清楚，每次都是他来联系我，他在哪儿，我也不敢问。哦，对了，前阵子我才知道，闹了半天，
7: 他就是杜家祠堂。

0: 我们是守灵人，他让你把电台带到帽儿胡同干什么？不知道。我提醒你一遍，宽大处理的前提是坦白从宽。
1: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真的其他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了。我张扬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2: 起来。
0: 你所说的这些，我们会一一核查。但如果发现你在说瞎话，后果你清楚。
1: 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0: 带走。
3: 长官，我都交代完了，你可以放我走了。
1: 走。
3: 长官，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长官，
1: 走，你不准。
0: 顺成，你马上去帽儿胡同调查一下。周静，你检查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半小时后，咱们会议室碰一下。
4: 明白。
1: 我跟你们长官都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我真的是个好人，我有半点信用，我天打五雷轰。
5: 哎，你也是党国留下的火种。
1: 我不是，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
3: 快走。
1: 我们不应该在这儿。
5: 这是天要灭我党国。
6: 你说过，机会不多，我们都去的话，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
7: 当然不能轻举妄动。我的意思是，咱们兵分两路。
6: 怎么分工？
7: 你去丰南法院，我去郑庄看守所。
6: 就你我？那岂不是？自投罗网了。
7: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成功变成人的事儿，怎么怕了？
6: 那倒没有，我只不过不想死得那么没有价值。
7: 你放心，我在丰南潜伏多年，对这里地形了如指掌。丰南法院地处在县城的正中，就像一个布口袋，假如进去，共产党在这里设了伏，就像孙悟空进了弥勒佛的乾坤袋，他是有进无出的。
6: 照你这么说，你是让我去到张扬的覆辙了？
7: 当然不是。

0: 报告。
1: 进来。
2: 队长，我刚刚已经派人在茂尔胡同布控，实施24小时监控。
1: 好。
2: 队长，怎么了？

0: 土拨鼠派张央去茂尔胡同接头，却没告诉他接头人和接头地点。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1: 会不会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为了保密，派一个毫无经验的特务人员，这不合乎常理。
0: 按理说，电台对于宋武征和土拨鼠而言，已经是和上级取得联系的最后通道，确实不该这么草率。所以我担心这很有可能是特务设的一个局，但究竟是为什么？ 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2: 文渊，
0: 怎么样？
2: 一切正常，确实是一部军用便携式电台，没有发现特务在上面做过手脚。

0: 会不会真的是特务的疏漏？不可能。都到这个时候了，他们一定会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所以我怀疑他们这么做另有其他的目的。什么目的？和我们一样。
1: 我已经老了，已经没有力气打打杀杀了，而你戎马生涯多年，又是冰封计划的最佳人选，所以我会设法保全你的安全。再说了，你也是聪明人，应该明白，如果我拿你当诱饵，这件事我又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2: 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去丰南法院呢？谁让你进丰南法院？
3: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半路埋伏？不愧是党国的精英啊，一点就通。你的任务就是设法在通往丰南法院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弄清楚去丰南法院的人员里头有没有美女蛇。如果有，弄清楚的下一步去向。那你呢？
2: 我去张庄看守所，
3: 要进看守所。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知道美女社是否在看守所里？想好怎么进了吗？这个，我想办法。好了，我们各司其职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帮我去办一下。
4: 你说，今天
3: 举报张央的那个人，就是咱们在整所碰到的那个黄包车夫。我怕共产党会顺藤摸瓜，发现里面的蹊跷。这个人必须干掉。
4: 我去。
5: 用张央跟电台做诱饵，他们至于下这么大赌注吗？
4: 宋永贞和土拨鼠已经被逼上绝路。
0: 这或许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6: 陈诚，张央是被百姓举报的，
4: 没错。
6: 举报人是谁？
4: 他叫李二，是个黄包车夫。
6: 事不宜迟，找到李二，配合调查。
4: 是。

1: 伙计，我想包个车。订车的？这人要来台，挡都挡不住。等着，来了。文渊。
2: 文渊，怎么了？你有心事啊？长进了，赵静同志，连我有心事都看出来了。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观察力还是有的。你乐什么呀？
3: 是。

0: 这个车啊，这脚钱可贵啊，
1: 给得起，那就好。
2: 就你一个人住？
0: 啊，就我一个人。媳妇儿呢？媳妇儿，
3: 我就是一臭拉脚的。
0: 这哪个姑娘能看上咱呢？啊，对了，你去哪儿？

0: 去趟城外。
1: 去城外，没问题，保证平平安安给您送到。不过，咱这有规矩，这路有点远，得先付点定金。
0: 好。

0: 上班，修得西厢隔山而来，那边修的是崔小姐呀，这一边修的是张秀才呀。
1: 李二，开门！李二，开门！
2: 这么早就睡了？
1: 李二，开门！看我带什么好吃的给你吃啊！李二，又把哪个相好的带回来了？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今天非把你好事给搅黄了不可！抓进来！抓进来！

0: 多半妥了，没留下什么把柄吧？
1: 尘归尘，土归土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 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8: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脸。

0: 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新，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

0: 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
4: 已取证，马上上传。
5: 啊！
6: 你在干什么呀？
5: 啊！
6: 哟，没流量了。
5: 对呀，
6: 用我的中国广电5G 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7: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9: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0: 谁派你来杀我的？
8: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0: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1: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8: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2: 蜂巢出现在上海，
13: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1: 上是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8: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4: 顾盼正式加入。
8: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5: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1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8: 是啊，吃不到呀。
19: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8月7号，中共江西省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在南昌召开。这次省委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1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站在15五开局的关键节点上，我们将如何贯彻落实好省委全会精神，脚踏实地将发展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
1: 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开拓进取，担当实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更大力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统筹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提高老区人民生活品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广泛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
2: 经济运行呢，表现出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特征，表现出了较好的发展韧性。上半年呢，全省民间投资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4.5%，这表明呢，我省营商环境呢在进一步的优化。
3: 金融领域的稳增长、优结构、降成本、控风险，方面都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上半年我们整个新增贷款的增量部分90%以上都是金融五篇大文章，这个呢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点以上。
4: 我们江西是全国水网建设的7个先导区之一。今年上半年，我们全省累计落实水利投资282亿元，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按照这个正确的政绩观，久久为功，保持这样的一个战略定力，把我们江西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能够转化为长远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大势。
1: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会提出要全面准确辩证把握当前发展形势，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拿出更多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政策举措，切实以主观上的积极努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调整优化，做好下步工作。要加压奋进，真抓实干，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全力稳定产业发展，加快培育打造新的增长点，全方位扩大有效需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动服务和融入，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5: 上半年的成绩取得来之不易，当前我省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下半年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全力以赴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突出重点，攻坚克难，如何多措并举扩大有效需求？全会提出要深入推进项目带动战略，推动在建项目加速建设，滞后项目抢抓进度，未开工项目应开尽开，全面梳理6张网建设需求，精准谋划推进重大项目，增强民间投资信心，积极拓展投资空间，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着力提振大宗消费，开展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充分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更好激发消费活力，培育壮大外贸动能，提升企业走出去能力。工业是经济的压舱石，怎样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增长？全会提出要深化落实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扎实做好挖潜增效文章，推动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产业提能升级发展，统筹推进面临困难行业的纾困解难和转型升级，加大动能转换力度，促进重点产业稳中提质，推动工业增长点达产达效，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集中资源力量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想方设法招引大项目好项目，加快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充分发挥开发区主战场作用，科学谋划产业定位，持续演练补练强练， 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不断增强开发区发展动力活力。
6: 持续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集中精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经济运行、企业服务等主责主业，努力打造园区一流营商环境。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全会提出要持续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推进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服务平台

0: 全省城乡供水安全保障治效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参与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1: 县域兴则全省兴，县域强则全省强。面对15-5时期的新形势与新机遇，全会提出要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打造更多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
2: 将聚焦主责主业，做大做强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主导产业，抢为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应用等未来产业新赛道，
3: 精准对接东乡区新能源新材料首位产业和生物医药主导产业，推动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1: 经济高质量发展，老百姓是直接受益者，如何加大力度保障改善民生？全会提出要全力稳定和扩大就业，充分发挥5+2就业之家作用，加强市场化岗位拓展、公益性岗位开发，充分挖掘政策性岗位潜力，规范新就业形态发展，帮助高校毕业生、青年、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尽快就业、稳定就业，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扎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断提升健康江西建设水平，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深入开展全民参保行动，稳步有序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落实，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4: 委员将坚决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以创建三级甲等中医院为扎手，深耕中医药传承创新，夯实医养融合特色品牌，健全远程诊疗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保障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的诊疗服务。
1: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大家纷纷表示要结合省委全会部署要求，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扎实的作风，齐心协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进一步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此次会议精神，坚守教育初心，立足教育评估监测研究职能之责，助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为教育强省、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6: 积极加强与国家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的对接，巩固完善六张网的项目实施清单，争取一大批项目尽快落地，协同要求保障部门提前介入主动服务，努力形成更多的事务工作量，支撑经济平稳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7: 百舸争流，奋起者先，千帆进发，勇进者胜。全省上下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担当作为，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实现15-5良好开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级退休干部座谈会并讲话。叶剑春通报今年以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1: 尹鸿在庐山调研，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走深走实，坐实畅想庐山天下优品牌。叶剑春一同调研。
0: 省委15届十四全会精神在全省引发热烈反响。
1: 开局15五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今天来看一座老矿山的蝶变升级。
0: 我省各地广泛开展第18个全民健身日群众体育活动。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我省今天召开省级退休干部座谈会，省委书记尹鸿主持座谈会，并传达省委15届十四全会精神。省长叶剑春、省领导庄兆林、陈敏出席。
2: 尹鸿指出，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各项工作责任重大。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统筹推动高质量发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进市县乡换届和着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呈现新变化。尹鸿指出，省委15届十四全会对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做好下半年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趋利避害，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根基，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以主观上的积极努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调整优化，促进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尹鸿强调，老干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做好江西工作的重要力量，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齐心协力把江西各项事业推向前进。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重视爱护老干部，努力为大家颐养天年健康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满腔热忱，为老干部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切实做到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老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省长叶剑春通报今年以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1: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在庐山调研旅游发展和改革推进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盛赞庐山天下优，是对庐山旅游品牌的最高褒奖，也是对庐山改革发展的殷殷嘱托。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走深走实，加快推动庐山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坐实畅想庐山天下优品牌。省长叶剑春一同调研，省领导庄兆林、陈敏参加调研。
2: 正值暑假。

0: 大旺季，庐山古岭正街游人如织，引红叶见春沿街查看各类业态，详细了解规划布局、业态经营等情况。引红说，要紧盯当下游客多元化、品质化消费需求，迭代优化业态布局，丰富街区多维经营。引红叶见春走进庐山书房和庐山优品文创店，体验文化新空间，观摩文创产品。引红指出，要统筹自然山水和文化禀赋，做好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大文章，真正让游客悠在其中。在小天池换乘中心，引红叶见春查看换乘现场，通过调度平台了解景区交通组织运力调度实时情况。引红要求全面推进景区交通体系优化，网格员志愿者要热情提供服务，让游客不仅享受好风景，更享受好服务。引红叶见春边走边看，询问游客体验感受，走进古岭饭店了解酒店运营管理情况，希望景区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精细化服务水平。在庐寮疗养院，引红叶见春查看旧居改造提升。引红指出，要下大力气做好整合盘活文章，坚持合理改造更新和保留历史印记相结合，构建疗愈康养加文旅商务融合发展业态，让老建筑焕发新活力。引红叶见春听取了庐山和庐寮改革进展情况汇报。引红强调，要坚决将庐山改革进行到底，着力破解制约庐山发展的体制障碍和深层次问题，持续巩固拓展改革成效。要坚持以游客为中心，用心用情提升服务水平，丰富多元文旅业态，深化智慧旅游建设。要扎实做好庐山疗养院改革发展后半篇文章，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示范带头，做到眼中有活，手上有活，齐心协力加快推动庐山改革发展。
1: 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加压奋进，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新局面。
0: 大家一致认为，全会全面准确辩证分析当前发展形势，必将激励全省上下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实践。
2: 作为党委督察系统的干部，我们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确保督察工作始终聚焦聚力，方向不偏，以钉钉子精神督促推动全省各地各部门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真正把全会确定的施工图、路线图转化为各条线各领域的实景图。
3: 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成绩取得来之不易。下半年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全会科学部署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站位高远，思路清晰，举措务实，极大提振了全省上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4: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悟全会精神，精心统筹全台的媒体资源，全方位做好全会精神的宣传解读工作，宣传报道好各地的好做法、好成效，凝心聚力为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5: 健全园区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早投产，持续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集中精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经济运行、企业服务等，努力打造园区一流营商环境，
6: 聚焦主责主业，做大做强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主导产业，抢位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应用等未来产业新赛道，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
0: 大家表示，要全面落实落细全会部署要求，紧紧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7: 做好青年一制的带教工作，精准制定个性化救治方案，用心守护危重症患者生命，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为健康江西建设贡献力量。
8: 立足教育评估监测研究职能职责，助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为教育强省、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9: 聚焦群众核心需求，持续完善十五分钟生活圈，做优报时书房、家庭教育、养老便民等特色服务，全力把省委全会的精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
10: 在宜春，一座有着近60年开采历史的老矿山，依托科技创新、数智赋能，重新焕发蓬勃生机。
11: 我现在是在江屋集团的宜春坦泥矿，但这里更为外界所熟知的是这里的锂矿，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去看一看。
0: 宜春坦泥矿是我国规模最大、唯一稳定在产的坦泥独立矿山，全国90%以上的坦泥金矿来自这里。在露天采矿区，挖掘机、运输机一派忙碌。
12: 在发现这个矿产的时候，它的是坦泥的价值最高，而且最好开发利用的，所以说我们是坦泥矿。然后它还有锂元素，为我们在坦泥之外，我们称之为伴生。
0: 锂云母是提取电池级碳酸锂的关键矿物原料。过去行业认为，锂云母矿品位0.4以上的矿石才具有工业开发价值。加上提锂技术受限，宜春坦泥矿伴生锂并没有给矿山带来经济效益，大部分锂云母被当作废渣堆存在伪矿库。
13: 最高峰的时候是500多万方，700多万吨。
0: 受我省深化国企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产业数质赋能转型升级推动，宜春坦泥矿和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合作，联合研发出适配企业的高效磨矿技术，减少金属元素的流失，成功将锂云母工业入选品位降至0.13，原来被当作废渣堆存的700万吨伪矿迎来新生机。目前每吨可提炼0.2吨锂云母金矿，价值超1200元。今年上半年，锂云母金矿8万吨，现在成为矿山的重要收入来源。科技创新、数质赋能不仅给矿山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也稳住了队伍。在矿区采访，记者发现这里的员工大都是年轻人，这和几年前青年员工流失频繁的情况形成了反差。
14: 包括我们的这个磨矿系统，它也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破碎系统，它也是智能化的，也减轻这个人的劳动力吧。
0: 从采矿、运矿到选矿，全流程数字化改造，全面替代矿山苦、脏、累、险的传统岗位。依托远程调度、智能管控系统，70多名工人每天可稳定开采原矿石7000吨，坦泥金�矿回收率提升4%，锂云母金矿回收率提升16%，长石粉产率提升6%。
15: 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技赋能，我们的这个数字化赋能，人均效率提高30%。从数字上看呢，一个很直观的这个表现哈，就是我们今年上半年的公司的利润的总额超过了去年整年利润的2倍。
1: 位于景德镇陶阳里的徐家窑始建于明末，是景德镇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柴窑遗址。这座承载千年瓷运的古窑，从濒临荒废到复建复烧，背后是一代代匠人守住文脉的滚烫初心。
16: 开窑大吉！开窑大吉！开窑大吉！
0: 日前，徐家窑迎来了一场热闹的开窑仪式。这次烧制的瓷器数有10000多件，
17: 是殉仪后的第一个窑。从江彩我拿出来的这个产品来看，可以说我们这个窑基本上是达到80%以上。
0: 于喜来自幼与徐家窑相伴，14岁就跟随父亲在此制瓷烧窑，见证过古窑昔日鼎盛，也亲历它日渐停火、荒废失修。
18: 你看哈，这个缝线以下的，这是原来坍塌的剩下的窑角，很多老艺人啊很难受的。柴窑啊是千年的陶瓷技艺的重要一环，里面涵盖了很多的技术成分在里面，如果把它丢失了，就几乎是要消亡。
0: 为留住千年瓷脉，2013年，当地启动以徐家窑为核心的明清窑作群落修缮复建工作，老匠人们主动回来参与修复。曾任国营陶瓷大厂负责人的于喜来受邀担任复建复烧总指挥，摆在他们面前的首道难关就是古法滦窑。
2: 徐家窑是一座典型的蛋形窑，没有钢筋来加固，完全靠 窑砖互相的咬合成型，

0: 来固定，靠我们这个燃窑工的经验操作，差那么一丝一毫，烧至高温下就会变形开裂，甚至整体坍塌。
1: 为最大程度还原原貌，修缮团队严格按照古法烧制窑砖，近150,000块砖用了3个月，一块一块砌成弧形窑体。2015年11月，徐家窑明清窑作群主体修缮完工，于喜来马上四处寻访老把庄师傅，复原失传的柴窑烧制工序。
2: 烧陶只需要1300度，温度高了，它的火就很白。现在天是柴，温度低，它火就是红褐褐的了。现在就要烧干柴了，全是代代相传的经验手艺。
1: 反复试烧，反复调试。2016年起，沉寂38年的徐家窑重新燃起了熊熊窑火。于喜来和老匠人主动扛起传艺重任，毫无保留地把毕生积累的烧窑技术手把手交给年轻人。
3: 希望我们陶瓷的手工技艺一代一代往下传，把我们景德镇难度很高的手艺展示给世界人民。希望这种柴窑的窑火永远不熄。
4: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本周也是我省第3个全民健身周，各地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
1: 2026年全民健身日暨江西省全民健身周主题活动昨天在九江启动，现场开展特色体育项目展示、趣味全民健身互动体验等。活动倡议大家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乐享健康，并将通过赛事活动、体育展演、消费场景打造等形式，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融入群众生活。
5: 我们现在在楼下就有很多健身器材，时时处处可以动起来、运动起来、健身。
1: 本周全省300多家体育场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各地群众走进羽毛球馆、游泳馆、篮球馆，尽情挥洒汗水，
6: 既让我们这些上班族有了运动的动力，也让小朋友假期过得充实。
7: 我非常喜欢打羽毛球，叫上我的7、8个伙伴们一起来这一打，享受运动的快乐。
1: 抚州、赣州等地的健身爱好者齐聚一堂，轮番上演舞龙、快乐体操、非洲鼓、广场舞等丰富多彩的文体展演项目。不少地方还开展全民健身嘉年华活动，转式曲棍球、模拟射击等特色运动体验，吸引不同年龄段市民参与。
8: 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全民健身活动，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进来。
9: 白莲之乡广昌县深挖莲田立体空间价值，发展莲家恩多元立体生态种养，实现了一田两收甚至多收，让小小莲田变成农民增收的聚宝盆。
10: 在广昌县头皮镇龙岗村莲田，福一明正在进行田间管理。早些年他在外经商，看到田间竹排养螺效益好，返乡后他发现莲田水下空间一直闲着，就冒出了个点子，用莲杆代替竹排，探索莲加田螺套养模式。想法好，但水土不服，差点让项目黄了。
11: 从外面寻找一些种螺回来，因为我们没有技术，没有经验，那个产品啊，也都达不到我们这个要求，养殖不成功。
10: 当地农业农村局了解后，联合省科技厅、省农科院对水质进行检测，终于找对了田螺品种，田螺存活率大幅提升。稳产后，当地引导周边村民一起种养增收。
12: 现在我们周边村民好多都在养田螺、种莲，接待游客，我们收入增加了不少。
10: 广昌县还推广莲加甲鱼立体套养。莲叶为甲鱼遮阴，甲鱼在水下活动松土，排泄物还能滋养白莲，实现了全程不施肥、不用药的有机种养。
7: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卖甲鱼，那个莲子也不会影响，基本上会供不应求。
10: 一块莲田做活了水上和水下两篇文章。如今广昌全县推广莲螺、莲鳖等多元立体套养模式，已带动1.2万农户实现增收，小小莲田正绘出乡村振兴的新风景。
4: 近日，于都县的消防员归队途中偶遇其他车辆交通事故，事态紧急，消防车立刻变成了救护车。
1: 当晚11点左右，在于都县某路口，一位行人过斑马线时被一辆轿车撞出数米远。对向车道两辆归队消防车看到事故后，立即停车救人。消防员观察发现，伤者的伤情恐怕来不及等救护车。 在做好安全防护、避免二次损伤的前提下，消防员们协同配合，将伤者抬上车，赶往就近医院。

0: 不要再装了，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师傅，听得见吗？师傅。
2: 马上先去急诊是吧？
0: 师傅。
1: 不要睡着了，不要睡着，真的不要睡着了。
0: 师傅，
1: 你不行了。
3: 到了，到了，到了，不要睡。
4: 五分钟后，消防车抵达医院，经及时抢救，伤者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中宣部文旅部近日联合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12个入选剧目名单，我省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入选。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金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5: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明天白天全省以晴热天气为主，局部午后到傍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风力逐渐加大，江湖水面平和谷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当雷来时，一些地方可能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尽量避开在雷雨时段外出。9号晚上到12号，受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东部、北部有较明显的风雨天气。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抚州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中9号晚上到10号，江湖水面平和谷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10级。由于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到34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瑞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庐山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0到25度。共青城多云，28到33度。桂溪阴转阵雨，27到33度。鹰潭阴转阵雨，27到34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乐平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上饶雷阵雨，26到33度。德兴雷阵雨，25到32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萍乡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丰城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樟树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高安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吉安阴，28到37度。井冈山阵雨，22到30度。新干阴，27到36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龙南多云，26到35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9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不从人群饮水，方法大有讲究。久坐办公族，饮料别当水来喝，少量多次喝温水。户外工作者，高温天气先补水，切忌猛灌少冰饮。运动达人，大汗喝点淡盐水，电解质水补钠钾。老人儿童，别等口渴再补水，睡前少喝少起夜，晨起一杯肠胃好。

0: 科学喝水，安然避暑。
1: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3: 拿这一块。
4: 吃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校长，
7: 他居然还没有死，
6: 是属下的错。
7: 你当初怎么答复我的？
8: 派去执行暗杀任务的是谁？
6: 行动组李卫东，在围捕顾盼时阵亡了。
8: 阵亡？不配！叛徒！给我查！李队长，到了该算清的时候了。
9: 是。
10: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过够了，我想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
11: 只是我现在担心仆从。
10: 你担心他报复我？
11: 他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这次跟头栽大了，你以后一定要小心。
12: 走吧。
13: 到了。
14: 等一下，
13: 这是舒兰、五常和尾河一带的布防图，这对咱们东北抗联的同志会有大作用。
12: 冯旭奇心够细的。
13: 太好了，我马上向上级做汇报。
15: 各位，哪条道上的？
6: 你不该活着。
15: 你谁啊？我的生死还轮不到你决定。
6: 上次决斗我们没分出胜负来，再来一次。
11: 怎么了？说实话，不要骗我。
12: 万九出事了。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你就是顾盼，
3: 为什么不杀我？
4: 我不是你的敌人。
2: 他们到了，
5: 欢迎加入蜂巢。
6: 顾盼什么时候死？
5: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3: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7: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3: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6: 我是在帮你。
3: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2: 你干什么？
6: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8: 恭喜你死里逃生。
3: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5: 他是敌人。
9: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

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

0: 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 500.37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 1.4 亿平方米，达到 43.72 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1: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2%， 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3: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4: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敞敞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3: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6: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3: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7: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8: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风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9: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风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3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10: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8: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2: 济南的
13: 店？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12: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11: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14: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11: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15: 收获颇丰。
16: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7: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11: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8: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11: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 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5: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11: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

0: 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3: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4: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3: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禹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5: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3: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蚊香食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7: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

0: 已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

0: 201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六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
1: 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
2: 他们到了。
3: 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4: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3: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4: 你一直在查我。
2: 我是在帮你，
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2: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6: 恭喜你，死里逃生。
7: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
3: 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8: 他是敌人。
9: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0: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9: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1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你们想干什么呀？这里可是冯红馆，我没有恶意，只想让你跟我们走一趟。我除了这儿，哪儿都不会去。
1: 你答应我不伤害他，
2: 那是你，我可没答应。
1: 哇，你快帮我！
3: 准备行动。
4: 你是谁？二厅厅长程挺。党务调查处的人带走了顾盼，你们确定吗？是程挺。也只有他敢跟我们青山作对了。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接受仇敌的指示，去刺杀一个你曾经保护的人？难道？ 你是有什么把柄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人在他手里？看来他对你非常重要，重要到你可以为了他和仆从合作。都是因为我，顾盼才会被敌人抓去。我要是能够早点逃出来就好了。你现在出来也不晚。
5: 咱们一块想办法。
4: 党务调查处的人是谁通知的？
5: 目前还不清楚。

1: 顾盼恐怕已经被冯旭七给杀了。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 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
2: 没事吧？快点。

0: 来来来来来来，庆祝你们海马组合安全回归。明天，冯徐熙的讲话将会传遍全国，到时候舆论可是全部涌向国民党这边，看他们还怎么狡辩。希望可以促成双方合作吧。国难当头，应该枪口一致对外。
1: 对对对对。哦，对了，谢明，忘了告诉你了。 新房子帮你找到了啊，明天过来帮你搬家。过去啊，咱们是没办法，这个地方虽然大点儿，但是呢，开展工作还是不太方便。新房子在夫西路那边，虽然小点儿，但还好。

0: 不要急，
1: 往后，
0: 别急啊！
2: 王大帅，
3: 大帅，
4: 王大帅，
5: 快说说吧！
6: 哎，
7: 大家后退，
8: 大帅，
9: 大帅。

0: 顾小姐回来的时间拿捏的可真准，
1: 还不是特别准，再晚个10分钟就完美了。

0: 啊，对了，厨房里有我昨天买的橘子，别忘了吃。
1: 好。
2: 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儿了？
2: 冯徐奇支持我们，
1: 是现场传回的消息，他在大会上发言了。
3: 他认为国民政府应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很快这个消息呢就会在上海还有全国的报纸上报道了。
4: 冯徐奇一直不是在主张国共联合抗日吗？怎么就突然反共了呢？
5: 这个原因还不太清楚。
6: 管他什么原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好消息。
3: 恭喜校长。
6: 接下来就是我们青山建设反击的时候了。
5: 怎么会这样？谁会想到他会临时反水？这个冯徐奇心机太重了。
7: 不，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8: 不错，冯徐奇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不太会掩藏。
7: 可是这又作何解释？这是参会的同志传来的消息，绝对可靠。
8: 这中间一定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7: 必须查明原因。
8: 那我们潜入冯公馆，去找冯徐奇，也许就能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行，太危险了。冯徐奇表态之后，公馆肯定戒备森严，我们很难靠近。
7: 冯朝要杀他，无非是要阻止他在会上发表支持国共联合抗日的言论，而他现在做出了相反的发言，冯朝就没有必要杀他了。
8: 恰恰相反，我认为冯徐奇。
7: 比以前更危险。如果冯徐奇死了，大家会认为是谁杀了他？
8: 我们。不错。
3: 会议以前，国民党也有派忌惮冯徐奇，但并不想让他死，所以青山不得不保护他。
8: 如果那个时候冯徐奇死了，民众会认定是他们杀的，形势对他们不利。
3: 现在冯徐奇表态了，青山就不会再保护他。
8: 现在的冯徐奇比以前更危险。
7: 师部一职，我现在就向上级汇报，集中力量保护冯徐奇。
8: 好。
7: 老鬼之前说帮我搬家，地址在哪来着？我忘了。
8: 我也不记得。

0: 校长命令下来了，刺杀冯徐起吧。你知道了。
1: 我猜到的，他已经做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发言。既然他之前可以改变支持对象，以后依然可以，而只有死人才是最保险的。

0: 现在刺杀冯学奇，栽赃给共产党，是不是有点那个了？
1: 卑鄙！为了所谓党国的利益，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
0: 只是这样，未免也太把我们置于无情无义的地步了。
1: 那又能怎么样？作为青山的特工，我们没有太多选择，完成好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0: 这可有点不太像你啊，过去你很反感这种任务的。
1: 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希望过了今晚，黄素梅可以兑现她的承诺。
2: 这是蜂巢据点的位置以及平面图。
3: 隔壁是酒厂，难怪田乔杰身上会有一股酒糟味儿。
4: 他和仲文一点也不像。
2: 据我观察，他们的守卫力量大约有3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门口以及地下室入口，而且每层还配备2名巡视人员。
3: 地下室，冯徐奇很有可能关在那儿。
2: 对，
5: 30人，目前我们所有能够召集的人手恐怕最多也就10个。
2: 这个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
3: 好，我和老鬼踩点，然后制定计划。
2: 好。
6: 哥几个，味道还不错啊。
7: 哎，还可以，还可以。
8: 不错，不错。
9: 几位吃好了，3碗馄饨，1共6毛钱。
10: 多少？
9: 2毛钱一碗。1共6毛。嘿，
6: 你是不是连这只手都不想要了？
7: 兄弟，这手没了，这招牌也得改了吧？得叫没手馄饨了，是吧？
9: 要是不方便的话，不给也行，就当我请客了。
6: 请客？就这几碗破馄饨？就想打我们走啊？啊！
9: 最近生意不好，实在是没有钱。
6: 生意不好可以不做，你在我的地盘上摆了几个月的摊儿，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你让我怎么管其他人？
9: 哎，几位小哥，你们也看见了，我这确实是没有生意，没有钱。这样，过两天我一定叫上。
6: 过两天？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摊子给砸了？
9: 哎，别别别！这可是我吃饭的家，我走还不行吗？
6: 走，来不及了，给我砸！
9: 哎哎哎，别！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我不管你什么来路，但强龙难压地头蛇，这里都是我的地盘。哼，
1: 不就是想要钱吗？要多少？
2: 10个大洋。
0: 哎，
1: 怎么坐地抬价啊？不说好了1个大洋吗？
0: 我的地盘，我说了算。哼，
1: 没关系，我给他。 钱在这里，自己来拿。
0: 枪，他有枪。

0: 谢谢。饿了，拿馄饨歇吧。好，我给你加一碗。这么一闹啊，生意做不下去了，还得换地方。有一手，名字取得不错，很洒脱。
1: 刚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缺陷老被别人取笑，后来想了想，还不如自嘲。那笑着没意思了，就不提了。不容易啊，日子虽然过得苦点儿，但是踏实。好了，来。
0: 尝尝。你来找我，不光是来吃馄饨的吧？
2: 我们遇到一些麻烦。
0: 顾盼出什么事儿了？是一个事关中日战局的将军。 我和顾盼打算营救，可人手不够。他让你来找我的。他要是知道我来找你，肯定会拦着我。他之所以帮助你离开蒲松，就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过这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可这次事关重大，我只能。
1: 需要我做什么？

0: 下车，不怕。这就是你的办法。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时间紧迫，救人要紧。谢谢你。
1: 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哎呦，
2: 这些装备好啊！
1: 这是当年跟十九路军打鬼子的时候，他们送给我的装备，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0: 有了这些家伙，一会儿我们救人的时候就如虎添翼了。

分三路。老鬼，你带着大家从正面佯攻大门，吸引他们的火力。我和万九从后面绕过去救人，明白吗？顾盼，你找个制高点掩护我们。

0: 我不能走，我的家人还在他们手里。
1: 大帅，大帅放心，苏梅和双儿已经救出，他们还在等着你呢。
2: 快走。

0: 这冯虚奇一跑，打乱了我整盘计划。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失败？
1: 和冯朝的两个叛徒有关，顾盼、罗兴明。顾盼当初的确应该做掉，大意了。这样一来。
0: 我们直入东北军的间谍计划就失败了，那份布防图拿到没有？还没有，金先生。蒲先生，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你这样的失败，你必须接受惩罚，所有人。
2: 必须接受惩罚！行动失败，你们最好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否则……是苏梅，苏梅叛变了，上次顾盼就是因为她的出卖，才落在了党务调查处的手里。本来我和郭俊超是可以成功的。
3: 冯旭奇他们的人全部都冲了进来，我们没办法下手。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和顾俊超就会成为他们指向青山的证据。
4: 苏梅这个叛徒，他人呢？
3: 冯旭奇带着警卫去了码头，应该已经上船了。到底是这个原因，还是因为你受了顾盼的蛊惑？ 故意放水，
4: 不是我。

0: 任务失败，你们两个难辞其咎，各自罚3个月薪水，禁闭室关3天。是。
1: 刚才谢谢了。
2: 师妹，谢谢。你带孩子先上车吧。好。再见。哎，没想到，我这孩子和你们俩还挺亲。
3: 经历过生死，彼此信任的人，这种亲近，自然是有的。
2: 是啊，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至少，你应该相信双儿，她可是您的亲生女儿。
3: 还有苏梅，她为了你付出了太多，黄苏梅不会放过她的。嗯，
2: 东北是我的地盘。 我的女人我来保护，黄苏梅，哼，她可没这个胆。你们俩合我的胃口，你们救了我的孩子2次。哎呀，作为回报，我要送你们一份大礼，来。
4: 普从不杀我，主要是时间没到。另外，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一样重要的东西。这件东西，他就是杀了我，我都不会给他。但是给抗联，我愿意。而且他们一定会喜欢。
1: 我代表抗联的同志。
4: 谢谢冯大帅。哎，你不用代表他们谢我，我早就听说杨军长、周军长英勇无敌，还有那个红枪白马的女英雄。可惜啊，我见不到他们。不过这一次，我一定登门拜访。
1: 大帅，您这是要回东北？
4: 当然了，东北是我的家呀，我就是要收回我的家。 把鬼子赶尽大海，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将来在天津、上海流浪。告辞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冯徐起，只可惜，终究是个军阀。
1: 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能真心的为国为民，祖国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的。

0: 校长，
1: 。
2: 叛徒，给我查！这笔账到了该算清的时候了。
3: 是。

0: 还以为你又要不辞而别。上海就是我的家，能去哪儿？又欠你一次人情。
1: 欠着吧，攒够了，我一起来讨。那可是笔不小的债。这今后有什么打算？
0: 好好活着，顾盼，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过够了。我想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这样也挺好的。
2: 只是我现在担心仆从，你担心他报复我，他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这次跟头栽大了，你以后一定要小心。放心吧，我也不是吃素的。好了，谢谢你的茶，他日再见，我请你们吃馄饨，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0: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此告辞。两位保重。

0: 忙了一天，饿了吧？嗯，有一点儿。
1: 想吃什么？我做给你。上次的燕都鲜，味道还不错。好，就吃这个。还有红烧狮子头。没问题，不过呢，得辛苦你陪我去一趟菜市场。
0: 那就义不容辞了。

0: 老鬼，回来了。房东说啊，那边的房子如果再不搬过去，可能要转租给别人了。收拾一下东西，咱们搬过去吧。
1: 我去拿行李。

0: 走吧。
1: 到了。
2: 等一下。
3: 这是舒兰、五常和渭河一带的布防图，这对咱们东北抗联的同志会有大作用啊。
0: 冯旭奇心够细的。
3: 太好了，我马上向上级做汇报。行不行？先送你过去。
0: 好。

0: 怎么样，还好吧？
1: 挺好的。
0: 我就不帮你收拾了，我得赶紧去汇报工作。啊，
1: 你忙你的吧。
2: 喂，
1: 是我。
3: 我刚刚想起来，
1: 那些菜你怎么处理的？
2: 菜？菜？哦，菜，菜在厨房好好的放着
1: 啊。啊，那就好。明天我没什么事，我过来给你做吧。
2: 嗯。

0: 报告。
1: 进来。查理怎么样？
0: 已经找到他的下落了。万九现在隐姓埋名的在卖馄饨，叫有一手馄饨。
2: 做调查，这次一定要彻底。
0: 是。

0: 各位，哪条道上的？你不该活着。
1: 你谁啊？我的生死还轮不到你决定。上次决斗，我们没分出胜负来。再来一次。原来是你啊！你有两个选择：说出顾盼的下落。我保证，这帮兄弟们不会动你一根指头，只会单独看着我们决斗。第二，算你有本事。 你可以安全地离开这儿，
0: 少废话，赶紧的，别耽误我做生意。嗯。

0: 这么多血啊！这是哪儿？横行街头！
1: 你说这得有多大仇啊？
2: 是啊，
1: 这不是
2: 你
1: 这不是应该有完整的残疾吗？你说谁跟他有过不去？就是这么针对他，
2: 你见过他吗？
3: 见过，路口看过。

0: 来。
1: 走。
0: 怎么了？
1: 进去说吧。
0: 怎么了？说实话，不要骗我。
1: 万九出事了。

0: 不同人群饮水方法大有讲究。久坐办公族，饮料别当水来喝，少量多次喝温水。户外工作者，高温天气先补水，切忌猛灌少冰饮。运动达人，大汗喝点淡盐水，电解质水补钠钾。老人儿童，别等口渴再补水，睡前少喝少起夜，晨起一杯肠胃好。科学喝水，安然避暑。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

0: 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从末世近三年的账目来看，没有特别不正常的资金关联，但是我通过汇丰银行的海外关系网发现了跟末世企业有关的几家公司，从当中我找到了他们给国民政府官员提供经纪走私的证据。
2: 想不到末世企业竟然跟国民政府的走私有关。
3: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末世企业总部的汇款记录，就能够查到蜂巢的资金账户。
1: 是的，但是末世企业与银行有协定，只有末世企业的继承者和管理者才有可以查看这个账户的权利，我没有办法触碰到。
4: 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3: 我们刚刚在银行里看到过
2: 末世的图案。
5: 不错，现在可以确定这是我爸爸
6: 一手建造的末世企业的商标。
3: 所以你跑到东北找冯旭奇确认了这个情况。
2: 是的，现在可以确定末世企业已经被蜂巢裹挟，我父亲的死一定和蜂巢有关。只有夺回末世企业才能知道蜂巢的真实目的，这样才能有机会消灭和瓦解他们。
7: 真凶不一定知道真相，我们现在需要查清的是谁指派了真凶。
2: 看来你们已经知道幕后凶手是谁了。
8: 山，
2: 告诉我你们知道的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8: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9: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0: 谁派你来杀我？
8: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0: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1: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8: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2: 蜂巢出现在上海，
13: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1: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8: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4: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卫视每晚七点半，《蜂巢》，局中局。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要冷静。
1: 上海就是我的家，我想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生个孩子。
0: 顾盼，干什么？
2: 啊！放开我！
0: 你听我说，
3: 干什么？
0: 我说你冷静点。啊，不好意思，我跟太太拌两句嘴，她闹着要回娘家。
3: 没事，赶紧走，这不是吵架的地方。
0: 是是是，马上走，马上走。冷静点啊！回家。

0: 家，听说了吗？万九死了。啊？谁干的？
1: 不清楚。我猜啊，是普从他们。现在万九的尸体被放在了巡捕房，估计是在等顾盼自投罗网。
2: 这原本是霍建明的计策，蜂巢可学得更快的。
1: 你打算怎么办？
0: 君长，
1: 帮我。啊？不会吧？难道？ 你想把万九的尸体带出来？可校长那儿……
0: 我来解决。
1: 行吧，你别再惹怒他了。上次他可是差点要开箱了。
3: 行了，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
4: 伤得重吗？啊？

0: 万九是个人才啊，可惜呀、啊，不为我所用。做得干净吗？
1: 您放心吧，即使巡捕房带走了尸体，他们也查不出什么。
0: 查到顾盼的下落了吗？
2: 还在查。
0: 秦先生要的东西，冯旭奇很可能交给了顾盼。盯住他，那份东西很重要。
2: 是。给你要的资料。
3: 谢了。
4: 对了，这苏梅都走了。

0: 你要他的情报记录干嘛？我总觉得事情没有完，有很多的疑点。嗯，都要查清楚了，告诉你。
1: 吃点东西，都是我的错。陈柔，我去接他回来。顾盼，来，坐下。你冷静一点，你要去哪儿？巡捕房吗？ 那是自投罗网。
2: 我本身不就在网里吗？
1: 是，没错。可区别是，是在自己的网里还是别人的？今天你一旦出门，那就落入别人的圈套，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2: 可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顾盼，我们为死去的人复仇不难，难的是要为活着的人负责。我们今天能够活着坐在这里，是他们用牺牲换来的。相信我，早晚有一天。 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可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要保持冷静。

0: 谢谢你来帮我，他是个英雄，不应该是这样的命运。这样的年代，这是英雄必然的命运。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换来我们更好的前行，所以我要多做些事情，才能不辜负他们的牺牲。你想做什么？
1: 这个商人表面上看是资助抗日的，和冯虚奇多有接触，但根据资料显示，他是末世企业的人。他很有可能是蜂巢的人。没错。你有什么想法？
0: 他是我打开末世企业秘密的钥匙。
1: 你今天来帮我，是想让我帮你联系冯虚奇，去东北找这个商人吧？你直接说，我也会答应的。
0: 我知道，但是我不得做点什么吧？这些是黄素梅教你的。这是世道教会我的生存法则。
1: 我希望你能记住，有些事情是不能用来交易的。

0: 夏安走了，那你还担心什么？我担心他变了。人呢，总是需要成长的。我相信他会找到正道的。
1: 最近有什么消息吗？地图已经送到了抗联的手上，他们打了小鬼子一个伏击，还缴获了不少物资。
0: 这是个好消息，值得庆祝。
1: 嗯，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关于蜂巢的。你说，我们在汇丰银行打入了一枚钉子，末世企业的资金来往都是通过汇丰银行，只要我们能够掌握他的账户信息。
2: 就能摸清楚末世和蜂巢的资金往来情况。嗯，您好，这些钥匙正在。哎呀妈，就我要存一点。就
3: 存这儿。
2: 好。
3: 哎，好。
2: 你
4: 这
2: 个
4: 钱呢？
2: 啊，
4: 这个给你。
2: 好。
4: 啊，
2: 行。
5: 对对。
2: 你
5: 投这个就对了。
2: 行行，这个是放心，我就好了。
4: 哦，
2: 你先填这儿。
4: 改一下。
2: 这样吧。
4: 好。
2: 是这样。
5: 对对对。
1: 两位贵宾，欢迎来到汇丰银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你好，
6: 听说你们汇丰银行安保工作不错，先生您太有眼光了。我跟我太太想在你们这里开个保险柜。
1: 哦，来，两位贵宾这边请。
6: 嗯，
1: 走吧。
6: 我看还是算了吧，放在这儿我不放心。
1: 哎呀，亲爱的，我们在家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存银行。 安全。嗯，那好吧。这边请。好，走走走。哎呀，我觉得还是算了。为什么要花钱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别人那儿呢？我取钱。我们那些宝贝，放在家里，它不安全，它就得放银行。有什么不安全的？不就是一些不记名的债券，还有那些二手假货吗？丢在大街上都没有人要的呀。
6: 小点声。
1: 这两位到底还开不开了？开啊，当然开了。还是再想想吧。我跟你说，那个钱太太说了，说贵重的东西还是放在自己枕头底下才安心。
6: 瞎说！我告诉你，亲爱的，我们家最值钱的，那就是从我二舅家拿来的那个枕头。
1: 那可是乾隆皇帝睡过的龙枕，什么龙枕，都是一些进士房的太监们睡的，就是二舅妈拿过来重新缝了一下。
6: 不是的，不是的，我跟你说，那可是我二舅家祖传下来的。啊，
1: 小何，哎，经理。
7: 啊，
1: 两位，这就是我们银行的青年才俊，就由他好好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开柜业务。
6: 可以啊。
7: 这是什么？
6: 高门难搞。
8: 二位，这边请。
9: 啊，这个好，这个好啊！
8: 业务不错，小何经理。
9: 就凭他能查到末世企业的账目吗？你可别小瞧我，给我一周时间，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我相信你。
8: 二位，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来找我。
1: 好的，好的，那小安呢？

0: 啊，
1: 小弟弟，你几岁啦？
2: 啊，我这皮相看似虽小，但是过了年，实则也满20了。
0: 哦，饿死了，不小了。啊，小丫头啊。
3: 小赤佬，便宜你。
2: 哎，进来。
1: 他不过20岁，怎么能查到我们这么多年都查不到的东西？
0: 你别小看他，他从15岁就在银行里工作了，算是里面的老手了。
1: 我还是想早点拿到情报。我担心夏恩，他在青山待得越久，受黄素梅的影响会越深。
0: 操心太多呢，容易累。你要相信小何，也要相信夏恩。
4: 报告，
5: 进来。
4: 校长，您找我。
5: 夏安呢？
4: 他生病了，请了病假。
5: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4: 学生不知。
5: 你现在立刻去火车站，有一班6点的火车去哈尔滨。
4: 您知道了。
5: 你们都太稚嫩了，这点小动作想瞒我？夏恩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私自跑去东北。你去盯着他，把他带回来。如果你的汇报和我掌握的情况不一致，我立刻毙了你。还有他。
4: 是，校长。

0: 哎呦，两位贵宾，有什么吩咐吗？我们不找你啊，我们要找上次接待我们的那个小何。
1: 上次，对不住啊，是我狗眼看人低，狗眼看人低。
2: 别给我来这套，把小何给我叫来。
0: 不好意思，
3: 你要在这儿干嘛？没看到那边有客人等着吗？赶紧去招呼一下。
1: 好的，何主任。
4: 怎么回事啊？
3: 小何现在是这家银行的金库副主任。
1: 想不到短短一周内，竟然有如此大的变化。
3: 小何的业务能力本来就非常好，再加上我们这台生意，就得到了提拔，这样也能更好的完成任务。
0: 这边请。

0: 从末世近三年的账目来看，
1: 没有特别不正常的资金关联。
0: 但是我通过汇丰银行的海外关系网发现了跟末世企业有关的几家公司，从当中我找到了他们给国民政府官员提供经纪走私的证据。
2: 想不到末世企业竟然跟国民政府的走私有关。
0: 这个我可以肯定，因为这家公司涵盖了粮食、棉纱、茶叶等基础的物资行业，按理说只要经营得当不会有巨大的亏空，但从这几个月的账目上来看，自从与末世企业合作当日起就出现了巨大的亏空，需要末世来填补。
2: 能查到这些贸易公司的运输渠道吗？
0: 暂时还没。这几家公司呢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股份，所以呢他们的运输渠道也是打的这两大家族的旗号，而且甚至还会有军方控制，难以下手。
3: 这么说来还得从末世企业入手，毕竟这么大一笔数目不可能没有痕迹。
0: 道理是没错的，从资料上来看呢，这些公司的现金会从各个渠道分到分公司，然后再自下而上汇到总部，最终由末世企业汇给蜂巢。
3: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末世企业总部的汇款记录，就能够查到蜂巢的资金账户。
0: 是的，但是末世企业与银行有协定，只有末世企业的继承者和管理者才有可以查看这个账户的权利，我没有办法触碰到。

0: 我去叫车，哎，陪我走走吧。
1: 小何这孩子机灵得很，你不用担心他。如果不是生在这样的年代，像夏安小何这样的年纪，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可能富有，也可能贫穷，但一定不会担惊受怕。
0: 莫叔叔也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建立造福百姓的民族资本企业，会成为阴谋家走私卖国的工具。
1: 所以，我们才要断了蜂巢的财路，从根本上击破蜂巢。
0: 这其中牵涉孔松两家的利益，想要连根拔除，谈何容易？不破不立，你我干的不正是这事儿吗？哎，等一下，老板娘，拿包栗子。

0: 不用找了，手艺生疏啦。这么破的锁都花了我10分钟时间才打开，
1: 不差，学会声东击西了。
0: 换作是别人啊，你们俩的头早就被我打爆了。
1: 换作是别人，也不会在杀人前吃到整个汤圆。
0: 我没吃饭，从火车站直接就过来了，饿死我了。
1: 哎，这是什么呀？

0: 你们两个人都没情况怎么样？这是在那个商人的配车里找到的图案，可惜他死了，不然我可以发现更多有用的信息。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我们刚刚在银行里看到过，末世的图案，不错，现在可以确定，这是我爸爸一手建造的末世企业的商标。这个图案是我6岁那年随手画的，可父亲却引以为傲，就这样把它作为了末世的标识。
0: 所以，你跑到东北找冯旭奇，确认了这个情况。是的，现在可以确定，末世企业已经被蜂巢裹挟，我父亲的死一定和蜂巢有关。你们两个怎么看起来并不惊讶？
2: 夏安。
0: 你还想吃什么？我去厨房里给你做。等等，你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信息？是不是？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还不能确定。顾盼，我父亲的死一定是蜂巢的阴谋，我得报仇，我得杀了他们。你告诉我，告诉我是谁？
3: 夏安，
0: 你贸然行动只会引发他们的警觉。 我们都需要冷静，不能打草惊蛇。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报仇，然后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1: 夏安，就算你杀了他们其中一两个人，也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是谁，没有办法肃清蜂巢的势力，你又怎么夺回末世呢？你错了，只有夺回末世企业，才能知道蜂巢的真实目的，这样。
0: 才能有机会消灭和瓦解他们，所以我必须得回去，找到真相，找到真凶。真凶不一定知道真相，我们现在需要查清的是谁指派了真凶。看来，你们已经知道幕后凶手是谁了。
4: 夏安，
0: 告诉我，你们知道的。
5: 夏安，你冷静点。不，我不需要冷静，我需要真相。我不想再一次被蒙在鼓里了。夏安，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告诉你，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就算我知道真相。
0: 我也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答应过你的母亲，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我不能再让你回去冒险了。够了，我听够你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了。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你不敢说？是不是因为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

0: 夏，我欠你一脚，你要开就开，你别以为我不敢开。
1: 夏恩，你冷静点，冷静点，你不是想要知道真相吗？我来告诉你真相。
2: 你闹够没有？
0: 我呢？
2: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生身父亲，可没想到，我也只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顾盼，我拿你当亲姐姐，我唯一的亲人。可你像他一样，替我做决定。你以为这是在对我好吗？你这样，这样跟丧心病狂的仆从有什么区别？夏，我只是想要你能够活下去。没有你，我一样可以找到真相。

0: 肖恩，这么晚，你去哪儿了？这是我的事儿，有必要跟你说吗？
1: 你休假回来第一天就不见人影，我担心你啊，就过来看看。那你现在也看到了，我很好。等一下。
0: 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我可是排了很久队才抢到的。
1: 谢谢啊。
0: 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1: 这还用问吗？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0: 既然你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0: 不想让他不安久的后尘，仆从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夏恩，他已经长大了，他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能替他遮挡一切。
1: 可是，在我眼里，他永远是我妹妹。这个我知道，可你对他的过度保护，反而会消耗他对你的信任。我知道，我不应该瞒着他，帮他做选择。
0: 但是我不后悔。既然他把我当姐姐，我就有义务去保护他。不管他以后会不会恨我，我都不希望他受到一点伤害。这就是亲人的意义。顾盼，你担心他没错，可他忘不了自己的身世，他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可是我希望。
1: 这一天，晚一点到吧。有的时候，真相不能给他带来快乐，只会有更多的烦恼。哼，想不到昔日青山的杀手顾盼，居然也会多愁善感。你知道我曾经经历过什么？回忆对我来说。
2: 真的是非常痛苦。回忆，不是为了记住痛苦，而是要想起快乐。
3: 你跟踪我？
2: 校长说了，顾盼是极危险的人物，我怕你被他利用。
3: 校长，哪个校长？黄素梅还是普从？现在只有一个校长。
2: 你可真听他的话呀！你去了东北之后，校长让我每天跟踪你。明天8点，我要去向校长汇报你今天的行踪，所以，我需要一个解释。

0: 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1: 你相信我，我能帮你。
0: 我知道。刚才，谢谢你了。
1: 你猜到了。

0: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你在青山可以值得依靠的伙伴。
1: 你又帮了我一次，究竟是为什么呀？你可别跟我说是因为你是我的族长啊。
0: 因为

0: 谢你啊，让我感觉到一丝暖意。
1: 汤圆吃完了，我明天再给你买新的。
0: 好了，先不说这个了，我决定回末世了。顾盼不肯告诉我，黄素梅不肯真心帮我。

0: 我可能唯一能指望上的人就剩下你了。
1: 末世企业被风潮渗透多年，不是靠你我还有顾盼就可以阻止的。
0: 再稳固的组织，只要一个小漏洞就能撼动全局。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0: 放心吧，我可是墨家千金，墨氏企业的唯一继承人。
1: 墨氏企业都不属于墨家了，你一个落魄千金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所以我一定要查到事情的真相。没有人记得十年前的事了，我想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此耿耿于怀的人。如果我都不去查，那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幕后的阴谋了。对于这件事儿，我没有上级，没有组织，只能完全依靠我自己。
1: 你还有我。
2: 干什么呢？
0: 帮梁先生送定做的西装。
2: 我们怎么没收到通知？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老板吩咐的。

这里的一切都没变，书柜、酒柜、沙发，还有我父亲最爱的君子兰，连位置都没变。你都学会了。

0: 可唯一变了的是你，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我也是不得已。
1: 开枪的吗？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你。你们几个去书房，抓住了，去。
2: 进来。
3: 董事长，楼下有车闯入，我们怀疑有凶手潜入庄园。
4: 开门，梁三！
3: 仔细查。对了，他们手里面应该有枪，千万要小心。
4: 是，他们已经伤了我们三个人了，我这就增派人手仔细调查。
2: 庄楼的车呢？
3: 在楼下。
2: 我去看一下。
3: 董事长，楼下太危险了，您还是在这等消息。
5: 肯定还在附近。三个，去那边搜。
6: 是。
5: 你们三个，去那边搜。
6: 是。
5: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你在那转什么呀？你转的我头都晕了。
1: 董事长，我这不跟着您着急吗？
0: 那个女人找到了没有啊？
1: 还没有。那我再派人去搜一遍。不，你去搜。我现在就去。
2: 梁先生，万乡里来。

0: 董事长，都说了，不必劳烦万乡里亲自前来，这舟车劳顿的，没必要，应该休息。看样子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枪战呢，啊，您这没事吧？
1: 小少而已，没有问题。只要您没事，那可就是末世的福气啊。我还好啊，倒是万乡里公务繁忙，还得让你操心我这把老骨头。哎，我想看看穆董事长的女儿。万乡里对这个孩子很上心呢，你还派人
0: 专门来看着他，我怕他小孩子怀恨在心，伤了您这位替代他父亲位置的人，所以还是我这个外人给他上一课，等冷静了，你们再聊。

Ha ha ha ha ha!

0: 小姐，我总算把你等回来了。
1: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日本环球会社的社长广田先生。
2: 感谢大家出席。我相信莫氏集团在万乡里的带领下，将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1: 感谢广田先生的信任。在我们莫氏集团遭遇董事长病逝的危难之际，依然履行合约，愿意继续同我们合作。这对我们莫氏集团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呀。现在，签约仪式正式开始。

0: 不起，我来晚了。
1: 你见过吗？
2: 感谢万江里帮我圆场。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和大家见面，还有一点小紧张了，也花了一些时间。
3: 你是谁？
2: 万香里问的正是，我还没来得及做自我介绍，我是莫氏企业创始人莫有信之女莫若兰。莫氏企业的继承人

0: 我已经把我的心交给你了，我知道你会来。
1: 看来准备做得够充分了。当然，对你值得费心，但是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2: 你是怎么开车的？你不是我的司机。

0: 通知老鬼了，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1: 我先会回的。你认识金先生多久了？我不认识什么金先生，你弄错了。你要想清楚自己的处境，配合点这位女士。
2: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
1: 这要看你怎么配合了。
2: 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

0: 金先生不会放过我的，我要尽快离开上海，
1: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明天早上会有一艘去美国的游轮。

0: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你看，三楼最左侧的那个窗户，我安全进入别墅之后，会在那个窗口点一支火柴，你看到火光之后，就到山下的公路处等我。要是15分钟之内还是没有看到火光，那说明我中途遇到了一些麻烦。没关系，不用等我，直接走就好。
9: 那你呢？

0: 若兰，真的是你小姐？你认为是我杀的董事长？若兰，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1: 那你就去下面跟我父亲解释吧。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
1: 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
2: 欢迎加入蜂巢。
3: 顾盼，什么时候死？
4: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5: 蒲松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6: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着？

0: 是个陷阱。
1: 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0: 你一直在查我。
2: 我是在帮你。
0: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2: 你干什么？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关注交通赔偿新规，全网相关话题讨论量超60亿次。
1: 微信收款24.5元。
2: 撞上了是吧？危险的，它会撞在石墩上面的。
0: 开门杀是我们日常出行中并不少见的一类交通事故，如果事故由车主造成，赔偿责任毫无疑义应由其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但如果肇事者是乘客呢？这一情形往往成为纠纷的焦点。近期针对此类争议事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做出了进一步细化规定。具体争议点在哪儿？我们通过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来了解一下。在上海奉贤区，董某驾驶停靠，副驾驶杜某开门下车，然而就在杜某打开车门的瞬间，恰遇潘某驾驶电动车经过。事发突然，潘某避让不及，连人带车摔倒在地，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十级伤残。交警认定董某、杜某同责，潘某无责。事后，潘某要求董某、杜某以及车辆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0余万元，但多次协商无果。争议的核心就在于，保险公司仅同意承担一半赔偿，理由是保单由车主董某购买，乘客事故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这一拒赔理由是否合理？本次交通赔偿新规将对此做出明确解答。除此之外，好意同城、借车肇事等常见情形，同样是过去道路理赔纠纷的痛点。那么，当好心遇上事故，责任的天平究竟该倾向哪一边？什么时候可以免责？哪些情况又必须担责？各方责任如何划分？新规又给出了怎样的权威界定与裁判标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有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与责任保险制度方面有着深入研究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清武。
3: 还是要鼓励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互帮互助、好客啊这样的一种风尚啊，这是呢我们民法典和这次司法解释啊重点宣扬的。
0: 当过10多年事故交警，如今转行做处理交通事故纠纷的律师孙苏恒。
4: 实际上就是好意不等于免责，就是我对你施加好意的施惠，对不对？不代表我可以随意的放纵自己的行为。
0: 与跨界主持人龚凡一起聊聊交通赔偿新规新在哪儿。
5: 刚刚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乘客开门杀的纠纷似乎主要是集中在保险公司赔不赔这个问题上。
3: 那么过去呢，保险公司啊主要是针对驾驶员承担责任的部分承担保险责任，对乘客呢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保险公司不予承担。
5: 因为买保险的人往往是司机车主这一方，
4: 所以保险公司他就讲啊，买保险的人是司机，是车主，不是你乘车人，我跟你乘车人没有任何的保险合同关系。他就说，哎，我不赔。
5: 那保险公司这样的拒赔理由合理吗？
4: 从保险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个保险它保的是机动车

0: 的整体，而不是个人。
1: 嗯，
0: 就是车辆它是一个整体。
1: 对，
0: 我们不能把驾驶人和乘车人的责任去区分开来，独立出这个机动车到外面去判断，这样是不行的。那么我们这次司法解释呢，统一规定，只要这次开门杀的事故是属于机动车一方的，那么保险公司要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的保险金额内，承担保险责任，不再进行区分哪些是驾驶员承担的责任，哪些是乘客承担的责任。
2: 因此，潘某一案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保险公司在先行垫付70,000元的基础上再赔付32万余元。可以说，这条新规让受害人不必再和多方来回拉扯，能够快速拿到赔偿，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兜底效能。但与此同时，也让不少网友生出顾虑，乘车人会不会因此乱来，反正不用自己赔，这样的话乘客是不是更不在乎了，随便开门。而早前的确发生过这样令人气愤的一幕。
3: 你这是你太无理取了，
4: 你们要跑是不是？你们要跑是不是？至少等警察来了再说，
5: 找司机，
4: 等警察来了再说好吧，
5: 找司机。
2: 那么新规之下，乘客真的就此免责了吗？
0: 关键要看乘客主观上有没有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所谓间接故意，就是明知道自己开机车门，也就是他观察到了，这个车的后方有行人或者骑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的人过来了，他仍然开机车门，也就意识到了可能造成危险，但是他疏忽了，或者是过于自信的，或者是放纵了自己的行为，这叫做一种间接故意。这种情况下，乘客要承担侵权责任。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乘客他情绪不好，故意开车门发泄一下情绪，那这种情况下他要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呢，我们这次司法解释二明确规定了，保险公司承担了保险责任之后，他是可以向这个乘客进行追偿的。然后另外就是，往往开门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动辄进 ICU 成为植物人，因为颅脑损伤啊，甚至有可能因为二次伤害呀，非机动车驾驶人一下子倒地了，后面极有可能旁边车道的车辆正好从这里经过，发生二次伤害，可能人都保不住。所以说这种事故甚至有可能上升到刑事责任。所以说这个门不是你想开就开，也不是保险公司啊赔钱了事。 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吧，开门杀这个事件吧，这个一个重要的警示意义，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外在法律赋予我们的一种被动安全保障，
1: 对，
0: 我们更要增强我们的安全意识。
1: 那我们如何更好的去避免这样的情况的出现呢？避免开门杀，
0: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考虑。第一个从司机角度去考虑，司机的话就是他应该在正确的位置停车。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有明确的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不能在交叉路口、公交站台附近都不能停，那只能在道路的最右侧停车。那乘客来讲有法律规定只能从
1: 右侧下车。
0: 那如果说我们司机是正确的停车了，90%以上的开门杀事故就完全能够避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提前做好这个对乘客的安全提醒。然后另外我们可以用合适开门法，就是你开门之前先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之后呢再用原手段开门。你这样开门的话你只能开一点点然后扭头观察，确认安全之后你再开第二段。对于骑车人来讲，我们就要讲防御性驾驶。第一个，对吧？我们戴头盔，对吧？有个安全头盔的保护。第二，就是我们走非机动车道，靠道路的右侧行驶。第三，我们减速慢行。最后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碰到那种出租车斜停在那里，以及我们的车辆打了双闪停在那里，以及刚刚停下。

0: 这样来的车子，那我们要特别注意远离它，离它远一点。
1: 除了开门杀，道路出行里还有一类纠纷争议不断，好意同城。2021年，大学生小王主动无偿骑电动车搭载同学小李上下班，然而本该是温暖的结伴通勤，却因一场意外戛然而止。一晚返程途中，小王骑行撞上路边违停货车，两人双双受伤。当时因保险理赔覆盖了小李治疗费，小李并未向小王索赔。可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2: 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元，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1: 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小王骑行追尾承担40%的责任，应考虑其属于好意同城，酌情减至30%。面对这一结果，小王却表示难以接受。
2: 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1: 然而受害人小李的代理律师却持相反的观点。
3: 未尽到注意义务，本身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不应当大幅减免责任。
1: 一方觉得不应赔，另一方却认为不应减。面对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前不久二审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再次将小王的赔偿责任下调至20%。那么法院为何作出这一判决？针对好意同城这一类人情纠纷，本次司法解释做出了怎样的规定呢？
4: 很多网友可能会为小王来叫屈，我的好心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我也要赔偿吗？
5: 好意同城啊，它实际上指的是非营运车辆为他人无偿提供搭乘服务。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么受害人向驾驶机动车或者机动车的管理人、使用人追究侵权责任的时候，我们说要不要减轻，那么我们呢，民法典和这次司法解释呢都明确规定是可以减轻，是减轻，不是免除。
6: 也就是说好意不等于免责，就是我对你施加好意的施惠，对不对？不代表我可以随意的放纵自己的行为啊，随便的去造成这种对你个人的损害而不承担赔偿责任，这样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情况，你有过错你自然而然你就应当承担责任。
4: 就是我们去做好事儿，它是道德层面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行驶在路上任何时间，作为驾驶员驾驶的这个人都是道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对
4: 啊，你违反这个道路安全的相关的一些规定，你就要承担相应该有的一个责任。
6: 对，
4: 但我们看在这个案件里边，最终法院的判决从40%又降到20%，这样一个过程背后又说明什么呢？
6: 实际上，我们这一次这个司法解释关于好意同城，它进行了一个细化，就是实践当中，法院往往以这个好意同城的这种司机驾驶人因为他承担了事故的全责或者主责而认定他重大过失。那么这一次司法解释二，他就明确了，就交警的事故认定书认定你全责或者主责不等于重大过失，你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判断到底是否有重大过失。像这个案件，非机动车的驾驶人本身占责比例并不大，他只有40%的比例，也就是说在这个事故当中他的过错并不是特别的严重。那么第二点，他是长期的常年累月的对于他的同事实行了一个好意同城、好意施惠的一个行为，因此可以适当的减轻他的赔偿责任。
5: 实际上要发挥一个引领性的引导性的，也就是还是要鼓励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互帮互助、好客 啊，

0: 这样的一种风尚。
1: 嗯，
0: 这是呢我们民法典和这次司法解释啊重点宣扬的弘扬的。
1: 其实还是更好的去保护了这个驾驶员，也是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美德啊。
2: 对的。
1: 其实还有一类案件我们也比较常见的，也是这次新规有了更进一步的一些规定的。比如说您今天要出门了、想要一辆车，手头没车，刚好哎我这方便，我把我的车借给您了、结果出去出事儿了。那对于这一类会发生怎样的一些界定，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3: 小萌的母亲搭乘小萌朋友穆某的车辆前往外地医院复查，
4: 我们也不知道他没有驾照，然后他那天喝了酒叫了代驾，在半路上跟那个代驾发生了争执，他把那个代驾打跑了。
5: 在我和我母亲也准备下车的时候，他走到了驾驶位，他一脚油门踩出去了，我母亲在半下车的情况下被他甩出了车外。
6: 我觉得我妈死真的很惨，是属于被两个车中间给挤死的。
3: 经查，除无证醉驾之外，肇事车辆也并非穆某所有，而是由刘某出借。悲痛之下，小萌一家提起诉讼，要求刘某一同承担赔偿责任。法院最终判决刘某赔偿25万元。那么法院判赔的依据是什么？车主出借车辆什么情况下会被追责？本次新规又为这类纠纷划出了怎样的责任边界呢？
1: 其实我们在网上也能看到一些争议的声音哈，包括刘某自己心里也有些不平衡啊。我其实也是出于好意帮朋友，然后最终他在驾驶的过程中，我又不知道他可能会产生酒驾，那为什么法院最终还是说，哎，叫刘某也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赔偿责任？他具体的依据是什么呢？
0: 那么我们司法解释呢，他明确规定，那么发生交通事故，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把车借给使用人主观有过错的情况下，那么机动车使用人、管理人也需要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1: 那什么情况属于车主主观过错呢？
2: 第一种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车辆本身存在缺陷。第二种情形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的使用人他没有驾驶资质，无证驾驶或者酒驾不服这些情况。在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当中，刘某为什么认为他有过错？他的核心点在于刘某他不应该把车子借给一个连驾驶证都没有的人。没有驾驶证的人自然而然他不懂交通规则，他不知道车辆的如何驾驶，那发生交通事故，那么刘某他有必然的过错。第三种呢，就是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车辆的使用人有酒驾、毒驾，或者说服用这个精神药品，这些不适宜驾车的情况，不允许驾车的这种情况。
1: 我们再说回来，这个借车给别人的情形，作为新规来讲的话，又有哪些变化呢？
2: 这次司法解释这个核心的这个内容就是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的过错范围。其实以前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到底在过错范围多大的程度去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我举个案例，比如说我现在我车子是有一个这个尾灯不亮的情况，然后呢我把这个车子借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他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他闯红灯，跟另外一个车子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个时候我作为这个机动车的管理人和所有人来说，我确实有过错，我把我有缺陷的这个车子借给了另外一个人，但是这个缺陷并不影响事故的发生，还是因为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行为，闯红灯的过错行为造成的交通事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就不应该去承担赔偿责任了，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种情形，我这个车子是转向灯有故障，我借给了另外一个人驾驶，然后这个人在转弯的

0: 时候没打转向灯，因为它也打不了转向灯。但是呢，它是跟对向车道的一个直行车发生了碰撞。那么这个时候，我确确实实，我这个机动车的这个故障对于事故有一定的影响，事故责任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最主要的过错还是由于机动车的驾驶人、使用人他转弯没有让直行，侵占对方路权造成的。因此，我们考虑就是只是在我这个转向灯不亮这个过错程度范围内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超出这个范围内的这个赔偿责任就由机动车使用人直接去承担。
1: 其实这个责任的界定会更加清晰了，更加明确哪些属于驾驶使用人的这个责任，哪一部分是属于我们的管理人所有人的一个责任啊。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新规的话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启示呢？
0: 第一个，提倡我们机动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去尽到自己的审慎义务。第二点，在你尽到审慎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将车辆借给他人驾驶实际上就是社会资源的一种重新配置，没有让它闲置，发挥了它应有的资源的作用，那也是一件好事嘛。

其实道路安全没小事啊，每一件事都是非常的重要。而这次司法解释二也让我们看到，它是切实的关注到了老百姓在出行问题上可能会面临的那些纠纷也好，不清晰的地带也好，从而我们在规章制度上有了一个更清晰的界定。同时这里边我们还看到了所谓的人情味儿啊，也在弘扬着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有就是我们在道路行驶的每一个行人，每一个驾乘人员，我想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关注着道路交通安全。我想这根弦儿我们时刻谨记在心，我们的法治进程也会进一步加强，同时我们的道路安全保障也能够切实的落到实地啊。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3: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4: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做你就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易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0: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1: 谁派你来杀我？
3: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1: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12: 对不起。
1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3: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4: 蜂巢出现在上海，
1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6: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3: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7: 顾盼正式加入。
3: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8: 婚姻财产与纠纷，法律问题需求助，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2: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1: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3: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4: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4: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5: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6: 蜂巢出现在上海，
7: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5: 上是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炎炎夏日，西瓜是很多人钟爱的解暑佳品。然而对于今天来调解的胡女士来说，四个西瓜却让他们家掀起了滔天巨浪。
1: 总共才八个西瓜，那送一个人会送四个西瓜吗？
0: 胡女士的怀疑对象就是她的再婚丈夫吴先生。十年前都是离异状态且各自有女儿的他们相爱结婚了。原本老两口的生活一直安稳而平静，可这一切被这四个西瓜给打破了。胡女士怀疑消失的西瓜一定是被丈夫送给了别的女人。胡女士退休前是一名法律工作者，她严谨而敏锐的目光很快就锁定了丈夫身边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1: 那个女的是离过婚的，
2: 我觉得我问心无愧。
0: 妻子的疑心

0: 让吴先生大感冤枉，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更让他感到匪夷所思。
1: 那他弟媳妇呢就特别不高兴，他就对我各种报复，被子背心给换掉了。
2: 无中生有，
0: 在吴先生看来，妻子之所以性情大变，变得如此草木皆兵、疑神疑鬼，绝非巧合，
2: 有一些变故吧，
1: 争强互废啊，就是硬扯着方面，他不敢面对现实啊。
0: 那么吴先生口中所说的变故到底是什么？在调解现场，调解团队又为何会给出这一番评价？
3: 你的清者自清的做法就一定会加剧他的怀疑。
0: 最终夫妻俩能够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重新携手吗？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妻子性情大变的隐秘。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胡女士，还有一位是吴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怀疑我丈夫在外面有人，还有跟他弟媳妇之间有冲突。我丈夫呢就是说我不对，他的对那些冲突根本就看不见。
2: 我说能不能把他的心结打开？我们应该曾经很坦诚地公开两个人谈过，我试图去解除他的一些心结，但是好像都是徒劳没用，我没有办法解决。
0: 场上的吴先生一脸无奈，对于妻子心里的困惑，他想解决却无从下手，深感无力。两人已经携手走过了10年，可是到今天他已经不知道要怎么跟妻子继续相处了。丈夫这番话一出，胡女士气不打一处来，她直言矛盾发展到今天完全是丈夫罔顾事实。而说起丈夫的花心思，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神秘人物，丈夫的女球友。
1: 我一次跟他的球友出去玩，就我们在这湖面上划船，他那个球友就是把那个女的跟他儿子硬塞到我们船上来了。人家不愿意上船，为什么硬拖到这里来？我说这里面关系不简单。
2: 大概我们都去了4个车5个车，大概将近10个人，男男女女都有，都是球友嘛，就是当时好像是看油菜花，那个船当时免费，他就上去坐了。好像我是跟着那个女的坐一起，那个女的还带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大概就是5、6岁。
4: 你坐在那边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身侧的她有一些不满呢？
2: 一点感觉
4: 没感觉到，
2: 没感觉到。我拼命跟那个小孩在那比赛，我说用力用力用力，脚蹬的嘛，一直在比赛嘛。
4: 那事后有没有跟你讲过她内心的不满？
2: 没有，是到后来有什么导火索把他爆发以后，他再提这个事。
4: 当他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2: 好无奈，这么十来年了是吧？烦你这个事情是小事，他烦你的事情多得很。
1: 男总是他同学，他有一次跟我聊天提到那个男总，他说你不是见过那个男总吗？我说我没见过。那你去过？我带你去过呀。我一定是没去过。
4: 然后
1: 他带着那个女的去的。
4: 你怎么就能够确定他是带了那位去的？
1: 也是一直跟他酒友吃饭的时候，那个女的去了，他就提到那个男总，他说个男总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女的就见过那个男总，是那个女的自己提出来的。那个女的是离过婚的，不是关系特别好，会带着就见自己同学吗？
4: 所以你认为是你的丈夫可能弄混了，
1: 在他心目中是我去过，把他太离了我的位置，
4: 所以你就会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简单。
1: 对，
2: 我男总是高中同学，他是我球友，也是同学。他说的那个女的也是我球友，我们三个人在一个群里面打球将近有10年。他不知道那个所谓男总跟着他说的那个女球友也是在跟我们在一个群打球的。
4: 明白。
2: 至少10年在一起打球，跟你说这个事情我怎么解释？
4: 他对这个女球友有这么多的芥蒂，你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稍微避点嫌呢？
2: 我觉得我问心无愧，正常的交往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避嫌。
0: 在吴先生看来，自己正常的人际交往完全被妻子曲解和误读了，明明没有的事情妻子却草木皆兵，一定要给他安个情感外移的帽子，这让他实在是难以理解。
5: 听到丈夫如此狡辩，胡女士随即拿出了一个证据，力证丈夫和女球友的关系不简单。
6: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他就是经常说谎，娘家里每年都要种点西瓜，我娘家就叫他去拿西瓜，他顺便帮我娘家推销一点西瓜，就卖个球馆里面。当时呢，卖个球馆里呢，我娘家就拿了10笔袋，就装了两袋西瓜，一个袋西瓜就4个。当时我也不在娘家，我就在我女儿家伺候我女儿的生小孩嘛。后来过了几天就回住的地方去了，我说那个西瓜吃完了呗。那没有，但是我拿了一袋那个的球友球馆里拿去的，我就怀疑你总共来了2袋西瓜，8个西瓜，就拿了4个西瓜给那个球友，我是不是拿给别人了？因为那个球友跟那个他的那个相好的女的就在那个一个小区里面，他当时就很生气，他就把那个球友的老婆的聊天记录给我看，微信聊天记录是这么写的，说你送来的西瓜相当好吃，很甜。我说你不是在球馆里拿去的，为什么是你送过去的呢？为什么跟我说谎呢？他就说我胡说八道，蛮不讲理。
4: 这他其实抓住了一个字眼，就是你送来的西瓜。
2: 我是送给他，我送到酒馆去的，怎么不是送给
1: 他、哦、送到家里去的，
4: 是会
1: 面表意思不一样啊。就说
8: 我是在酒馆给了另外一个男的，也是我的老朋友，而且我们关系一直很好，他爱人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大家经常在一起玩的，是给他了，因为我们都很熟的。
1: 我还有一个怀疑，就是你总共才8个西瓜，他送一个人会送4个西瓜吗？
8: 我说了，说实在，我们在平时也是大家互相帮忙，有的时候他帮帮我的忙，他帮帮他的忙，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什么土产啊什么东西啊，我都往他家送，没有别的意思，就这个小小的西瓜嘛，一个沙包袋子装4个西瓜，不是好正常？
5: 仅仅是4个西瓜，妻子就抓着不放，过度解读，浮想联翩，这让吴先生深感无奈。在吴先生看来，妻子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凭空猜想。可妻子一次次煞有介事的怀疑，让吴先生的生活彻底陷入了自证的漩涡之中。
1: 一次我就一条裤子不见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在抽屉里面找到了，我就怀疑他那个女的把我的衣服穿走了又返回来了。
2: 我说我再怎么样我还不至于开间房的钱都没有，如果我开间房的钱都没有，我找女人干嘛？我女孩在家，心里面也说不出来什么滋味了吧。
5: 无端承受来自妻子的莫名之冤，吴先生心里很委屈，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随后妻子又把怀疑的炮火对准了一个他想都不会想到的人。
1: 他那个租房子期间，有一次呢，他上课实在抽不出时间要进材料，他弟弟去停了一天的工，那他弟媳妇呢就特别不高兴啊，别活了，你家里不要吃了，就这样的。后来我是在聊天的时候把他这些行为说出去了，后来这些话就传到他耳朵里面，他就对我各种报复，就是吧，弄掉了我很多东西。
4: 比如呢，
1: 开始是毛巾毯不见了，后来就是被子背心给换掉了，我是厚的，他那个长宽不一样，2米3、2米5的，他应该是2米5，2米5的。后来问他，他说这个被子睡了会变薄了，我怎么变宽了嘞？还有一个被套个拉链呢，给你弄坏了吧。
4: 自己的东西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后，第一反应就是觉得是弟媳妇干的，
1: 因为没有别人呢、啊、就在乡下呀，没有别人在家里呀、啊、
4: 就发生这一系列的事情，你有跟你老公说吗？
1: 说了呀，他说是我无理取闹，他就说没有换，换的东西他不承认，他说人家会那么无聊啊，我会那么龌龊啊，最起码你不应该反问我，你家人做的这事反而反问我，我身体接受不了啊，最起码应该安慰我，是不是？不是我在乎那些东西。
4: 你希望他站在你的角度替你说话，在大家族里面，
1: 那当然了，要实事求是啊，这些东西发生了呀，他就当时没发生，我受不受伤？
8: 我还是那4个字，无中生有，不可能的。为大家人，弟媳妇应该是很了解的，这个事情就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2: 而且他也不是那么龌龊的人，知道吧？他不可能做这个事，他换一张被子干嘛？
4: 他也说过他怀疑弟媳妇总是去拿他东西，原因就是之前他可能在外面说过弟媳妇一些不好听的话，所以弟媳妇在报复他。你觉得他的这个理由站不站得住？
2: 站不住。我觉得我弟媳妇还不一定听到他在外面说他的坏话或者怎么样说过他，弟媳妇不一定知道。因为他这个房间那个被子是我弟媳妇当时他感到很委屈，他说他怎么这样呢，怎么反应我拿他被子呢，我要他被子干嘛呢，就好像他们之间原来没有纠纷一样的。后来跟他解释，好像那个被子还叫他看了，打开他的被子让他看。我爱人呢可能在思考问题方面呢可能方法不对或者方式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过于去走极端的话很可能就是一种病态。
5: 面对丈夫的这番评价，场上的胡女士十分痛心，明明自己受到了伤害，丈夫却反倒要指责她。可是吴先生更加想不通，妻子为什么要钻牛角尖走极端。在吴先生看来，妻子的多疑不但给他的生活带来了烦扰，还给身边的亲人带来了困扰。现如今妻子的疑心他是再也不想面对了。
4: 在你心目当中，她是不是一个疑心一直很重的一个女人？就是从你们结婚开始起就这样吗？
2: 不，就这两三年。
5: 吴先生回想起来，曾经的妻子温柔体贴，和他互敬互信，如今妻子却性情大变，他也一直在找原因。他找来找去还真找到了，就在三年前，在生活一向顺风顺水的妻子身上就经历过一次大的滑铁卢事件，而这次事件或许就是妻子性情大变的主因。
2: 有一些变故吧，他早期货就是说等于是比平仓了，也就是说不但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积蓄填进去了，还把家里有一部分他母亲那边存的放那的钱也填进去了，而且在几个银行都贷了钱。到后来他清了这个账的话，应该就是说银行的钱可能用他那个公积金呢、还掉了吧。那个事情是比较早的事情，然后慢慢学习就一连串的事情。
4: 也就是说这个经济上面的问题引发了他性格的变化，所以导致他怀疑你在外面有情况，一系列的这样的事情。
1: 都是亏了一天了十几万块钱。
4: 嗯，这些钱后来都还掉了吗？
1: 还掉了，当时他给了个十来万吧，
4: 就帮助你把这些都还清的。
1: 但是并不是说我投资失败就不等于我性格就发生了变化，是不是所有的投资失败人都是性格都是发生变化？
4: 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可能这个投资失败是有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呢？
1: 多少有一点，但不是完全影响。
4: 站在他的角度，他觉得发生这一系列的事情，你的怀疑啊等等的都是因为你投资失败导致的，就是你的性格大变。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感受？
1: 争强附会啊，就是硬扯着方面，他不敢面对现实啊，找借口。
5: 在胡女士看来，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性情大变，丈夫的说辞完全是强词夺理，根本没为她解决问题。妻子的固执让吴先生毫无办法，他简直无法继续跟妻子沟通下去。那么究竟是吴女士因投资失败性情大变，还是吴先生有意回避争端？随后我们拨通了胡女士的女儿小桃的电话。
4: 你好陶女士，就在你心目中吴伯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6: 待人还是可以的，他对我们家人目前都还可以。
4: 你这个吴伯伯呢，说你妈妈可能对他有一些疑神疑鬼的，对他总是会有一些情感方面啊还有人际方面的一些怀疑。
6: 这个东西我也就不好评判了，因为这都是第三方的说法，我也没有亲眼看见，所以我也不好太施加太多的评价。
4: 知不知道妈妈炒股投资失败了？
6: 我问她的时候她跟我说了，刚开始她不太愿意跟我说。
4: 就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觉得妈妈有没有变化呢？她的性格呀为人处事方面
6: 变化不大吧。我妈妈疑神疑鬼，她可能是感觉到了一些 不对劲的地方，可能跟以前有差异，然后他可能想找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啊，但是可能就以这种态度嘛，就说你疑神疑鬼啊，说什么都没有，不管这件事情有没有真正的发生，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说就不能平复他的那个情绪，就可能没有给他安全感吧。一个我妈妈她性格确实可能是平常比如说有什么心事不是那么很容易倾吐出来的，她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这种包容安全感，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感受到这一点，或者说可能因为我妈妈老是这样，她可能感觉到很烦，所以说她也可能不太愿意去管这些事情，所以就导致可能他们两个就越走越远，这种裂缝会越来越大。
4: 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吴伯伯大概说两句的呢？
6: 吴伯伯，就听我妈妈讲述她的那些遭遇哈，我觉得她可能是没有被理解，也没有被保护的那个角度，就她一个女孩子在面对你们一大家的时候，她可能受到一些委屈，她可能想要的是一种被关爱的，但是可能她没有受到，所以说我觉得她可能就对你有心灰意冷的那种感觉。
8: 这个确确实实我也读得不够的地方，特别是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不太照顾你妈的面子，平时也大大咧咧惯了，所以有的时候说话可能什么声音比较大或者怎么样，可能对你妈妈也造成了一点伤害。我曾经也跟你妈妈说过，我说不管以后怎么样都由你妈妈决定，要和也好要散也好你妈妈说了算，她愿意跟我走下去我还是会坚持给她走下去，反正我终不会主动就抛弃她或者说怎么样。至于我的问题，我自己慢慢的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相信我自己慢慢能改。
4: 好，谢谢你啊。
6: 好，谢谢，
4: 拜拜。吴先生啊，跟女儿的对话里面，他也承认了这些自己做的不足的地方。你听了以后有没有心情会好一些？
1: 说到要做到，那解决实际问题，
4: 我的要看日后的行动。
1: 对呀、
5: 在女儿小桃看来，正是继父在生活中没有给足母亲安全感，才导致了母亲总是疑神疑鬼、患得患失。那么，究竟胡女士的怀疑从何而来？她为何会深信丈夫对她怀有二心呢？观察员周静准备在他们此前的对话中寻找答案。在观察员周静看来，胡女士的投资失败确实给她的经济和心态都带来了重创，而作为丈夫的吴先生在帮助妻子情感疗愈这方面严重失职。
9: 男方看起来是一个老好人，方方面面的情绪你都照顾到了，包括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球友。有一点我要想说，你不能只做一个老好人，你是他丈夫，你只是做了你该做的事情，你也出了十几万。在你妻子遭受这么重大的事件的时候啊，他自己的钱也亏掉了，然后他退休的时候那个公积金也拿出来了，你知道吧，在一个女人退休的时候遭遇这种事情是个滑铁卢事件，证明了她是个失败的女人。她在你们的婚姻里面呢，她原本是指望你给她足够的爱，让你做她的庇护所，想躲在你这个港湾里，但是你没有做到。所以整个在场上你妻子呈现出来的，她其实是个很焦虑的、很内疚的、很敏感的一个状态。任何一个女人到了退休的时候，所有的身家全部没有了，你觉得他能不发生变化吗？如果他不发生变化，那都不正常。所以他表现出来的那些行为就好理解了，他已经不自信了，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怕你怪他，他怕你看不起他，因为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底气，他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情绪会影响他的性格，也会造成他看事情的眼光会发生变化。为什么以前你跟别人在一起他不在意呢？为什么现在呢？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你没有给到他足够的爱，你虽然给了十几万出来，但是他的情感上面那些受伤害的地方你没有发现，你没有给他解决好。
10: 胡女士，你开始数的几次的那种怀疑啊、猜忌也好，我个人听过来确实没有 事实依据的支撑，说的四个西瓜，你觉得如果送一个人的话只会送一个西瓜，你丈夫的解释就是很合情合理，就那么小的一个西瓜我送四个，如果我觉得跟他的交情很深，或者甚至说在工作中或生活中他曾经帮助过我，我表达下我的心意，送四个西瓜也不为过，我觉得这四个西瓜和一个西瓜差别不大。第二就是被子的事情，二米三乘二米五和二米五乘二米五差别有多大，零点二的差别你都能那么细微的发现出来，说明生活中你是属于活得很精细的一个女人，除非她的弟媳妇和你有很深的恩怨情仇，就从正常的情理上来说，我相信也不会去换你的被子。这种内耗的话会给你的老公造成很大的压力和困扰，因为他觉得这都不是事，你怎么会想的这么多，你的猜疑心可能绝大部分和你安全感不够，自卑感或许还有一些很有关系。他能够和你走过十年，吴先生他也是真心实意想和你能够经营这段婚姻，是吧？对家人还是挺好的，这说明他是奔着婚姻奔着未来来和你结合的，所以他没有什么坏心眼，也没有什么二心，这个我希望你能够相信。自信不疑人，质疑不信任，过度的猜疑也会影响你自己的心境，所以你要建立一下你的自信心，建立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扩大自己社交圈，多交交朋友，然后有些不开心的事多和朋友沟通沟通，交流交流。
3: 吴先生，在胡女士怀疑你的时候，你怀疑反正我也没那事儿，我为什么要证明我没那事儿呢？我无需向你证明，你是习惯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无关庸扰，清者自清，但是夫妻之间你想清者自清，那得是对方有超高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才能读懂你，但如果对方没有这个能力去读懂你，那么你的清者自清的做法就一定会加剧他的怀疑，那么他对你的怀疑一定也是源于他能感受到的你对他的疏远，更没有跟他交流过，就等于自己在心里边跟他之间的关系就先出现了一道坎儿。他呢又是一个内向而细致的人，你不言并不等于他无感，所以他自然可能就会去开始明察秋毫，开始去观察呀，到底有还是没有啊？一旦去怀疑这件事情，便草木皆兵，做有罪推定。所以你的处事方式导致了他对你的怀疑，处事上出了问题，不是这事儿本身有问题。所以两口之间要学会交流。胡女士，你说他外边有人了，你也不要把什么感觉呀、心事啊全都压在心里，然后默默的怀疑，默默的猜，默默的追索。那么你的思维里边，说实话，目前你所列举的种种，我们皆觉得没有办法符合我们的正常逻辑吧。那女的跟那孩子你们出去玩，还硬把她拉上船，那正常逻辑如果你在，那我肯定躲远点啊。再说你说那裤子，我就想他找的女人得啥样还要穿你裤子走呢？为什么当你觉得很有脑子的时候，我都觉得你把他们看得毫无脑子呢？所以很多事情经不起推也经不起敲，所以把话说开了，大家也知道在哪方面对方生气了，对方有疏远了，好好聊聊。
5: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指出，胡女士要放下过去，重建自信，而吴先生也要给予妻子足够的包容和关爱，加强沟通，帮助其自我疗愈。随后调解进入密室环节，观察员周静带着吴先生率先来到密室。
11: 他这个上当受骗其实对他来说是造成很大的影响，不是光是就是钱上面的，最重要就是说对他这个认知上面的出了很大的问题了。他其实很难自己都过不了自己那一关，所以呢他就觉得怕你因为这件事情不要他，虽然你出了十几万帮他填补了这个空哈，但是 可能呢，他在你精神上面没有找到依靠。
8: 这个是我曾经跟他写过一个东西。第一点就是意思就是说，事情发生那就算了，过去了。第二个，你不要因为这个事，你在工作上犯错误。第三个，你再不要一试图去扳本来。

0: 或者怎么样啊，再去相信这个。
1: 其实你虽然很理智的列举了你刚刚说的一二三点，对不对？但是你在那里面没有说，哎，比方说你喊他的名字哈，你放心，我还会一如既往的对你。可能今天就不是这样了。
0: 没有什么落马过，
1: 他就是没有这个定心丸。
2: 观察员周静告诉吴先生，要想妻子摆脱投资失败的阴影，吴先生应该多给予妻子心理支持和情感安抚。而在夫妻感情的维护方面，吴先生提出了一个现实困境。
0: 分开两年主要是带小孩，带去帮助女儿坐月子，什么都有。
1: 平常你住的地方离他现住的地方
0: 远近不远呢、啊？
1: 每个星期会见面吗？你们
0: 不会，我们以前很久就是说没有什么大事的话，就是平时短信交流都没有，电话也没有。
1: 所以我是这样想哈，第一个他在带孩子期间，星期六星期天就回来跟你一起住呗。
0: 可以啊，他完全可以啊。
1: 是啊，但是你没有邀请他。
0: 我没有。
1: 是啊，你是一个比较这个很寡淡的一个人，但是有时候在情感上太寡淡了，对他来说会造成伤害。
0: 我从来没跟他主动提出过要分开要怎么样，我还是想以后跟着他一起，就是最后那段日子是吧，大家还是相互一起走，多少有个伴。
2: 结束分居，共同生活，这是吴先生当下对待这段婚姻的态度，而这也给今天的调解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在密室另一边，观察员廖希玉则告诉胡女士，不要封闭自我，学会用积极阳光的心态面对生活。
3: 你看你坐到这里，我就感觉你是个不开心的女人。我懂，因为你没有安全感。比如说哈，你怀疑他跟那个球友嘛，我觉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那种玻璃心，那种猜忌，也让你自己也佛受罪。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故意矫揉造作，故意制造事端，你就怀疑人家。怀疑的人你也很痛苦，被怀疑的人我真的是遍体鳞伤。
4: 就是搞冷战，我的感受，今天调解的感受就是他想逼我提离婚，就这种感受。
3: 虽然说这个里面有些东西他确实没有做好，但是你在离开分居这两年多钟，我告诉你，他真的有过动摇。没办法，再这样生活下去过不了啊。有时候我觉得投资有时候就像赌博，什么这个心态摆好，好吧好吧。假如说真的是亏了，亏了就亏了嘛，你怎么老就是不是不放，你就跨不过去这个坎。
2: 廖希玉老师提醒胡女士，一味的怀疑只会把对方越推越远。而针对如何消除怀疑，重建夫妻信任这一问题，周静老师来到密室这边给了胡女士一剂良方。她劝解胡女士要早日跟丈夫结束分居状态。
1: 我听说哈，是现在你两个人你分开已经两年了是吧？
4: 因为主要是带外甥，带小孩，
1: 平常不怎么沟通，对吧？不怎么沟通就会乱猜疑啊。其实他心里是有你的，只不过他这个知识分子，他脸皮薄，有些话说不出口。
4: 在地铁上，他们就当时没看到我。
1: 他呀，你看他到那什么地铁上碰到你，我都觉得他可能是下意识的。为什么？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你知道吧？对你都陌生感了。所以你这种事情呢，要赶紧结束。
2: 那么胡女士能够解开心结跟丈夫重归于好吗？走出密室，夫妻俩又会是怎样的表现呢？密室回来，敬请期待。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时的决定。
0: 得到各位老师这个谆谆教诲啊，确确实实让我自己也感觉自己有很多问题，自己以前确确实实也马大哈样的没仔细想，特别是在这个情感方面呢，可是自己确确实实还是个小白啊。以前站在讲台上总是教学生，你们要换位思考，其实我自己真的在这个换位思考方面呢，确确实实做得很差，所以以后呢，就是说。在处理跟我爱人这个关系上面，情感方面，我特别特别特别的要注意，加强自己这方面的自我教育吧。老婆，放心了哈，人家说人生三万天，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能够再过一万天的话，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希望我们呢，就是说彼此打开自己的心结，敞开心怀啊，我。

0: 很多做的不够的地方，我自己经过几个老师的指点呢，我确确实实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会改，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共同面对，好吧？
1: 好的，好吧，我也改，我也很多。

0: 谢谢各位老师哈，谢谢，麻烦了麻烦了，真的给你们鞠躬，麻烦了。
1: 在调解末尾，夫妻俩终于向彼此敞开了心扉。吴先生表示，在今后会更加关爱妻子，帮助妻子打开心结，而胡女士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愿意放下怀疑，跟丈夫携手余生。其实对于胡女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积极乐观，泰然处事，用淡然的态度去面对挫折，用自信的姿态去应对生活，方能收获内心安稳。而作为伴侣，吴先生也要关注妻子的内心世界，帮助妻子疗愈伤痛，相信不久的将来，夫妻俩能够重回幸福快乐的日子。

同人群饮水方法大有讲究。久坐办公族，饮料别当水来喝，少量多次喝温水。户外工作者，高温天气先补水，切忌猛灌少冰饮。运动达人，大汗喝点淡盐水，电解质水补钠钾。老人儿童，别等口渴再补水，睡前少喝少起夜，晨起一杯肠胃好。科学喝水，安然避暑。

0: 在重庆，人们特别喜欢吃鱼。有人说，没有一条鱼能够游过重庆，因为它们都在这里变成了烤鱼、麻辣鱼、酸菜鱼，以及我们的小笼条、干烧豇豆等等。
1: 鱼哪卖的？蒜头呢？给小笼条送十斤过去嘛。
0: 我是胡家儿，18岁时跟随师傅学做小笼条、干烧豇豆，至今已经有30个年头了。
1: 每天我们都在这选择新鲜的豇豆，
0: 烧制小笼条、干烧豇豆，豇豆必须是嘉陵江野生豇豆，色泽光亮，肉质细嫩。
1: 老板说的嘛，那饲料豇豆给我送到小笼条去哈。
2: 要得要得，嗯，
1: 好好。今儿那桌客人呢是老顾客了，几个老同学聚会，点名要吃那道菜。清洗豇豆儿，首先要用70度的热水淋在鱼皮上，使鱼皮表面的蛋白凝固，一般烫30秒，防止鱼皮烫烂。 用小刀把鱼上面的污物及臭鱼把它刮洗干净，直到摸起来不滑不粘手，才算刮好了。
0: 豇豆的刀工处理也很讲究，需要在鱼肉身上肉质厚的背脊划刀，那样划刀既能保证鱼在炸制过程中的完整性，又能使香味参透到鱼肉里。接下来是码味，把姜切成片，葱切成节，加盐，倒入料酒，主要作用是去除鱼的腥味，增加姜葱的香味。整个过程需要7到8分钟。在腌制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准备其他烧制辅料。小笼条、干烧豇豆之所以香味浓郁，味美可口，肥膘发挥了重要作用。把它与火腿、姜、葱分别切成0.8厘米见方的颗粒备用。
1: 肥膘在那个干烧豇豆的辅料当中是不可缺少的，它的主要特点是增鲜提香。
0: 现在开始炸制，炸制对油温要求非常严格，170度左右的油温是炸鱼的最佳温度。鱼炸至紧皮，

0: 疯狂集合。下一步的进行对江头干扫了，那也是最重要的步骤，需要对大火、小火、中火的掌控。能不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干扫江头儿，都看那个步骤了。首先将郫县豆瓣泡红椒末、姜葱放入70度的热油中，煸炒出香味儿。等到底料炒至色泽红亮，这时下入宣汤，将大火转为中火，怕宣汤烧糊。我们的宣汤是用排骨、肘子、猪棒骨、鸡鸭、鳗火熬制，不同食材融合在一起，这样更能激发出鱼肉的鲜香。烧开后的宣汤去掉料渣，然后将姜团、肥膘、火腿下锅，再放入蒸鲜的白汤、味精、鸡精，用中火烧至2至3分钟。要不停地用那个汤汁淋入鱼肉身上，使其各种辅料的味道更容易融入到鱼肉当中。3分钟过后，宣汤已浸入到鱼肉里面，这时候就需要转入到小火，然后再烧至7到8分钟。起锅，淋入香油即可。鱼肉质细嫩，寒暄微辣，略带回甜。其实小龙点干扫江头的吃法非常讲究，最好吃的部分是鱼皮和鱼笋，因为这个部分吃起来是最糯，口感最好的。
1: 小龙点干扫江头。

0: 从小都吃江头鱼，现在50岁了还吃着那种原汁原味的江头鱼。
1: 我吃80岁，好吃。
2: 小洞天是重庆百年老字号，而小洞天干烧江团属于它的镇店之宝，每天都有很多食客慕名而来。但其制作过程全靠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年轻厨师通常不愿学，因此小洞天干烧江团也面临技艺失传等问题。但是小洞天干烧江团技艺是几代厨师智慧的结晶，坚持着重庆传统菜阵地，让它传承下去是我一生的责任。

0: 我来吧。
1: 是我对不住你。
0: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1: 我走了，你保重。
0: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1: 师傅，开车。
0: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1: 怎么？
0: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1: 听不清。
2: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晚上好，观众朋友，我是程超。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您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我省今天召开省级退休干部座谈会，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座谈会，并传达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省长叶剑春、省领导庄兆林、陈敏出席。
1: 尹洪指出，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各项工作责任重大。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统筹推动高质量发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策。

0: 政企宽学习教育，推进市县乡换届和着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呈现新变化。尹红指出，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对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做好下半年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趋利避害，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根基，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以主观上的积极努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调整优化，促进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尹红强调，老干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做好江西工作的重要力量。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齐心协力把江西各项事业推向前进。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重视、爱护老干部，努力为大家颐养天年、健康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满腔热忱，为老干部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切实做到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老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省长叶剑春通报今年以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1: 省委书记尹红今天在庐山调研旅游发展和改革推进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盛赞庐山天下优，是对庐山旅游品牌的最高褒奖，也是对庐山改革发展的殷殷嘱托。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走深走实，加快推动庐山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做实畅想庐山天下优品牌。省长叶剑春一同调研，省领导庄兆林、陈敏参加调研。
0: 正值暑假旺季，庐山古岭正街游人如织，尹红、叶剑春沿街查看各类业态，详细了解规划布局、业态经营等情况。尹红说，要紧盯当下游客多元化、品质化消费需求，迭代优化业态布局，丰富街区多维经营。尹红、叶剑春走进庐山书房和庐山优品文创店，体验文化新空间，观摩文创产品。尹红指出，要统筹自然山水和文化禀赋，做好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大文章，真正让游客悠在其中。在小天池换乘中心，尹红、叶剑春查看换乘现场，通过调度平台了解景区交通组织运力调度实时情况。尹红要求全面推进景区交通体系优化，网格员志愿者要热情提供服务，让游客不仅享受好风景，更享受好服务。尹红、叶剑春边走边看，询问游客体验感受，走进古岭饭店了解酒店运营管理情况，希望景区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精细化服务水平。在庐寮疗养院，尹红、叶剑春查看旧居改造提升。尹红指出，要下大力气做好整合盘活文章，坚持合理改造更新和保留历史印记相结合，构建疗愈康养加文旅商务融合发展业态，让老建筑焕发新活力。尹红、叶剑春听取了庐山和庐寮改革进展情况汇报。尹红强调，要坚决将庐山改革进行到底，着力破解制约庐山发展的体制障碍和深层次问题，持续巩固拓展改革成效。要坚持以游客为中心，用心用情提升服务水平，丰富多元文旅业态，深化智慧旅游建设。要扎实做好庐山疗养院改革发展后半篇文章，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示范带头，做到眼中有活，手上有活，齐心协力加快推动庐山改革发展。万广明参加调研。
1: 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加压奋进，真抓实干， 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0: 以现代化江西新局面。
1: 大家一致认为，全会全面准确辩证分析当前发展形势，必将激励全省上下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实践。
2: 作为党委督察系统的干部，我们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确保督察工作始终聚焦聚力，方向不偏，以钉钉子精神督促推动全省各地各部门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真正把全会确定的施工图、路线图转化为各条线各领域的实景图。
3: 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成绩取得来之不易。下半年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全会科学部署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站位高远，思路清晰，举措务实，极大提振了全省上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4: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悟全会精神，精心统筹全台的媒体资源，全方位做好全会精神的宣传解读工作，宣传报道好各地的好做法、好成效，凝心聚力为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5: 健全园区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早投产，持续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集中精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经济运行、企业服务等，努力打造园区一流营商环境。
6: 聚焦主责主业，做大做强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主导产业，抢位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应用等未来产业新赛道，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
1: 大家表示，要全面落实落细全会部署要求，紧紧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7: 做好青年一制的带教工作，精准制定个性化救治方案，用心守护危重症患者生命，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为健康江西建设贡献力量。
8: 立足教育评估监测研究职能职责，助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为教育强省、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9: 聚焦群众核心需求，持续完善15分钟生活圈，做优报时书房、家庭教育、养老便民等特色服务，全力把省委全会的精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
0: 在宜春，一座有着近60年开采历史的老矿山，依托科技创新，数字赋能，重新焕发蓬勃生机。
10: 我现在是在江屋集团的宜春坦泥矿，但这里更为外界所熟知的是这里的锂矿，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去看一看。
1: 宜春坦泥矿是我国规模最大、唯一稳定在产的坦泥独立矿山，全国90%以上的坦泥金矿来自这里。在露天采矿区，挖掘机、运输机一派忙碌。
11: 在发现这个矿产的时候，它的是坦泥的价值最高，而且最好开发利用的，所以说我们是坦泥矿。然后它还有锂，锂元素为我们在坦泥之外，我们称之为半生。
1: 锂云母是提取电池级碳酸锂的关键矿物原料。过去行业认为，锂云母矿品位0.4以上的矿石才具有工业开发价值。加上提锂技术受限，宜春坦泥矿半生锂并没有给矿山带来经济效益，大部分锂云母被当作废渣堆存在伪矿库。
12: 最高峰的时候是500多万方，700多万吨。
1: 受我省深化国企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产业数字赋能转型升级推动，宜春坦泥矿和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合作，联合研发出适配企业的高效磨矿技术，减少金属元素的流失，成功将锂云母工业入选品位降至0.13，原来被当作废渣堆存的700万吨伪矿迎来新生机。目前每吨可提炼0.2吨锂云母金矿，价值超1200元。今年上半年，锂云母金矿8万吨，现在成为矿山的重要收入来源。科技创新、数字赋能不仅给矿山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也稳住了队伍。在矿区采访，记者发现这里的员工大都是年轻人，这和几年前青年员工流失频繁的情况形成了反差。
13: 包括我们的这个磨矿系统它也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破碎 系统它也是智能化的，也减轻这个人的劳动力吧。
1: 从采矿、运矿到选矿，全流程数字化改造，全面替代矿山苦、脏、累、险的传统岗位。依托远程调度、智能管控系统，70多名工人每天可稳定开采原矿石7000吨。坦尼金矿回收率提升4%，鲤鱼目金矿回收率提升16%，长石粉产率提升6%。
14: 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技赋能，我们的这个数字化赋能，人均效率提高30%。从数字上看呢，一个很直观的这个表现哈，就是我们今年上半年的公司的利润的总额超过了去年整年利润的2倍。
0: 位于景德镇陶阳里的徐家窑始建于明末，是景德镇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柴窑遗址。这座承载千年瓷韵的古窑，从濒临荒废到复建复烧，背后是一代代匠人守住文脉的滚烫初心。
1: 日前，徐家窑迎来了一场热闹的开窑仪式。这次烧制的瓷器数有10000多件，
15: 是圣遗后的第一个窑。从江柴火拉出来的这个产品来看，可以说我们这个窑基本上是达到80%以上。
1: 于喜来自幼与徐家窑相伴，14岁就跟随父亲在此制瓷烧窑，见证过古窑昔日鼎盛，也亲历它日渐停火、荒废失修。
16: 你看啊，这个缝线以下的，这是原来坍塌的剩下的窑角，很多老艺人呢、很难受的。柴窑啊，是千年的陶瓷技艺的重要一环，里面涵盖了很多的技术成分在里面。如果把它丢失了，就几乎是要消亡。
1: 为留住千年瓷脉，2013年，当地启动以徐家窑为核心的明清窑作群落修缮复建工作，老匠人们主动回来参与修复。曾任国营陶瓷大厂负责人的于喜来受邀担任复建复烧总指挥，摆在他们面前的首道难关就是古法滦窑。
17: 徐家窑是一座典型的蛋形窑，没有钢筋来加固，完全靠窑砖互相的咬合成型来固定，靠我们这个滦窑工的经验操作，差那么一丝一毫，烧至高温下就会变形开裂，甚至整体坍塌。
1: 为最大程度还原原貌，修缮团队严格按照古法烧制窑砖，近15万块砖用了3个月，一块一块砌成弧形窑体。2015年11月，徐家窑明清窑作群主体修缮完工，于喜来马上四处寻访老把庄师傅，复原失传的柴窑烧制工序。
18: 烧陶瓷需要1300度，温度高了，它的火就很白。现在天气热，温度低，它火就是红褐褐的了。现在就要烧干柴了。全是代代相传的经验手艺，
1: 反复试烧，反复调试。2016年起，沉寂38年的徐家窑重新燃起了熊熊窑火。于喜来和老匠人主动扛起传艺重任，毫无保留地把毕生积累的烧窑技术手把手交给年轻人。
16: 希望我们陶瓷的手工技艺一代一代往下传，把我们景德镇难度很高的手艺展示给呢世界人民。希望这种柴窑的窑火永远不熄。
0: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本周也是我省第3个全民健身周，各地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
1: 2026年全民健身日暨江西省全民健身周主题活动昨天在九江启动，现场开展特色体育项目展示、趣味全民健身互动体验等。活动倡议大家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乐享健康，并将通过赛事活动、体育展演、消费场景打造等形式，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融入群众生活。
19: 我们现在在楼下就有很多健身器材，时时处处可以动起来、运动起来、健身。
1: 本周，全省300多家体育场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各地群众走进羽毛球馆、游泳馆、篮球馆，尽情挥洒汗水。
20: 既让我们这些上班族有了运动的动力，也让小朋友假期过得充实。
21: 我非常喜欢打羽毛球，叫上我的7、8个伙伴们一起来这一打，享受运动的快乐。
1: 抚州、赣州等地的健身爱好者齐聚一堂，轮番上演舞龙、快乐体操、非洲鼓、广场舞等丰富多彩的文体展演项目。不少地方还开展全民健身嘉年华活动，转式曲棍球、模拟射击等特色运动体验，吸引不同年龄段市民参与。

0: 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全民健身活动，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进来。
1: 白莲之乡广昌县深挖莲田立体空间价值，发展莲家恩多元立体生态种养，实现了一田两收甚至多收，让小小莲田变成农民增收的聚宝盆。
2: 在广昌县头皮镇龙岗村莲田，福一明正在进行田间管理。早些年他在外经商，看到田间竹排养螺效益好，返乡后他发现莲田水下空间一直闲着，就冒出了个点子，用莲杆代替竹排，探索莲加田螺套养模式。想法好，但水土不服，差点让项目黄了。
3: 从外面寻找一些种螺回来，因为我们没有技术没有经验，那个产品啊也都达不到我们这个要求，养殖不成功。
2: 当地农业农村局了解后，联合省科技厅、省农科院对水质进行检测，终于找对了田螺品种，田螺存活率大幅提升。稳产后，当地引导周边村民一起种养增收。
4: 现在我们周边村民好多都在养田螺种莲，接待游客，我们收入增加了不少。
2: 广昌县还推广莲加甲鱼立体套养，莲叶为甲鱼遮阴，甲鱼在水下活动松土，排泄物还能滋养白莲，实现了全程不施肥不用药的有机种养。
5: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卖甲鱼，那个莲子也不会影响，基本上会供不应求。
2: 一块莲田做活了水上和水下两篇文章。如今广昌全县推广莲螺莲鳖等多元立体套养模式，已带动 1.2 万农户实现增收，小小莲田正绘出乡村振兴的新风景。
1: 近日，于都县的消防员归队途中偶遇其他车辆交通事故，事态紧急，消防车立刻变成了救护车。
6: 当晚11点左右，在于都县某路口，一位行人过斑马线时被一辆轿车撞出数米远。对向车道两辆归队消防车看到事故后，立即停车救人。消防员观察发现，伤者的伤情恐怕来不及等救护车。在做好安全防护，避免二次损伤的前提下，消防员们协同配合，将伤者抬上车，赶往就近医院。
7: 师傅，不要再找了，师傅。
8: 师傅，师傅。
6: 5分钟后，消防车抵达医院，经及时抢救，伤者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1: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现如今有不少人认为健身就等同于减肥，把体重下降当作健身的唯一目标，以至于瘦胖子越来越多。那瘦了就等同于健康了吗？
6: 什么是瘦胖子？医学上称为肌肉减少性肥胖，也就是 BMI 指数处于正常范围，外表正常甚至看起来偏瘦，但体脂率超标，肌肉匮乏，内脏脂肪大量堆积，
9: 四肢纤细，那么躯干或者说肚子比较大。那么瘦胖子呢，不是体重的问题，而是体成分的失衡。
6: 瘦胖子是典型的隐性肥胖，健康风险藏在外表之下，比如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
10: 腰围除以身高大于0.5了，那也说明您是存在一种腹型肥胖。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直接测定体脂含量，如果我们的体脂含量在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那这个时候您的体脂含量也是过多了。
1: 专家介绍，体重管理是让您减掉脂肪，防控超重肥胖引发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但绝不推崇追求极致纤瘦、病态消瘦的审美和生活方式。那应该怎么吃、如何动才能科学的存肌减脂呢？
6: 饮食上每日缺口控制300到500大卡，杜绝断食，极低热量饮食，足量摄入优质蛋白质，每天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总摄入量要达到 1.0 到 1.2 克，
9: 强调是优质蛋白尽量要超过60%，比如说像鸡蛋、牛奶、瘦肉，还包括了鱼肉、虾肉，还有豆制品，强调三餐要均衡的蛋白质的分配。
6: 在运动上要力量训练。

0: 免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
1: 一周至少要有三次抗阻运动，所谓抗阻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力量训练，因为这样的力量训练才能保证您能够最大限度地保住您的肌肉，减少肌肉的流失。
2: 肌肉的流失不止让人体态变差，严重时还会引发肌少症，影响日常行动能力。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肌少症患病率为 5.7% 至 23.9%， 患病率随年龄显著攀升。
1: 握力如果男性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这个时候就说明您的力量过低了。那躯体功能障碍一个，我们可以用步速来进行衡量，6分钟步行，您的步行的速度小于1米每秒，那这个时候您的身体功能已经受影响了。
0: 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指南建议老年人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肌少症筛查，对于肌少症高风险人群和已经确诊肌少症的患者，筛查频率应提高至每3个月至半年一次。指南指出，在食物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材，避免精制糖、酒精以及超加工食品等低营养密度食物的摄入。
3: 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少吃多餐，换句话讲呢，我们可以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呢，采取一个加餐，可以上午9-10点钟、下午3-4点钟的进行2次的一个加餐。
2: 运动鞋是健身最基础的装备之一，球鞋、跑鞋、登山鞋种类繁多，如何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运动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在选择运动鞋时，最重要的是选对功能。不同种类的运动鞋在功能设计上都不一样，
5: 不同的鞋现在是做了特别大的细分，这个其实跟它的主要的运动形式是有关系的。对篮球鞋来说呢，因为它是要做快速的横向的这个变向，首先来说它应该是要防止崴脚，所以他们的鞋呢其实会非常硬。跑鞋呢就是针对跑步做了特别多的优化，这些优化呢可能对其他项目来说可能是不好的。
4: 为了提高运动性能而设计的功能性运动鞋，并不是日常穿起来会更舒适。相反，有些设计精良的鞋型，如果在不运动时也长时间穿，反而有可能造成损伤。
5: 碳板跑鞋，这就是我拆出来的一个碳板，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杠杆，其实会起到这么一个助力的作用。跑步的时候穿，它确实是可以提高成绩的，就是平时就不要穿了，因为它会影响你正常的制止关节的这个功能。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了2023至2025年医保结算住院人次前10位疾病的数据，其中脑梗死居首位。2023至2025年出院人次达4500多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次均住院费用最高的病种，达10326元。
0: 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结算数据显示，住院人次由高到低的前10位疾病是脑梗死、肺感染、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支气管肺炎、二型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急性支气管炎、腹痛、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心脑血管慢性病是当前首要疾病负担。脑梗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二型糖尿病稳居榜单靠前位置。四类病症互为诱因，大多存在多病共存情况。高血压、血糖控制不佳会直接增加脑梗死、冠心病急性发作风险。该类病症单次住院开支高，致残致死风险大，且多数患者需要长期服药，不仅造成短期高额住院开销，也给医保基金带来长期持续性压力。腰椎间盘突出排在第6位，当下上班族长期久坐、伏案弯腰、缺少日常运动，中青年群体患病率显著攀升，演变为常态化新型疾病负担。
2: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0亿元。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表现亮眼，《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前3位。
0: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其中《八仙》通过8个普通的凡人重新定义仙的内涵。不是刀枪不入长生不老，而是心怀苍生坚守善良。 作品深入提炼传统文化中的哲思与情感精髓，用动画语言真诚探讨爱、成长、勇气等命题，受到观众青睐。截至目前，该片累计票房已超13亿元，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十。该片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将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第三位，影片7月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提前两天，体现了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上映首日，中国影迷不仅贡献了 2.1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也助力其仅用一周时间，全球票房超过10亿美元。
2: 大热天开空调，怎么用更省电，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近期网络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的说法，这个说法科学吗？来看专家的解答。
0: 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
6: 短时间外出，比如出门不到一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一整天不在家，出门前关机，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
0: 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是将室内热量搬运至室外。空调的耗电量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低温，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此外，空调设在26摄氏度最省电，也是流传已久的热门说法。这一说法是否科学靠谱？
6: 当室外气温超35摄氏度时，房间密闭且空调稳定运行后，在26摄氏度基础上，每调低1摄氏度，耗电量会增加 6% 到 10%， 但26摄氏度并非是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
2: 好，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0: 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78 亿，同比增长 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3.21 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上继续稳步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6% 至 131.1 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观众朋友们，再见。
7: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8: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9: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0: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1: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2: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3: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5: 没关系
1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好长时间没吃野味儿了。哎，小愣子，来，咬一口。
1: 俺要斋戒三天。
0: 啥玩意儿？斋戒？拉倒吧你！你又不和尚，斋什么戒呀你？来，
1: 俺不饿。
0: 呦，不吃拉倒，馋死你！哎，老头，要不尝尝？
2: 俺不尝，只有盐，啥料都没有。
0: 嘿，老头，你这么一说呀，你肯定有香料啥的。来，拿点，俺放点。
2: 俺这是独家秘制汤料，不过你可别敢用完喽，知道吗？
0: 当然了。搁哪儿呢？
2: 你要给俺留一点，省着点用啊。
0: 行。
2: 哎，别倒完了，给俺留点儿。
0: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手一抖，全倒进去了。哎，
2: 等着吧，
0: 强不强啊？
2: 今天就一个一个送你们上西天。
3: 来看一看啊，
4: 有顿盒吗？
3: 来，看一看啊！
4: 刚出锅的，
5: 查理怎么办呢？
6: 这下我们可以多熬几天了。哎，常天恩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7: 不会吧？哎，天涯，我发觉你在国民党那儿待了10年呢。更像是土匪了，心思缜密，我这老土匪都不及你了。
6: 山爷，你这是在骂我呀？可是不缜密不行啊，一不小心，咔嚓，脑袋就要搬家。
0: 肉好了，山爷。特别，山爷，这是肉好了。
7: 走，吃饭去。
0: 哎，走，
8: 特别，
0: 走。哎呀。哎，特派员，来，山爷，好，吃肉，
7: 不错。挺香啊，怎么不喝了？
6: 太烫了。哎，小愣子，你怎么不喝呀？
1: 不饿。
6: 胡说，跑了几天几夜了，能不饿吗？
1: 俺真的不饿。
6: 撒谎！
1: 不，特派员，俺要斋戒三天。
9: 有毒！大家都放下！
10: 他娘的，敢下毒！你个死老头子！
6: 王参谋，
11: 在，
6: 给他先喝。
11: 是。

0: 来，喝！老天爷，你这个瞎了眼的，不长眼的，俺老了，你把仇人送到俺面前，又不让俺报仇，为什么呀？你这个瞎了眼的！
1: 不知好歹的老天爷，快把他绑起来！
2: 小石，
3: 慢着！哎，
0: 老人家，我们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下此毒手啊？
3: 无冤无仇，不，俺恨不得。 把你千刀万剐！这话从何说起呀？俺是下了药，知道是什么药吗？断肠草，那是世界上最毒的药，只要喝上一点儿，就能让你死上一百次。
1: 我再问你，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3: 为什么？对，你应该问问，这世上。 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没有。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说法呢？30年前，你的手下杀了俺的孩子，还有俺老婆。原来是你呀！杀了俺儿子，毁了俺的一切，恨不得扒了你们的皮。
1: 吃了你的肉！你没有机会了。来呀，先把汤给他灌上。
4: 是。
1: 慢着，老人家，对不住你。30年前，虽然是我的手下干的蠢事，但是我张东山有不可饶恕的罪孽，害得你晚年如此凄凉。
4: 我可以想象，这30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老人家，你今天没能杀了我，是你运气不好。特别员，把他放了。
5: 少爷，你不能有这样的妇人之仁呐！来啊，动手！
6: 好，
4: 把他放了，我再给他一次杀我的机会。好。
5: 把他弄到马棚去。
6: 好，
4: 是，
6: 带四老头走，
4: 起来，
5: 把他看好了，
7: 知道了，
5: 别让他再来伤害山野。

0: 大白猿，大白猿，他已经快病死了，你饶了他吧。
1: 哦，病死的是会上天堂的，他必须下地狱，把汤给他灌上。
2: 来来，老头，来热腾腾的汤，喝了。
3: 哎呀，
4: 土匪！
3: 哎，你老
1: 死到临头了，你还这么嚣张？快去弄一碗来，再给他灌上。
4: 老伴儿，儿啊，俺报不了仇，俺来见你们啦！
1: 灌上，灌上，快给他灌上！
4: 俺来见你们了。
5: 同志，同志，您找谁？
6: 俺找你们吴慎之，吴团长。
5: 哦，找我们政委啊，他忙着呢，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6: 哎呀，同志啊，俺有点急事找他，就麻烦你通知他一下，就说当年大刀义勇队的常大胆求见。
5: 哦，好，等一下啊。
6: 哎，谢谢同志啊。
7: 报告，
8: 进来。
9: 政委
8: 啊，
9: 有人找你。
8: 谁呀？
9: 他说他是大刀义勇队的常大胆，要求见吴团长。
8: 常天恩。

0: 老常，吴团长，真是你吗？俺可找到你了。走，进屋说。哎，哈哈，好你个老常啊，来见老朋友，进院也不进门，留几日见做见面礼。啊，哎，这是女儿小云，这是程天恩，你常叔。
1: 常叔叔。
2: 哎呀，这孩子都长这么高了，老吴啊。
1: 15年了，如果没记错的话，今天应该19了吧？嗯，
2: 是啊，15年了，咱们能不老吗？哎，来来来，坐坐坐。
1: 啊，爹，
2: 常叔叔，你们聊。哎，我先出去了。哎，老常，来坐。
1: 哎，
2: 老吴啊，玉茹她……哎，老常，咱不说这个了，她写信告诉我。 哎，老常，玉茹四处找你，你没碰到？
1: 什么？他去找俺了？没有碰到啊。呀，这
2: 冰天雪地的，能去哪儿呢？

0: 你们为什么要装暗？
1: 。女施主可是姓赵？
2: 月山。
1: 你前夫姓吴，后夫姓常，老衲没有说错吧？
2: 你既然认识俺，就赶快放了俺，还要去找老常呢。
1: 阿弥陀佛，来啊，先给他松绑。
2: 你们真要放了俺啊？
1: 你不能走，好吃好喝的待着，把他关起来。
3: 老常，来啊，喝水。老常啊，这些年苦了你了。
4: 没有，老吴，俺是对不起你。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吧，俺也喜欢过大小姐，这你知道。再说这么多年了，你们音信全无，俺和大小姐呀，以为你们早就不在人世。
3: 哎，老常，咱不说这个了。老常啊，
4: 哎，
3: 找到玉茹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啊。
4: 哎，
3: 小云是我的女儿，也是你们的女儿。
4: 是，那当然是了。大小姐啊，俺一定得找到她。老吴，这次俺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和你商量。
3: 哦，
4: 俺是为张东山来的。
3: 张东山
4: 啊，
3: 你见到他了？
4: 老吴啊，再怎么说山爷也是和咱们一起抗日过的兄弟，如今岁数大了，再说他也打了十多年的鬼子，是有贡献的，你就放他一马吧。
3: 老常啊，当年张东山参加土龙山暴动，拉起了大青山抗日柳子，打鬼子除汉奸，对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
4: 啊，
3: 我们始终没有否认他的成绩啊。
4: 真的？
3: 去年我军到了木屯江，我曾派人争取过大青山柳子，但是张东山错认形势，坚持反共立场，要当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臣子。不仅如此，

0: 他还跟国民党的正规军密切配合，遥相呼应。袭击我土改工作队，劫我粮道，抢我军需物资，杀害我军干部，走向了人民的反面。
1: 你是不会答应张东山下山，对吗？
0: 不，老常，我们欢迎张东山下山，听候处理。
1: 那你们会怎么处置他呢？
0: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 哦。
0: 劝劝他，
1: 好，
0: 老常，你回去以后，劝劝咱们这个老朋友。你告诉他，国民党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如果他能下山，我们可以既往不咎，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1: 真的呀？
0: 但是老常，你必须告诉他，如果他负隅顽抗。
1: 注定是要失败的。哎，真想不到，当年咱们是一起抗日的兄弟，如今，你说如今却要在战场上相见，啥事儿啊？
0: 政治取向不同，当然走的道路就会不同了。啊，老常，由于我们戈壁同志在执行政策的时候犯了错误，让你受了很多的苦，我要向你道歉啊。
1: 哎呀，俺倒是没啥，只是被枪打了个小洞，没几天就好了。老吴，这样吧，如果你们接受山爷下山自首，俺回去啊，再好好劝劝他。老了还钻啥林子呀？
0: 是啊，有机会，我一定要劝劝他。
1: 真的呀？你愿意？
0: 当然是真的，当然愿意了。
1: 太好了，你还是当年和俺一起抗日党吴团长，嘿，咱们的好兄弟。
0: 哎呀，哎，现在赶紧回去，省得夜长梦多。
1: 不着急，吃完饭再走。我给你安排匹好马，再带几个飞虎队的队员去。
0: 哎呀，老吴，这样不合适吧？老常啊，我了解张东山，他这个人善变，有几个战士在身边，以防万一嘛。
1: 哎，老吴，俺是怕带着飞虎队员，让张东山起疑心。
0: 那这样。
2: 飞虎队员先不进你家里，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招呼他们。嗯，好，好，那我走了。老人家，你先走一步吧。要不了多久，我张东山就会来陪你。到那个时候，你打我骂我，我都不会还手。
3: 山爷，不要悲伤。
4: 这老家伙他是要谋害我们，他是自己找死。
5: 行了，天阳，少说两句吧。我们都这把年纪了，能不能积点德，不要滥杀无辜了。
3: 好，好，好，好。山爷如此大义，我非常佩服啊。
4: 山爷，咱们下边该怎么办呢？
3: 山爷，
5: 万一长天恩回来。
3: 长天有可能去找吴慎之为我说情了，
5: 他还是不了解我张东山呢。对对对对，他不知道我们山野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
3: 不，我虽然恨见异思迁的墙头草，三姓家奴，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局势。中国是共产党的中国。
5: 山野，这么说。
3: 你也想做一个识时务的英雄？
5: 识时务又怎么样？我走一路，你杀一路。你都把我逼上梁山了，我现在在共产党眼里血债累累，我还能回头吗？好，山爷，我知道您是一个英明的人，绝对不会糊涂的。您放心，就凭您的威名，只要我们安定下来，熬过了这个冬天。
3: 到时候，您只要登高一呼，那自然有应者云集呀。到那个时候，木屯江何足挂齿啊！说不定整个东北都是我们的。
5: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常天恩会痛恨老朽的。常
3: 天恩已经去了县城了，那我们的踪迹也就暴露了。
5: 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
3: 从这儿到县城。

0: 来回的两天，老常说服吴慎之还得半天。这样，我们可以休息一天，明天晚上再走吧。
1: 好，那我们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休息休息啊，休息。
2: 老常啊，还认识这匹马吗？

0: 如果张东山肯投诚，你们不可动他一根毫毛，嗯，但也要见机行事。如果张东山肯放下武器，我们可以既往不咎，但如果他负隅顽抗，你们可以当场击毙他，绝不能让他再逃进深山老林。
1: 是。
0: 金峰，飞虎队进山以后一定要保证老常的安全，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让他受到伤害，明白吗？
1: 我明白，政委你放心吧。
0: 老常啊，
2: 啊，
0: 你多保重。
2: 放心吧，这次俺上山一定说服张东山下山投降，你就等着吧，
0: 一切就拜托了，你多保重。
2: 好的，你放心，走了。
3: 您这么尊重他，
0: 一个老英雄，
3: 老英雄，
0: 有古代侠士之风，程天恩，真英雄也。
4: 他说：“
2: 哎，
4: 等到屯子里之后，我们在外面等你消息啊。”
2: 好，到时候俺进去说服张东山，劝他们投降，把枪啊交给你们啊。
4: 可要是张东山他们不同意呢？
2: 他会同意。
4: 我说万一啊，万一他们不投降怎么办？
2: 真要是有万一，你们包围俺房子，来个里应外合，活捉张东山。
4: 行。

0: 哎，听俺的，别不开心。这老头就他娘的该死。
1: 走走走，来，跟上跟上。
2: 山爷啊，有了这马就轻松多了，只不过我这活死人呢，拖累大家了。
3: 说啥呢？赶紧走吧。
2: 哎，走走。

0: 山爷，小愣，小愣子不见了。这兔崽子跑哪儿去了？
1: 小愣子，
0: 小愣子，
1: 小愣子。
0: 山爷，咱们歇会儿，派人去找吧。
1: 算了吧。
0: 山爷，
1: 算了。那
0: 我们本来人就少，再回去两个，万一再失散了呢？人不就更少了吗？
1: 好吧。
0: 现在离大庆山还有多远啊？
1: 不远了，100多里地吧。
2: 走吧，走吧，走！跟上！爷爷，爷爷，爷爷，爷爷，杀害了你，杀害了你，爷爷，爷爷。俺对不起你，都是俺。

0: 怎么了？
1: 哎呀，奇怪呀，咋这么多脚印呢？
0: 会不会是张东山他们？
1: 应该不会呀。
0: 这样吧，我们加快速度，看看到底怎么了。
1: 好，走
0: 走
2: 走。

0: 我们先把窝棚给包围起来。
1: 不过，叫同志们千万别搞出动静来。
0: 放心吧。
1: 哎，慢点。 爹，你个小兔崽子，你想干啥呀？啊！
2: 不是俺杀的，不是俺杀的，是他们俩，是他们俩杀的。
1: 你说啥？
2: 不是俺杀的。
1: 是你杀了他？
2: 不是俺杀的，不是俺杀的。是他们俩，
1: 兔崽子，是你杀了他！
2: 不是俺杀的，不是俺杀的，是特派员。
1: 爹呀！
0: 小愣子，
2: 六爷，
0: 你把采药老人给杀了？
2: 不是，俺没有杀他，是特派员杀的，是特派员。
0: 特派员，调查人呢？
2: 他们都跑了。俺是半路溜回来的。
0: 他们往哪儿跑了？
2: 山人说他们要重回大青山。
0: 他们走了多久？
2: 一个多时辰。
0: 常叔，我带飞虎队去追赶张道镇的们。
3: 俺也去。
0: 小愣子，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现在带我们从原路去追赶他们。
2: 俺听六爷的。
1: 现在从原路追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
1: 俺知道一条小道，也可以通往大青山。咱们可以绕到他们前面去，截住他们。
0: 好，那我们就走小道，马上出发。快！
1: 爹，等着俺回来。
0: 常叔。这离前方大路还远吗？
1: 快了，就在前面。
0: 好，同志们，加快速度，前面就是大路了。咱们要在张东山他们之前截住前面的路口。
1: 哎，杨队长，你看，前面这条道很少有人知道，这是通往大青山的必经之路。张东山他们要上大青山，肯定要经过这里。
0: 好，这里树高林密，咱们就在这儿埋伏吧。
1: 好，就在这里。不过，咱们得上去一点。免得让他们发现咱们的脚印儿，
0: 这招高啊！
4: 队长，你说张东山会不会已经上山了？
1: 不会，
0: 为什么？
1: 你看，路上啊没有脚印儿，这就证明他们没来过。
0: 咱们赶紧在这埋伏，说不定张东山马上就要到了。走吧，
5: 走
4: 走，
5: 快
4: 走
5: 走。

0: 哎呀，山野呀，我耽误大家了，耽误大家上山的时间了。你们先走吧，把我扔下来吧。啊，
1: 林阳，你这说的啥话呀？堂堂的国军特派员，大青山的二号人物，我就是非要把你背回大青山去。弟兄们，加快脚步，天黑之前，我们争取到达大青山。快点儿！
0: 耽误大家了啊！
2: 跟上，
0: 耽误了。
2: 跟上。
1: 杨剑锋，
3: 山野，我们又见面了。
1: 一对冤家父子，还真有缘分。
3: 山野，我看你还是跟我走吧。
4: 山野，俺最后再叫你一声山野。俺好心好意地跑到县城去找吴慎之，劝他饶了你们，让你们好有出路。没想到你们在背后却杀了俺爹。
1: 老常啊，我提醒过你，我跟吴慎之不是一路人。你自作主张去找吴慎之是什么用心呢？你今天又带了这么多共军来追杀我，还敢说自己是好心好意？
3: 山野，我实话告诉你，不是他要带我们来的，是吴政委让我们跟过来。乖乖的跟我走吧。
1: 说来说去，你们就要我张东山投降共产党，请问共产党会怎么宽恕我的？恐怕是咎由自取吧。
4: 张东山，你杀了俺爹，今天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5: 慢，老常，是我下令杀了你爹，这事跟山爷无关。
4: 老东西，那俺现在就崩了你。
5: 老常，我告诉你，是你爹先加害于我们，我只不过是反抗而已啊。
4: 你血口喷人，废话少说，你落在俺的手里，俺现在就崩了你。
5: 好，今天既然落在你的手里，要杀要剐你看着办吧。
4: 杨队长，让俺宰了他。
3: 不，交下他们的枪就好了。
4: 杨队长，
5: 老常啊，我告诉你，你爹在汤里下了毒，想毒死我们。结果呢，他毒死了他自己。这事儿啊，要怪只能怪你爹自己。别动！
4: 曾天阳，到底要干什么？
5: 杨剑锋，你跟我玩，你还嫩着呢。
4: 放了他，要不然我下令开枪了。
5: 你开枪啊，开枪！在你开枪之前，我首先就要了他的性命。
4: 开枪啊！
5: 杨剑锋，叫你的人都向后撤，放下枪，向后撤。
3: 这样，吴政委说过，只要你们肯投诚，我们解放军绝不会动你们一根毫毛的。现在就劝解曾天阳吧。
1: 你把这些话留着去哄小孩吧。
3: 政委真是这么说的？
1: 他说他的，我倒想听听他还说了什么。
3: 他还说，要是你们负隅顽抗，就可以当场把你们击毙。
1: 好啊，今天老天又给你一次机会，你来呀。
5: 嘿嘿嘿，击毙山爷，整个东北都在找山爷都找不到。哼，你今天要不是常天恩带路，你休想找到我们。杨剑锋啊，你不要忘了，山爷可是你的养父，他有恩于你啊。再说现在常天恩在我手里，他是我的人质。撤，向后撤。
4: 杀了俺吧。
3: 谁？你先让曾天阳把常叔给放了，我可以当你们的人质。
6: 不，队长，你不能给他们当人质。
7: 来来呀，
6: 杨队长，师部走。
4: 杨队长，
6: 杨队长，
4: 师部走。
5: 杨剑锋，有种有种啊！啊，好，现在叫你的弟兄们放下枪，往后撤。
3: 飞虎队员，听我的命令，现在你们朝曾天阳开枪。
6: 不，不能开枪。队长，
5: 开枪吧。 谁要先开枪，我首先就打死杨剑锋。
2: 开枪啊！
8: 队长，
1: 杨剑锋，他们不会向特派员开枪的，因为他们不想让你死。
8: 撤！
4: 现在朝曾庭要开枪，我死也值得了。
6: 杨队长，队长，
5: 谁要开枪，我先打死杨剑锋。
6: 你们都撤！你们都撤！撤！快撤！
5: 站住！再不撤就打死杨剑锋！撤！

0: 常叔，队长腿上流了很多血，能不能连夜送到县医院呢？
1: 没事，真的没事。明天我们再去县城吧。
2: 都是因为俺，要不是因为俺，张东山与曾天养也不会那么轻易的逃掉，
0: 还害了队长受了伤，差点送了命。
1: 常叔，你别这么说，都因为我没有抓住张东山，这最大的责任在于我。我们明天回县城之后，我向政委汇报。

0: 参押老人光荣的牺牲了。他曾经为我军传送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老英雄，您安息吧。同志们，
1: 在
0: 敬礼。

爷爷，爷爷，都是俺害的你，爷爷，爷爷，爷爷，俺对不起你啊，爷爷。

0: 回家，跟我去自首吧。自首？嗯，你看，我们欢迎土匪下山自首，重新做人。你啊，再也不要上山了，我会给你做证明的。我们飞虎队队员都会给你做证明的。嗯，
1: 俺不会再干胡子了，打死俺，俺也不会再上山了。
0: 枪给你。 过几天陪小愣子去看他的母亲，到时候再叫他领到我们飞虎队来。
1: 好，好。

0: 白云，别哭了，我只是受了点小伤而已。
1: 什么小伤啊？要是再拖个半天，整条腿你都得锯了。
0: 曾天阳打了我一枪，没那么严重吧？
1: 谁说不严重？
0: 哦，我听你的。
2: 杨队长负伤，却是为了救俺才受的伤。俺对不起他，这次要不是因为杨队长，俺这条老命算是交代了。老五，俺有个请求。

0: 什么请求啊？
1: 俺要参加飞虎队，便向俺老了。俺有的是力气，俺可以打仗，俺要亲手把张公山跟曾天养抓来，给俺老爹报仇。老吴能答应俺吗？你去找杨剑锋吧。好。
2: 好了，这下你可以老实的在这里待着了。
3: 这么一点伤，没什么大不了的。
2: 白云，如果我断了一条腿，你还愿意嫁给我吗？谁说我要嫁给你？
3: <笑>
2: 我只是假设而已嘛。剑锋，别说你断了一条腿。
3: 哪怕你两条腿都断了，我也愿意嫁给你，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真的，
0: 剑锋同志，哈哈。
2: 报告政委，我已经帮杨队长做好手术了。
0: 手术做得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请政委放心。
0: 剑锋同志，
4: 哎，
0: 这次为了救老常。
1: 你用自己的生命做人质，还因此负了伤，我很感动啊。
4: 政委，我这一次没能够抓到张东山和曾天养，
1: 我，
4: 剑锋同志，山上的情况我都知道，你做得很好。
1: 老吴，这次张东山与曾天养逃掉，还累得杨队长受了伤，都是因为俺。杨队长，俺要参加飞虎队，希望你能收下。
4: 政委，可以吗？
0: 我同意。
4: 欢迎加入飞虎队。
1: 好。<笑>

0: 很漂亮。
1: 是真的吗？
0: 是真的。你做新娘吧。
1: 不害羞。
2: 姐，姐，姐，
3: 干啥？
2: 姐，晚饭做好了，咱吃点饭吧。
3: 俺不饿。
2: 姐，你还是吃一点吧。
4: 是，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哪成啊？
5: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属。

0: 暗恨俺自己，暗恨俺自己呀！
1: 姐，你别这样。为了那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你要是气坏了身子，根本就不值呀！
0: 俺这是咋的了？为什么没有打中他？为什么没有打中他？
1: 姐，你别再这么想了。下次俺们一定能打中他，一定打中杨剑锋，为山爷报仇。
0: 你们这次派出去的兄弟，打听到啥没有？
1: 姐，为山爷报仇的事儿，咱以后再从长计议吧。
0: 你们先出去吧，俺想一个人静一静。

0: 豹子哥，俺当娘姐心里太苦了。
1: 俺知道，你不知道。其实那天，咱们都能把杨建峰给杀了，你、俺还有俺大娘姐，咱们都是有机会的。可是咱们谁也没有杀他。其实咱们根本就不想杀他，可是咱们却在欺骗咱们自己。俺那天也下不了手。
0: 俺当娘姐也是啊，她爱他，但又恨他，他痛苦，那是因为他根本就没办法战胜他自己，所以他开不了那一枪。豹子哥，难道你没有感觉到吗？哎，
1: 俺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0: 俺也不知道。
1: 如果山爷真是杨建峰杀的，俺下次绝对不会手软。
0: 豹子哥，难道你忘了他原来是你的兄弟吗？ 那是以前。其实，有时候俺感觉，也许杨建峰说的是对的。豹子哥，你有想过以后吗？
1: 咋了？
0: 就是以后，等天下太平了，咱还干胡子当土匪吗？
1: 俺不知道。
0: 俺想，那时候咱就不用住山上了，咱解放。
1: 解放？
0: 嗯，俺白云姐告诉俺的，解放。
2: 不可能，俺们是解放军的死对头。当娘她也不会放下杀父之仇，下山解放的。是啊，太难了。
3: 哎，走吧。
2: 嗯。好了。哎，那你们聊吧，我先出去了。
4: 好，好，哎，好，哎。
5: 队长，队长，怎么样？长肉了没有？哎，
4: 还行吧。我看等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对了，那个小愣子他怎么样？
5: 俺陪他见了他娘了。哎呀，这小子，当时他见了他的娘之后，你们猜怎么着？啊？哎呦，扑腾一声就给跪下了啊！当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是这样。
4: 当时都把我给震住了。然后呢？
5: 然后。
2: 俺听政委说，统一他进咱们飞虎队了。嗯。哎，
3: 白云，笑什么？
2: 我像常叔叔，你看他那个样子，就是一个老土匪。
3: 还真说对了。哎，咱们飞虎队现在啊，是有三个土匪了，常叔叔是老土匪，你是土匪，还有小愣子。
2: 哎，他是小土匪。
3: 哎，白云。嗯。现在有了常老前辈在。
6: 那个张东山，他的末日就不远了。嗯，
7: 江峰同志，
3: 政委，
7: 啊，山口怎么样？好多了，放心吧。还是得注意啊。
6: 是。同志们，张东山这个所谓的反共先遣军的司令，成了丧家之犬，一句话，我们要狠狠地追击，像牛皮糖一样粘住他，消灭他，明白吗？
3: 明白。
7: 老常，哎，你跟建峰同志说说。
3: 张东山的一些根底情况。好的，放心吧。
8: 常老前辈，你说张东山会去哪里？
3: 啊，队长，我知道，他一定在屯子里。哎，没问你话，不要打岔。
8: 俺国嘛，这冰天雪地的，很多山又那么大，藏几个人啊，就像藏几个狮子。哎，要找到他们呢，可不易呀。
3: 老前辈。
8: 那你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奔跑中的猎物最不好打，等他们进了洞，咱们只要守住洞口，他们就完蛋了。
2: 那您的意思是，
8: 队长，你的伤刚刚痊愈，咱们再休整休整，等他们落了脚，咱们再去围他们。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现在有支队伍，去路上截他们一下会更好。
2: 哎，这样吧，建峰，你先休息一段时间，我带一个分队，我去。
3: 不。
2: 为什么不？

0: 不行，你是军医，你虽然是我们飞虎队的队员，但只是医护人员。
1: 什么医护不医护的？我在山上待了一个多月，土匪那套东西啊，我最清楚了。我去找政委说。
0: 哎，白云，白云，
1: 报告。
2: 进来。
1: 报告政委，战士白云请战。
2: 请战？请什么战？有没有打仗？
1: 给我一个队，我要上大青山活捉匪首张东山。
2: 别瞎胡闹了，回去。
1: 我不是瞎胡闹，我是有根据的。第一，我了解张东山的脾性；第二，我熟悉大青山；第三，
2: 好了好了好了，哼，还一二三呢，挺有理由的。
1: 爹，其实我知道有一条秘密的道路，可以从老爷岭直通大青山。给我一个小分队，我保证活捉张东山。
2: 还保证活捉张东山？你有那么大能耐？
1: 有，反正我肯定能找到他。
2: 那行，坐下说。
1: 爹，我在黑瞎子沟当工作队长的时候，不是被他们抓住了吗？
2: 嗯。
3: 走走。
1: 你个土匪！
3: 走。包子。
4: 哎。
3: 哦。走，这边走，
4: 走
5: 走走走，
3: 快点，快点，
5: 停下！
1: 张东山警惕性非常高，那条路非常的隐蔽，所以他肯定会走那条路。
2: 你这么肯定？
1: 当然。
2: 可以，这样，剑锋同志伤刚好，你可以带另外一支小分队去。
1: 谢谢政委。
2: 哎，等等。
1: 啊？
2: 叫小山东带一个小分队，配合你。
1: 是。
6: 唐佩元，歇会儿吧。
7: 好，歇会儿，歇会儿。
6: 来来，大家歇会儿。
7: 哎呀，哎呀，歇会儿，歇会儿。哎呀，
6: 弟兄们，都歇会儿。
8: 咱们在这地方绕了一大圈子了，也该休息会儿了。
6: 赶紧歇，来。
7: 哎呦，
8: 你看这该死的肩膀。
7: 哎呀，
8: 还有这肚子，
7: 快累死了。
6: 我管你了，
7: 我拖累大家了，你们还是先走吧。
6: 别这么说，
8: 你们过来帮俺看看。哎，好像有条蛇呀。
9: 蛇？动物园哪来的蛇？你别搁这瞎扯。
8: 没跟你开玩笑，你快过来呀。
7: 给点水。
9: 哟，真挨过枪子了，山爷。
8: 现在又撕开了，
9: 我瞅瞅。
6: 来，拿刀。
9: 好。
8: 山爷，你要干啥呀？你看在俺多年跟在您的份上，饶了俺吧。
6: 山爷不杀你，取子弹呢，拿酒来。
8: 啊，哎呦。疼死俺了！
6: 来，兄弟，忍着点啊！
8: 哎，
6: 啊什么呀？刀还没进去呢！
8: 啊啊啊！要死死了！啊！
6: 忍着点！
8: 哎！
6: 好了，出来了！兄弟啊，看到了吧？记住啊，让这颗子弹从哪儿来，就让它。回哪儿去？来，
8: 是山爷。
9: 哎，哎，
6: 没事。
9: 哎，
6: 满龙啊！
7: 啊！
6: 一会儿啊，我们从老崖谷走
7: 啊，
6: 再砍一些树枝，绑在马尾巴后头。
7: 山爷，咋还要砍树枝啊？
6: 越多越好。弟兄们，起来吧！
7: 这起来！走了，
6: 哎，唐佩元，走吧。
7: 哎，好，走。哎呀，哎，

0: 山爷，瞅啥呢？
1: 大青山，我张东山又回来了，
2: 我曾天涯也回来了。
0: 山爷，你们走吧，受不了了，
1: 受不了也得受着，
0: 到了大青山你就有救了。
1: 山爷，我老走啊。
0: 好嘞，走，
3: 走，
4: 弟兄们，
5: 走，
0: 走。
6: 土匪会不会没从这边过？
7: 不可能，他们肯定走过去了。你咋知道？
6: 白元进，马都累了，咱们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7: 不行，准备战斗。哪有战斗啊？
6: 我有预感，咱们离他们不远了。准备战斗，往哪边走？
7: 这边走。
6: 右边，
7: 这是一条回形路，咱们肯定能截住他们。走，跟上。
0: 走快点儿，
8: 上！
0: 再快点
7: 儿！他妈的，俺可受不了了，
6: 疼不？
7: 疼啊，天这么冷，哪个知道疼啊？
6: 要不歇会儿？
9: 香爷，要不咱们歇会儿吧，受不了了，
0: 走，快走，别在这儿等死啊。
10: 是啊。
0: 有声兵马叫声，是共军，快跑。
8: 驾
0: 冲冲

0: 刘大才，过去看看。是。
1: 白俊逸，他们死了。
2: 张东山呢？没有张东山。我们在天黑之前必须抓到张东山。追！追！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站！啊！站！看你往哪跑！
1: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
0: 你是个瘸子，
1: 是，
0: 曾天养。
1: 哎，
0: 娘的，你个国民党的特务，老子今天可抓住你了！
1: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

0: 驾！
1: 驾！
0: 驾！
2: 撤！哈！
1: 少爷，这边走。
3: 你们三个留下来阻击。
4: 是。
3: 少爷，
4: 少爷快走。
3: 跑这么快？
4: 撤！
3: 撤！

0: 是，就让他跑了。
1: 有脚印，他跑不了。
0: 追，必须在天黑之前抓到张东山。走，
1: 走，跟上。
2: 报告，前方不远处脚印消失。
0: 再找，我就不相信张东山能飞上天。
1: 是，白俊逸，天黑了，如果再找不到踪迹，咱们不能再追了。你看这方圆百里没有人家，要是迷路了，大家都得冻死在这冰天雪地里，这不是闹着玩的。
0: 张东山，你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有朝一日，要亲手抓住你。撤！
1: 是，撤！
0: 走。就是这样，最后还是让张东山给跑了。我请求处分。
3: 白云同志啊，你非但没有错，你还立了功。虽然没有抓到张东山、曾田养，但毕竟你是找到他们了。我和政委准备为你请功呢。
4: 那太好了，白云姐要立功了。
0: 我不要立功，只要不挨批就行了。
5: 好好好，都坐下来吧。
3: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来。
5: 严峰同志，哎，这几天的休整情况怎么样？
6: 大家的体力都恢复得很好，有的同志脚冻伤得比较厉害，还没有好。特别是南方来的同志，他们都不太注意保护脚。
4: 政委啊，俺们想把还没有完全治好脚伤的同志留下来，伤好了的还可以出去剿匪啊。
6: 有了。
0: 什么有了？
6: 政委，大队长，我有个想法，说一说。我们追剿张东山这一个月以来，同志们都很辛苦，但是收效却不好。那是因为我们的驻地离匪巢远，还有我们整个队伍一起出动的时候，就好像大炮打蚊子一样，看起来轰轰烈烈的，但实际上作用不大。刚才小山东一句话提醒了我，接下来围剿土匪，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式。我们把飞虎队分成三个到四个的小单位，集中兵力打垮敌人。

0: 提此出击，阶梯追赶，不要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1: 郝主任，
2: 这样咱们可以轮流休息，敌人却一天也闲不下来，咱累也累死这帮狗杂碎。
1: 这个好，毛主席说呀，这智慧就存在于群众当中，这个太好了。
0: 好，
1: 就这么办。不过追剿的方式得调整一下，张东山的女儿丹娘还有傻豹带着一支队伍逃出大青山，去向不明，你们要。
0: 想办法找到他们，消灭他们。
3: 是。
1: 那，
2: 江峰同志，你想说什么？
3: 没事。
1: 有什么你说嘛。
2: 我犯了错误，不敢说。
3: 杨剑锋想说什么，我知道，我想说的也跟他一样。
1: 那你说说。
2: 政委，
3: 大队长，我觉得丹娘和傻豹跟张东山不一样。
2: 我们应该区别对待。怎么不一样？难道他们不是土匪？
3: 是，他们是土匪，可是他们有人性，他们没有罪大恶极。还有，他们坚持抗日十多年，他们是有功劳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完全有可能争取过来，向我军投降自首。
1: 有什么根据吗？
2: 没有，我只是直觉，一时还想不到。
1: 我和政委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 也许，这丹娘和傻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十恶不赦。可是战斗是残酷的，像张东山，他平时也不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吗？当然，他的仁义道德，我们不能说他全是假的。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他敌视共产党，敌视我们的新生政府，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像这样的人。 他的私德越好，他的欺骗性越高，越容易蒙蔽别人，危险性也就越高。
0: 是啊，从这段时间的情况来看，张东山鼓吹的忠孝两义，完全是自欺欺人。穷途末路，他走一路杀一路，死在他手下的无辜百姓还少吗？杨剑锋同志的教训尤为深刻。
2: 张东山是张东山，丹娘是丹娘。
0: 哦，对了，大队长，你刚刚问我说有什么根据，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之前在山上的时候，丹娘还有小红，他们好多次都问我说什么是解放。这就说明他们不想当一辈子的土匪，他们向往新的生活。
2: 大队长，你觉得这算是根据吗？还有，剿匪除了军事手段之外，还有政治手段、经济手段。
0: 政委，大队长，白云说的我都赞同。我在张东山的问题上犯过错误，不过我还是要说，丹娘他们有争取的希望。政委，你不是说过，战胜不在杀人多吗？
1: 你们说的，我们可以考虑。

0: 站住！站住！转过来。不，有话你就说。转过来。你看，俺美吗？美。是啊，美。 美，美的俺自己都嫉妒了。可是俺要这副身躯，有什么用呢？爱，俺不能爱俺自己想爱的人；恨，俺又不能给俺爹爹报仇。
1: 大娘，
0: 俺一定要给俺爹爹报仇。谁要是能帮俺杀了杨剑锋，俺就跟他，做大做小，都可以。
1: 大娘。

1: 哎，你们几个跟走！是。
2: 报爷，
1: 你们要去哪儿？
3: 宾馆。
1: 你们是去找杨剑锋是吧？俺也要去。
3: 你留下，保护小姐。
1: 哦，对。
4: 杨剑锋，俺让你骗俺，杨剑锋，姐，
5: 你别抽了，姐你别抽了，再抽柱子都抽断了。走，姐，跟俺来，走，过来，姐。对，姐，这是你让俺保留的那把枪。杨建锋，你用枪打死他，打死他，你心里就舒服了，这样你们两个人之间就两清了。咋了，姐？你不想打死他？
4: 不，俺宁愿天下所有人都负俺，可杨建锋不行。

爹，女儿无能，几次都没有杀了杨建峰。今天，女儿带着所有的弟兄去给您报仇，您在天之灵保佑女儿报仇成功吧。

0: 豹子哥呢？
1: 他们出去了。
0: 出去了？
1: 他们去找袁剑锋报仇。
0: 什么？什么？他出去有多久了？
1: 有一会儿了。
0: 姐，豹子哥他们人少，会有危险的。咱们现在有多少人？这两天陆续有人来找，大概有20人左右。豹子哥带走6-7个，还剩10几个了。带上所有兄弟，走。姐，咱们人太少了，再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豹子哥去送死啊！兄弟们，走！
2: 走！
3: 走！
0: 兄弟们，出发！
4: 怎么进的？砸吧，导演！
5: 砸什么砸？咱们现在咋摇的？咱们是要眼见奉命的。
4: 这是。同志，俺是来找你们首长的。
6: 首长不在，有什么事儿跟我们俩说。
4: 他不在，俺跟你们说。俺呢有个侄子，他是个土匪，他想过来自首。
6: 他人来了没有？
4: 人倒是没来，他带了条枪。他本来是想过来缴枪的，但是呢又怕政府把他给。
5: 咱们党的政策是自首自新，既往不咎。
4: 是啊，俺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是啊，他就是不敢来。希望啊能派一个战士过去啊跟他说一说，要不啊他又跑了。求求你们了，啊，救救俺侄子吧！

0: 咱们没几个人。
1: 你们放心，他是不会胡来的，只要去两三个人就可以了。他这次下山来就是真心要来投靠你们的。
0: 咱们走吧。
1: 哎，谢谢首长。
2: 带路吧。
1: 好。
3: 八爷，他们来了。
2: 好，他们终于上钩了。弟兄们，给我上！
1: 上！
0: 你是哪个屯的？
1: 啊，俺是双龙屯的。
0: 那不远，你侄子是哪个柳子的？
1: 啊，俺侄子是大青山柳子的。这不是大青山被打败了吗？不过在山上啊，也是死，还不如逃下来，所以他就回来了。
0: 欢迎他回来。现在东北是共产党的天下，人民的天下，不许胡子马贼横行的。
1: 是啊，
4: 站住！站住！
2: 来哥。哟，干啥？
0: 干什么？
1: 对，啊，
2: 一会儿的事干什么了？带路，
1: 走。
2: 咦，
0: 哎，同志，同志，怎么了？
5: 快，清白镇，
0: 走，李
5: 大叔，
0: 走。
6: 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得让群众安心过上一个好年呢。
0: 队长，
7: 怎么了？
6: 怎么了？
5: 清白镇。
7: 快跟我来，小心点啊！
0: 连长，
8: 这帮狗杂碎，灭了他！立即出发！
9: 是
0: 是，
8: 走
0: 走
8: 走！
10: 放了我们！放了我们！
2: 你们交我们皮！
10: 狗土匪！
2: 一会儿有人给你们垫背。
10: 我们队长来了，扒了你们的皮！
2: 妈
10: 的，老子
2: 还挺多，完了最后塞上。
11: 包爷，要冻死他们吗？
2: 冻死个屁！他不死了，他还钓鱼。现在就等大鱼上钩了，走，隐蔽起来。
7: 姐，咱是不是太鲁莽了？俺觉得咱应该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
12: 没什么计划。咱们就是要打他个措手不及，到时候咱们见好就收吧。
7: 那俺听你的，姐。如果有一天俺不小心死了，俺心里还有一点遗憾。
12: 你最遗憾的是啥呀？
7: 俺还这么小，这么好看，你说死了多可惜呀。
12: 是啊，
7: 姐。他们都说红颜薄命，那你说，万一有一天有哪个子弹它不长眼，就把俺给打中了，那俺这身漂亮的衣服不就被血给染透了？
12: 净说瞎话，没这种事儿。那些子弹只会去打男人，咱们女人的血只会男人而流。
7: 姐，那你说豹子哥他能得手吗？
12: 不知道。
3: 队长，他们会不会被杀了？
5: 是啊，可要是被杀了的话，应该有尸体啊。
6: 我们再往前看看。
3: 好。

0: 好像是一分队，他们与敌人交上火了。
1: 这应该是信号，我们快去看看吧。
0: 好，
2: 走走走。
3: 姐姐，他们打错了，打的是他们自己人。
4: 停，走，看看去，
3: 走。
5: 哎，大小姐来了，
6: 来了，
5: 大小姐来了。
4: 谁让你他娘的开的枪？
5: 大小姐，俺不知道是你们。
4: 连俺都不认识了吗？
3: 姐，哎，你快看那树上。
4: 那是豹子哥的圈套。
3: 是豹子哥下的圈套？
4: 现在就看他们上不上套了。

0: 强大的前面。
1: 俺的脑袋已经不听自己的使唤了，给我打！
2: 糟了，兄弟们，我们中。

0: 你敢叫吗？杨剑锋，你这个恩将仇报、忘恩负义的东西！你竟然利用俺的婚事做幌子，杀了俺爹爹！俺等你很久了。我没有利用你的婚事做幌子，我也没有杀了你爹爹。你敢做还不敢当？俺现在就是后悔，当初为什么会喜欢上你！
1: 俺要给俺爹爹报仇了！
0: 动手吧！你开枪啊！其实我早就应该死了，我不应该放走张东山。可是我却放了他，就是因为他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如果不是我放走了张东山，就不会有今天的惨剧。多少的战友牺牲了。 李大个，飞虎队战士，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死。要不是我的一时犹豫，他们就不会死。你现在就开枪打死我，也替我了结了这一切吧。丹娘，你不是一直向我解放吗？向往着有一天。
1: 再当土匪，向往着天下太平，向往着人人平等。只要你们回到人民中来，就算我杨剑锋死了，也没有遗憾了。
0: 这些话，你在大青山的时候，为什么不跟俺说？
1: 我在山上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跟你说这些。那是因为，只要我露出一点口风，曾天养就会杀了我。可是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但如果你们能够醒悟过来的话，也不迟啊。你现在就杀了我，我死以后，就请你下山。

0: 王妃，你没事吧？
1: 娘娘放人呢。
0: 好，
1: 追！
0: 不用了。
1: 是你把他给放走了。
0: 回去吧。
1: 我是不会枉费心机的。

0: 那傻豹满脸的杀气，队长，你还是小心一点吧，说不定会对你下手呢。哼，
1: 鹿死谁手还很难说，来就来吧，我去等着他。
0: 队长，报告队长，我们没遇见敌人，
1: 那是你们运气好，我们都快被敌人给消灭了。哎，有三副队他们的消息吗？
2: 有，
3: 他们正往这边赶。
1: 那敌人呢？
2: 听说失去了好一领了。
1: 这可算不上是什么好消息。 同志们，都跟我走吧！走，快，绳子解开，好。
4: 队长，
1: 你们可算来了，
4: 听到枪响，我们就来了。
1: 你们来迟了。
4: 啥？
1: 如果队长开枪的话，我可能早就死了。

0: 来，让我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
1: 没事，丹娘留了一手，伤得不重。
0: 谁知道呢？也许是给自己多留几条后路。就要解放了，丹娘的确不笨。
1: 她有点笨，放了你还让你捡枪，就不怕你反过来崩了她呀？你的动作比她快。队长，你跟丹娘为什么不杀了咱们呢？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
我说过了，这事跟你们没关系。

0: 你们团担负的任务是敌后穿插，说了简单点儿，就是在敌人的堆里走上一遭，打顺了叫中心开花，敌人说崩溃就崩溃。呵呵，听上去不错的战术。几年前，我的团也是奉命打穿插，可我被敌人咬住了，打了3天4夜，打得很苦，一个山头。 除了被炸到的树，就是人。任务完成后一清理，全团丢了182名官兵，伤了692人，打得很惨烈。
1: 处长，我不怕，来当兵就是保家卫国的，我早就想好了，都有准备。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处长，
0: 别说话，让我想想。
1: 我这回来没有？啊，还没有。副参长已经走了，你们留下来等团长，我们先出发了。啊，副参谋长，
0: 部队已经往前线拉动了，我去与火车站，你跟政委说一声。
1: 是。
0: 走。
1: 你的个人装备放在后备箱了。
0: 你的介绍信和供给关系我已经让人给你开好了，到了火车站。 马干事会交给你的。到了部队，经常给我来信。
1: 处长，您早就想让我部队了。
0: 我也是从士兵过来的，能不理解你的心情？咱们之间不讲大道理。
1: 好，
0: 知道吗？我可以下命令。 让你留下来，我知道。留下来就有可能是留下你一条命。可是我知道你想好了，想过了，我不劝。
1: 处长，那您怎么不让我直接跟团长回去？
0: 我的公务员算我半个儿子，我要亲自送你一程。 男人，别搞这些没用的。
1: 不是没用，首长，我不是因为你说我是半个儿子。

0: 报告团长，我们的战斗同志步兵第700团遭载完毕，请指示。
1: 5分钟之后出发。
2: 是。
3: 团长。

0: 还有什么事儿要对我说吗？
1: 首长，我跟您这段时间给您惹了不少麻烦，您别生气。我走了之后，您好好吃饭，别老熬夜。
0: 我记下了。打完仗以后还回我这儿来吗？
2: 首长需要，一定回来。
0: 混小子，别让我到烈士陵园去找你。

0: 师长，通信连就在这附近，要不要向上车等一下？我把江南征叫过来。
1: 二三四师有13000名官兵，我去看女儿，谁和他们？刚才我已经代替了他们的父母，高粱代替了所有的官兵，我们已经告别过了。我这个师长的告别，结束了。
2: 出发！
3: 是。
0: 瞎说什么呢？师长这是给我机会报效祖国。行了行了行了，
1: 别自我表扬了。说说师长的事儿。我也不知道，师长早就把这事信准备好了，而且今天师长有点怪。什么意思？今天的师长不像师长，像我爹。
0: 连长，我请求回九班。
1: 批准了，如令。
4: 哟，站排头了，小子。
5: 高良，顾毅现在可是班长，新兵不到一年就当班长，全师咱们头一份啊。说话注意上下级关系。
1: 那是我给年轻人机会，我要是在这，有他什么事儿啊？对吧，老子？
0: 瞎扯淡。

0: 阿东，我求求你了，不用上前线了。
1: 师长让我把他追回来的，他们师属从前面在后面，没那么危险。
0: 幼稚！
2: 放下你的上校王，你走。
3: 小心脚会滑。
4: 女兵同志，好样的！
5: 女兵同志，好样的！
6: 全力都有了，向女兵同志们致敬。

0: 别动手了，上车！站住！你哪个单位的？我旗下零团的，那是我们连。同志，我是特意赶回来的。哦，对了，我给你看我的证件。
1: 快点啊！
2: 好了，连长，
3: 连长，赵红六，
0: 行，过去吧。
2: 谢谢，
0: 连长，
2: 连长，
0: 赵红六，
2: 导演，我已经看过我手了。
0: 你不是看家去了吗？
2: 连长，
0: 你怎么回来啊？不管你妹妹了，不管了。
2: 车刚到汇宁靠站停车的时候，我就看到231式的部队在等车。
4: 我知道打仗，所以往回跑啊！
0: 行了行了，赶紧登车，赶紧登车，
4: 走！你小子是真找妹妹去了，不是当逃兵啊！
5: 去你的吧！你也太小瞧人了啊！是是，我承认，训练上呢，我是比不上你们，但我也是军人子弟，身上流淌着军人的血，就算我做再龌龊的事儿，也不可能当逃兵。
6: 好样的！
7: 让这样的人马到齐了啊！但是咱们九班弟兄在，定不叫那外露都阴身。
4: 对。
0: 干的笨蛋样子！
8: 同志，回来坚持人位。哎，你们看，嫂子，
9: 我要找个人，我把东西给他。
0: 阿秀，
9: 阿秀，
10: 妹子，我给你们这个，你让我过去吧，我就把这个给他退。
0: 不行，哎，站住！你们两个干什么？那边那个女同志是我们排长的未婚妻，
9: 未婚妻也不行。上面有规定，任何人进入车站，
0: 就让他们进一面就行了。
11: 一面不行，都什么时候了？赶紧上去，快点，回去！干什么？
12: 干什么呢？不带人别动了！李斌，怎么回事？哎，副参谋长，是这样，这个姑娘是张飞的未婚妻，昨天来会见出来，出门的时候，他没见着，让他俩见一面吧。
11: 开什么玩笑？车马上要开了，
12: 就3分钟，让他俩见一面，
11: 1分钟也不行。
12: 他见了，其他人怎么办？每个人都成了家吗？
11: 你要这么说，那就不讲理了。徐大勇，我命令你带人上车。
12: 参谋长，我不是想顶撞你啊，人家姑娘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就隔着这么久。
11: 我说上车，上车，听到没有？你想违反军纪吗？
12: 收起手。
11: 我带我的兵士上战场，不准去春游。
12: 你信不信我抽了你？上战场之前来不及撤了。
11: 大人，干什么？
12: 干什么？
11: 飞
12: 儿子，救！阿秀，飞儿子，
11: 你别打架。阿秀，回去吧，
12: 我会活着回来的。飞儿子，
11: 我不会有事儿的。等我回来，咱们再好好过日子。 回去吧，老子让你回去，听见没？回去呀！

0: 宋剑，这王八蛋太不是东西了，老子这账给他算上。哎，鬼野呢？
1: 老公，
0: 鬼野，
1: 老公，
0: 那
1: 我怎么把野给弄掉了？
2: 顾野啊，还有嫂子，顾野，
3: 阿秀，
2: 他右边，
3: 安娜。
4: 衣服换衣服，换啥衣服了，亲？穿我的盖不服，把我的盖不用穿上，快快快，滚了滚了滚！
5: 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命令全体官兵向送别我们的亲人致敬，
1: 全体动员！

0: 知道车谁拍的吗？不知道。宋先生，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就冲这一点，回头我给他认错去。顾爷上了一辆小车，已经在前面一站等着咱们了。一会儿车到站了，你把人领回来就行了。顾爷这事儿办得确实漂亮，
1: 没错。
0: 不过表扬的话，你就别说了，这事敏感，明白了？
1: 好，
0: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到站接人，别再走岔子了。
1: 好，行了。

0: 上来啊。
1: 吓我一跳，你怎么还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想嫂子。
2: 狗粮，我媳妇儿好看吗？
0: 太好看了，她全团都给震了。我跟你说，长脸了，太长脸了，是吧？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琢磨了，那是我媳妇儿，你小子有本事吧，以后找一个去。
0: 你别打岔，装的啥呀？
2: 包子，
0: 包子
2: 啊！过来，这把东西
1: 还吃啊？今晚上放饭我看见了，一气吃了八个包子，八个大肉包子，你真行。饿我也不能给你，这给爷留的啊。
0: 他回来了
1: 啊？
2: 咱们这车呀、啊，一会儿前面有一个小站加水，爷在站台上等着咱们呢。哎哎哎，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赶紧睡觉。保存体能啊！
0: 好，
1: 睡觉？你看哪儿呢？睡觉？
0: 睡不着，
1: 睡不着也得睡啊！别，
0: 别，别，别，别，别，别！
3: 对啊，报告排长，姑爷报道。你知道今天我走的时候，嫂子跟我说什么了吗？
4: 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3: 我今天走的时候问嫂子，我说嫂子啊，咱们排长穿四个兜的干部服，看见没？多帅呀！你猜他怎么说？
4: 看见了吗？我当时穿的秦汉勇的衣服，对吧？四个兜没错。
3: 他说他就想跟你说两句话，哪顾得上看你穿什么呀？再说了，那一车厢都是绿色军装，他也分不清谁是谁。排长，你放心，宋副参谋长已经安排人把嫂子送回营区了。
4: 好，包子，
1: 我一直放在背包里，应该还没凉透，你赶紧吃。
2: 陈队长，
5: 来干什么？
4: 找你啊。
5: 找我干什么？你请假了吗？
4: 请了，请了。
5: 你回去吧，烦死了。
4: 那我就回去呗。那我就带着你爸的消息一起回去吧。
5: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一起、啊、
4: 好, 好好说，你不听啊！好好说，
5: 小点声。说吧，什么情况？
6: 当兵这么多年，我就没探过几次家。前年吧，休假的时候，
7: 我刚到家放下行李，我妈就让我跟在媒人的后面去相亲，也不怪我妈着急。快三十的人了，都没对象。在相亲的路上，我碰见阿秀了。我记得当时我上山，他下山，我就看了那么一眼。我当时这心里啊，扑通扑通扑通跳得可快。我就在想啊，这是谁家的姑娘啊？真好看。没敢多看，我就往前走。没成想，阿秀从后面追上来，把我给拦住了。他说：“哎，你这军装借的吧？”我这军装怎么可能是借的，对吧？咱部队上发的，我正经八百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当时就着急了，我想把这个领子后面这个名字给他看。然后我一看阿秀，扑哧一下，他乐了。他说。哎呀，军装好看，我就喜欢解放军。我当时都懵了，我就是解放军的，他就喜欢解放军。就没人就看见我当时没往前走，就过来了，悄悄跟我说：“你别想了，这姑娘啊，这山上养蜂的，家里条件特别好。”提亲的人呢，把这门槛都踏破了，姑娘就是看不上。我当时啊，把心一横，凭什么咱不能想啊？我当时说，我说姑娘，我是解放军，而且呢，我马上回到部队上，我就提干了，我俩兜变四个兜，而且我在部队里啊，我长得是最好看的。
2: 当时着急了，
7: 没成想阿晓跟我说，蒋军同志，我也没婆家，咱俩处处呗，就这么着我们俩就好了。爷啊，我觉得我上辈子呀肯定做了好多好事，积了好多德，要不能碰上阿秀，是阿秀成全的我。
3: 是啊，我以前一直觉得吧，自己想当兵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军人梦，直到今天听到嫂子对你喊的那些话，我才明白了军人的意义是什么。我真的长见识了。
7: 长什么见识了？
3: 以前不老说什么拥军爱民吗？不明白什么意思，结果今天看到嫂子之后啊，我才明白了什么是人民。他们可真是百分百的相信咱们和依赖咱们，我真是一点都不敢怠慢了，怕对不起他们，怕让他们失望。
8: 首长当天的意思吧，就是他代表全师官兵的父母给大家送个别。
9: 当着首长的啪一敬礼，
8: 所有的官兵全哭了。
9: 但是我没哭啊，我不能给首长丢人。哎呦，当时那场面，想一想啊。
8: 你哭了？
10: 你要不管？
8: 不管，不管就不管，我不管。
10: 刚才花。
8: 怎么样？刚才花了不？刚才米吗？
10: 我就叫你花，我愿意叫什么都行。
8: 行，你爱叫啥叫啥。哎，那你叫那什么行不行？
10: 什么？
8: 你那个什么？
10: 想什么呢你？
8: 我啥还没说呢。
10: 那你想说什么？
8: 我想说，你能不能叫我一声亲爱的高粱同志？
2: 爷啊，我从把你们这几个招兵啊招到咱们部队开始，我打心眼里喜欢你，尤其是你。在部队里我是排长，你是班长，可是私下里啊，你就是我兄弟一样的亲兄弟。如果真的上了战场，子弹一颗不落我会给你挡下来，但是你呢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3: 你说。
2: 无论如何你一定不能死在我前面，行了。

0: 哎，你回头跟那个高亮他们都说说啊，我们班没有孬种，遇到什么危难的事儿，脑子里得有根弦儿，得有一个信念撑着。
1: 排长，
0: 嗯，
1: 你不是个阿秀吗？
0: 我脑子里满脑子天天想他，那怎么打仗啊？再说了，我要是天天想他，他得笑话死我了。
2: 准备登车，哨兵检查。
3: 我得撤了啊。

0: 12号15点整，我是按集团军部署到达出发地。12团在左侧，负责拔掉敌方4个制撑点。70团在正面，拿下敌方的主阵地，然后攻取176阵地。72团呢打穿插，
1: 报告，
0: 绕到敌人后方，协同70团攻击，保证我方
2: 能够全歼敌176师。
0: 师长，您是担心72团吗？
3: 能不能把720团和702团的位置调换一下，
0: 让702团打穿插？师长，军事工作组要求我们必须保证230师的侧翼不被敌军的反击撕破。我担心720团扛不住。前置情报说，敌方主阵地的后方只有一个加强营，没有主力。相对来说，打穿插的任务较轻，但深入敌后，危险系数大。

0: 老赵，你有话跟我说吧。快点！抓紧点！我想犯一次错误，是为了孩子，我心里还是不踏实。老规矩，先说难听的话。事情到了这会儿了，孩子已经掉不下来了。
1: 你就是想这么干，我也会阻止。
2: 净说些大道理。我不说了，你不说就行了，啊！你这个一师之长，心里窝着事儿，我不给你好好上一课，你师的人你怎么带啊？
0: 就算我什么都没想，还不行吗？
2: 不行，老郑，我知道你心里有多疼南城，你们父女俩呀，都那么要面子，都不说出来。作为政委。
1: 我无权批评你，但是作为父亲，我要说，你这个父亲当的很不够格，是不够格。炮声一响，心就乱了。政委啊，会不会有一种情况，让我去死十次，提醒孩子？
2: 我明白，我知道，我理解。
1: 行了，就算我犯过错误了。

0: 政委，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在尽量不惊动下面部队的情况下，替我去看看孩子。
1: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看呢？
0: 我没法去，他要是叫我一声爸，我会垮掉的。我没法去。
2: 排长，这次咱们排的任务是什么？
3: 誓师大会的时候光喊口号了，也没布置任务。任务什么时候布置啊？
4: 这个任务要从团里到营连，一步一步的布置下来。具体什么任务我也不清楚，大家先写决心书、请战书。我琢磨吧，个人把这个留守包准备好，个人物品就不要带了。借东西的、借钱的，尽快还回去。
5: 还有啊，有积蓄的都取出来，买点吃的吧。
1: 啥意思？
5: 你当前线是公园啊，逛一圈就能出来了。关键是你能回来吗？
4: 团长不是说了吗，几年前那场战役绝大多数人都回来了。
3: 但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那绝大多数人。
4: 行了，战友们，咱们呢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赶紧写决心书吧。
6: 老姜，你说是写九死一生好，还是大义凛然好？
3: 为国家为人民，连命都豁出去了，还留那一生干什么？九死一生不彻底，
7: 我全泼出去了。
3: 我写为国捐躯，
6: 泼出去了呀。好，我也捐了。

0: 给你们念念本班长写的绝情书啊。遗书。遗书？你咋写遗书呢？
1: 你写的什么？
2: 我也没看见，我就看见一句"一腔热血为父母"什么的。本人一腔热血，来自父母。 如今国家需要，本人不敢自留半滴，现留遗言如下。

0: 命令各部队进入攻击出发地。
1: 是。
0: 同志们，咱们连这次的任务是担任团掩护，保护全团在穿插过程中果断有力，行动不延误，主力不被尾追，不遭合围，同时不丢下任何一名战友。 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好，检查各自的装备，出发！一步走。二排开正。
2: 一、二、一、一、二、一，
0: 同步。 列阵，陈连长，啥意思啊？

0: 一帮一，一对红。九连长，我接受你的建议，就让我们做一对相互砥砺、齐心杀敌的战友。
1: 全体动用，向同心连的战友做出征前的告别。三排长，到，上。
2: 三排，目标正前方。Team 走。
3: 叫什么名字？
0: 保重。
3: 好。
0: 你吊打胜仗。
3: 好。还有我叫张洪六。
4: 我叫毛佳佳，我们都会平安回来。
5: 我叫王大国。
6: 我叫舒家贵。
7: 平安回来。
8: 哎。
7: 保重。
8: 哎。
7: 我们一定能超级强势。我们都在这等你呢。
0: 我也会上去，等你凯旋。
9: 凯旋，我等你凯旋。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好好的，谢谢你照顾我爸爸。还有，你上战场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的冒冒失失的。你要完完整整的回来，不然我可饶不了你，知道了没有？
1: 放心吧，要不咱俩也抱一下吧。

0: 咱们俩是不是也道别一下？
1: 多保重。
2: 我是说，像他们刚才那样。
1: 九连长，如果你没给中国军人丢人，凯旋的时候，我会当众拥抱你十次。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任务是把敌人的后方堵住，然后再从后方向敌人发动进攻。
1: 副副师长带失前指去麒麟岭团了，我到下面去看看。
0: 你放心吧，无论你打到哪儿，我们师职都全力保障，绝不拖你的后腿。
2: 王参谋，让通信连马上给师长加线，要保证石贤指的通信。还有啊，告诉赵红英，让他派江南征去负责石贤指的通信线路。
1: 是。

0: 师部怎么还不下命令？
1: 炮击才刚刚开始，实力这回动了老本，三个作员，六十分钟打寡，会有三次机器，然后是炮火延射。我估计还得要等上一等。
2: 报告，前指要我们派两名战士前往突击连掩护家宴，请指示。
1: 知道了。
3: 是。
1: 谁带最后？
4: 三营九连。
5: 叫秦汉勇派两人过去。是。长点啥吧？啊，好。哎呀，没见过吧？
6: 不懂吧？
5: 光荣蛋，关键时刻全靠他了，我跟你说。你呀，带点姜伟星，到后面山沟去一趟。冬季连。
6: 通信连要在给师前指架线呢。
7: 通信连我去，我去。不是，我去。哎呀，我怎么哪儿都有你啊？用不了那么多人。
1: 不是，通信连的情况，你们谁比我熟？我在师部待大半年呢，
5: 而且给师前指架线，
1: 完成不了任务，你们负得了责吗？
5: 队长，
1: 让他去吧。
5: 行了。

0: 我们要回令，黄河，真把我当特务了？是通讯连吗？江南征是谁？
1: 我是
0: 宣纸的，请跟我走一趟。
1: 注意安全。

0: 好了，你去吧。
1: 爸，现在吃药。

0: 报告，团长，师长在线上了。
1: 我是陈大山。
2: 陈团长，
3: 十分钟之后炮火延伸，你们出击，不要有任何顾虑，不要和敌人纠缠，一杆子插到他的背后，打掉他的二线防御，然后死死地守住他。
1: 是。这次，你们谁敢给我掉链子，回去以后我可饶不了你们。行动。
4: 是。
5: 后面跟着快！

0: 前面怎么回事？报告，团长，尖刀连遇到雷区，连里有伤亡。
1: 雷区面积有多大？
0: 目前还不清楚，不过路口已经布满了压发雷和塌发雷，工兵排上了一道半啊。
2: 告诉陆平凡，让他重新组织扫雷反队，用导爆锁，半小时内把雷给我排掉。
3: 是。
0: 前车，
1: 走，
0: 去雨林看看扫防情况，派军工把障眼返回送。
3: 是，
0: 同一命。
3: 啊！
0: 告诉江安友，把后面给我看住，给我顶死了。
4: 是。动弹，动弹，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0: 这不光是一连的人，怎么还有通讯连的人在这儿啊？
1: 快跟上，别停下！
2: 咋了这是？
1: 这满血流子了，这个！
3: 哎，不了，这是哪连？这是哪连了？这咋了？

0: 这是钱。
1: 通缉连吧，炮团的线断了，立刻恢复，不然打穿这部队会失去炮火支援。通缉连吧，炮团的线断了。
2: 侦察连联系上了，咱们无线电静音，指定联系时间节点已经过去三次了，应该是线路断了。
3: 那也不能把他们落在敌后啊，咱们想想办法。
2: 离下一次时间节点还有4个小时，上级已经下达了死命令，必须在30分钟内找到断线处，给炮团接通线路。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走，去那边。
3: 小心！
2: 没事没事吧。

0: 没事。
1: 报！吉林旅团进攻失利，已经打下外围工事，正向主峰发进攻。
2: 招头冷锐，一分钟都不要停止进攻，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1: 是。
2: 炮团联系上没有？
3: 报告！
4: 报告！还没有联系上，已命令通信连的人分组查线，半小时内务必连通。
2: 接通之后第一时间向我报告。
4: 是。
0: 排长，排长，这不是我们的线，这是以前留下来。我们被盯上了，这是机枪扫射，不一定被盯上了，但是这里不安全。你要干什么？

0: 间。
1: 报告，通信连的人发现敌人一条通话线路，情报部门已监听到重要情报。
2: 什么情报？
1: 敌人估计到36号高地至486号高地一线，很可能是我军的穿插路线，在沿线设置了各种障碍，同时准备了大量炮火，射击支援。
3: 师长，这样720团会吃大亏。
2: 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联系上炮团，不能让敌人的炮火开口。另外，向军部请示，要求炮三师炮火覆盖，打掉敌人的炮火阵地。
1: 是。
3: 师长，我们还没有获取到敌人炮火阵地的位置，
2: 侦察连怎么搞的？
3: 他们有2部电台在穿插中被打碎了，夏林带着5个人往回跑，路上又牺牲了一个。好不容易遇到720尖刀连，又进入一大片雷区，他们为了赶时间，
4: 他们趟着雷区往回走，又丢了4个，只有1个人活着回来
2: 了。把720团行进范围内所有可疑的炮位都给我找出来，狠狠地轰一遍，用炮弹换我们士兵的生命，用上所有的侦察手段，如果有漏网的，我只允许他打出第一轮，打完一轮之后给我狠狠地砸回去。

0: 我带三排在前面，你带一排在后面蹲好。
1: 好，
0: 班长，跟我上。
2: 哎，

0: 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老姜，你陪一下洪六，这么下来。
1: 好了。没事吧？没事。厉害，没事吧？
2: 一会儿进攻上来，你就给我下去，听见没有？
3: 我不下去，一点事没有啊，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这腿都废了。
0: 姚劲雄，走，
4: 住手！
0: 小枪不成？
2: 出来，小枪不成！
0: 别开枪啊！是武安，哎，高粱，
2: 高粱。
0: 高粱是你吗？是武安。哎，哎，快快快，别愣着，快快搭把手，快！
5: 哎呀，你可真行啊！
0: 里面什么情况？别提了，好几个活着的，差点给我掐死。啊，你说我这是要光荣了，你们谁能救我？啊？
5: 你可真行，回到自己位置上去。
6: 加固工事啊！一会儿敌人退下来，又要战斗了，都散了，都散了。哎呦，老姜啊，现在拿个小女兵的照片当宝贝，
5: 给我。
6: 战争改变人性啊！
7: 可能是离别时候的拥抱吧。 也有可能是他的照片，就放在离我头这么近的论时，让我有了点念想。我念想着，我要是受伤了，抚摸我的额头的人是他。当我胜利回家了，站在凯旋门，拥抱我，亲吻我的人。 也会是他，当我牺牲了，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念头，出现了一个人。

0: 老郭，别的不说，你是真能吹啊，真的，就冲你这么能吹，这九班长必须让你当。
1: 副团长
2: 到，
1: 告诉九连，他们是主阵地，一定要给我顶死，一寸也不能让。
2: 好。团长，
1: 下属情况怎么样？
2: 格连德在加筑工事，敌人留下不少尸体，我让他们收集起来，用雨布盖好，做点记号，等他们的人上来了，收拾掩埋。
1: 我们减员多少？
2: 牺牲了34个，上了91个，路上有13名战士跑丢了。
1: 跑丢了啊？
2: 都是一脸的。
1: 他陆平凡干什么吃的？叫他把人给我找回来，一个也不许丢。
2: 一连是先头连，伤亡太严重了，除了工兵排，牺牲的都是他们的，恐怕抽不出人手了。
1: 九连最近
3: 只能让他们上了，
1: 派2个满去找，一定把人给我找回来。
2: 是。

0: 九班长，你和八班长交换一下阵地。你啊，带上你们班，和七班一起走回头。回头去哪儿？就是咱们昨天穿插来的那条路，往回走。一连昨天有13个兄弟没跟上，我想不是死了就是伤了。上面命令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找着，这次任务就交给你们九班。
1: 和七班一起执行，七班长带队啊！
2: 我不去，你让别人执行这个任务。
3: 为什么呀？
1: 打了这么久，好不容易到这儿了，就等着跟敌人面对面干一场。你现在叫我回去，我有脸回去吗？我，
2: 顾爷，现在是讨价还价的时候吗？
0: 执行命令啊！
1: 我不去。 就在这儿，
2: 一野说的对，不能回去。我们是刀尖子，我们得站在。

1: 第一线最前线，就有人在车上进来搬去。
2: 怎么着？
1: 反了你们是吗？这是什么时候？我告诉你们，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换棋盘场，我来带队，十分钟有数吗？准备。
3: 组风方向。

各营注意，我是陈大伞。七零零团现在已拿下了主本阵地，敌人很快就要退下来。我们七二零团已经到了为祖国流血牺牲的时候了。我命令各连、干部和共产党员在第一线，共警团员在第二线，人在阵地战，绝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从我们脚下捅过。

0: 几连的，我们是一连三班的，连长是陆平凡，和你们九连在澡堂里打过架。好，兄弟，我来。你们班其他人呢？
1: 打散了。
0: 能走吗？还，嗯，快去，别吞，吐出来！憋死你啊！啊！
2: 我想起来了，我是揍过你小子。我记得，我就像那会儿你趴在地上，我还踹过你两脚呢。早知道带个橘子罐头。
3: 这会儿吃上一口，该没死了。嗯，要是有辣椒酱，就更好了。
4: 什么时候还想吃的呢？喝点水吧。还能走吗？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安全的把你带到部队的。啊！父亲，
3: 是。
0: 我们走了，走。嗯，来，走。嗯嗯。

0: 排长，你们是在哪儿啊？
1: 咱们现在应该是在李家沟一带，离咱们昨天遭到伏击的那个地方不到10里。
0: 都找到这儿了，是那两个为敌人保围了吧？
1: 现在咱们的兄弟啊，要不然就是牺牲了，要不然就是受伤躲起来了。即使牺牲了，咱们也要把尸体找到；要不然对不起他们爹娘，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兄弟们，跟上了，跟上了。

为什么不能撤？昨天晚上是大部队经过，当然是我。敌人迫害秦军王道，现在吉林军团夺下了主峰，路上全是溃退的敌人，我们只有三十几个人，想一想。

九班，掩护声越往回撤，我带九班，怎么比掩护你们？吊车，九班腿快，你带九班走，我带七班掩护，排长。

0: 首长，通电汇报，
1: 命令炮团对三号地区进行火力覆盖。
0: 是。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为什么？为了人，止血！队长。

0: 没事，都给我，枪给我！高亮，你要干什么？我把黄爷引开，太危险了，不行，别跟我讲，不然谁也走不了。高亮，我命令你停下，老子无牵无挂，把兄弟们都带回去。
1: 高亮，你起来！娘，孩儿不孝，下辈子，下辈子也得安。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0: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的，
6: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那最近呢，国酒茅台改名了啊。在过去的17年里呢，茅台公司呢九次向国家工商总局呢发起了国酒茅台的申请，但都被驳回了啊。这次呢，他们是彻底放弃了，干脆就叫贵州茅台了。那我想呢，如果不是这次茅台改名啊，估计呢很多人不知道茅台是贵州的。其实啊，还有另一个美食名牌呢，它也来自贵州，那就是火到纽约时装周的辣酱之光老干妈。
1: 别动，让我看看这件衣服的图案。
2: 老干妈
1: 太厉害了吧！听说老干妈亮相纽约时装周中国品牌日，我特意去查了一下，作为中国调料界的一姐，居然登上了纽约时装周，而且印在了时装上。这是调料，这是调料，这是调料呀！竟然冲进了世界的潮流。Oh, the Godmother， 国民女神！
3: 以后宅在家里，打开一罐辣酱，闭着眼睛都感觉自己亮相了时装秀场哦。
1: 我要大声说，这是中国制造，是国潮，这波操作满分。
0: 在我看来啊，这贵州这个地方呢，一直很低调。啊，明明有很多的美食宝藏，但是呢都不为外人所知，甚至呢很多人把贵州呢称为美食荒漠。今天呢，我们就去贵州探

0: 贵州人呢喜欢吃酸，在我们当地呢有句话叫来呢是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我叫陈鹏，今年呢46岁。在10年前的时候呢，我从我老岳父的手上呢，就是说接过这个制作凯里正宗的红酸汤的这门手艺了。
1: 阿姨，
2: 阿姨就多吃点，用我们贵阳的土话讲，那就是那巴适，好吃。
0: 现在我跟我家女的呢经营我们一手创办的益妙香酸汤粉。
3: 他们家这个酸汤粉啊，这个汤都是原汁原味的，经常来吃，还有我单位的同事啊，周边的朋友啊，都是他们家常客。
0: 在我们店里的顾客呢，80%都是回头客，这说明啊，我们这顾客啊，他们认可我们，那我们呢更不敢呢松懈了。一碗正宗的凯里酸汤粉呢，首先要从酸汤说起。酸汤粉呢，用的是凯里苗家人传统的红酸汤，至今已经真真实实有了上千年历史哦。红酸汤的制作工序呢，并不复杂，关键呢是考验人的耐心和细心的程度。所以制作酸汤这环节呢，一般是我家女的呢来完成的，而我呢则是负责采购食材啊。
4: 那主要今天买的白菜和麻辣给你看一下，好，把陈主任呢，再把酸汤给你煎一下，看还有多少。
5: 可以。
6: 我叫陈，是滴滴答答的苗族人。从我记事的时候，阿妈就会酿红酸汤，做酸汤粉给我吃，所以我记忆中阿妈的味道就是酸汤粉的味道。所以我们蒸红酸的时候，通常也会把蘸水要用到的糟辣椒一起蒸，两种颜色的辣椒会更丰富味觉。清洗过的辣椒和麻辣锅需要晾一下，免得有水分。晒干后的辣椒需要下锅翻炒，炒到焦黄可以起锅，接着剁碎。倒到坛汤头，加些点点盐巴密封起来。小麻辣锅处理起来更加简单，滤干水的麻辣锅直接用手挤碎，丢到坛汤里面，加点适量的盐巴。辣椒和麻辣锅会在坛汤头发酵，要整整4个月的时间，那么才会发酵变成糟辣椒和酸汤。
4: 哟，过辣过辣！
0: 家里煮菜烧饭的事情呢，一般都是我家女的来完成，但这次来了好多我的老同学来做客，所以呢，这次煮酸汤粉由我来完成。酸汤粉配菜呢，并没有固定的搭配，用来招待客人的话呢，苗家养的呢，种稻花鱼啊，或者用来呢小黄牛，最适合。
4: 好，欢迎，还有，好，好，哎，可以，可以，照片打得可以，连着一片刚刚好，切大也不行，刚刚合适，要不大不小的，哎，不厚不薄的，整个出去，刚刚好。正宗的海底蟹，对，马上出锅。
0: 欢迎大家来到乾隆南哈，我作为屋头女婿们管了的，一个个敬大一杯，欢迎你们下次再来。小老们两个给你唱首歌，哎，欢迎你们。
7: 我是苗家的。

州这个地方呢，少数民族特别多啊。中国呢有56个民族，那贵州呢它就占了48个。那人数最多的呢，它就是苗族啊。和我们现在说这个炎黄子孙呢，它不同。苗族呢，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呢是蚩尤。那贵州现在呢还流传着蚩尤神话。传说呢，远古的时候啊，苗族人呢居住在黄河边上，一共有81寨啊。他们的首领呢叫蚩尤。那蚩尤呢为苗民除掉了危害他们的垂耳妖婆，使他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那后来呢，妖婆的3个妖娃就请来了皇帝和炎帝复仇，他们联合了雷公啊，水淹苗兵，擒杀蚩尤，烧毁了81寨。那这剩下来的苗族子民呢，他就被迫远走他乡。那这个传说的故事呢无从考证，但是历史上的苗族啊，他确实是有过几次大迁徙。好，我们看现在的苗族姑娘喜欢把整套的这个银饰呢都穿在身上，哎，这就是当时呢为了躲避战乱，把家当啊全穿起来，想什么时候跑就什么时候跑。哎，说起这个苗族姑娘啊，我就会想到这个秦谷啊。我曾经到贵州的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呢去旅游，那当地的导游啊，他就给我们介绍说，曾经有个外乡人呐，来到这个苗族地区干活，干什么呢？放牌啊，说白了呢就是做竹牌来搞物流。结果呢，他和当地的一个女孩就好上了，这俩人好的呀，啊，甜歌蜜姐是如胶似漆。可是这放牌人呢，他过一段时间他就得走，哎，这苗族女人呢，她不愿意让他走，说你走多长时间呢？说我呀，最多3个月，我一定会来找你。啊，那好啊，那你走吧，哎，就把他给放走了。那这放牌人呢，他是四海为家，他换了一个地方呢，他又和别的女人就好上了。啊，一转眼3月过去了，把这茬都忘了。可是呢过了3个月，哎，他就感觉不对了，身体啊哪儿都疼啊，疼得要命。哎，这个时候他就怀疑啊，说我可能被那个苗女啊给下了蛊了，赶紧就跟别人说快给我给送过去。可过去啊，他不像现在啊，坐个动车几个小时就到了，沿路走了好多天都还没到地方，死半道了。据说呀，这就是被下了蛊，为期3个月你不回来就发毒。那这导游说完这个故事啊，我们男同胞到了景点啊都不太敢靠近这个漂亮的苗族姑娘啊。除了这一点，那趟苗寨之旅那还是很完美的。首先啊，这苗寨的风光它非常的原生态，苗族人呢也很淳朴热情啊。我们一进寨子，他就给我们送上了12道拦路酒，表示对我们的欢迎。当然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们喜欢吃的这个酸汤。很多地方都吃酸啊，但是呢他们的酸呢它是配角，仅限于坛子里的腌菜啊，比如酸菜鱼啊，也就是往里面加点酸菜。而这贵州的酸呢，那是主角啊，不管是肉类还是蔬菜粉条都可以放到这个酸汤里煮。那这个贵州的不同地方呢喜欢的酸汤还不一样啊，比如这苗族他就偏爱我们片子里面的红酸汤啊，也就用这个西红柿熬制出来的汤，这个酸味呢它比较醇厚。而到了贵州的东南部，哎，他们喜欢的这个酸呢就变成了白酸。那什么是白酸呢？还就是用这个糯米发酵出来的酸汤，这种酸呢，那是清亮爽口。什么样的呢？哎，咱们去看看。

走不腻弯，食不腻酸。贵州大都是石灰岩地形，溶洞特别多，水中的碱性相当强，所以啊，我们。

和传统的酸汤用大米酿造不同，我们是用糯米和玉米烹煮后发酵而成，对于脾胃不好的人有开胃健脾的作用。在锅中倒入山泉水，然后大火烧开，等水沸腾4至5分钟后，把米汤放到一旁边放凉，再倒入盛有老酸汤的坛子里面。这个时候就千万要注意，坛子要保持绝对的干净，稍微一点油脂就会让这坛酸汤变味儿。

0: 两至三天的时间，这一坛子米汤啊就会在坛内发生化学反应，转化成酸汤。这个颜色舒服，喝到酸中带一点微微的甜味，就是我们酸汤正宗的本色。在锅内倒入我们先前酿好的白酸汤，再加入姜、蒜、麻辣锅、豆芽，一起大火烧开，最后放入贵州特有的木姜油，这样一锅白酸汤锅底才算完成。酸汤牛肉，酸汤是第一步，那么牛肉就是第二步。苗家人会在二至三月份把小红牛赶到1800米的红羊草场，一直到秋收之后才会赶回来。因为红羊草场海拔很高，这里会长很多的珍贵中草药，其中大部分都会被牛吃进肚子里面，所以这种小黄牛的营养价值就会很高，肉质更嫩。牛肉的吃法呢，我们分为两种，一种是带皮牛肉，这种牛肉啊有嚼劲，吃起来会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另一种呢是切片牛肉，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细嫩，在锅中稍微的涮一涮就可以捞起来。
1: 我觉得这个牛肉啊，它非常的鲜嫩，然后非常的好吃。我感觉它里面有一股奶香味，非常的好，非常的好。
2: 他家这个酸汤喝起来比较爽口，而且美容养颜。喝多了那个皮肤感觉挺滑挺嫩的。
0: 其实啊，我们做餐饮做的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口味，我们还会去关注这个食材它新不新鲜。营不营养，酸汤是老辈们留下来的宝藏，经过了上千年时间的考验，最后流传下来。酸汤牛肉这块老招牌子，代表的东西太多，那我要做的就是传承它、发扬它、跟保护它。
3: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说为什么贵州人他这么喜欢吃酸呢？哎，这就要说到贵州这个地理环境了。贵州呢，它不靠海啊，又没有盐湖，所以呢，它本地啊，它是不产盐的。那要吃点盐呢，那就得从外面运。那贵州这个地方呢，它又很偏远，到处都是崇山峻岭，这个马匹啊，它辛辛苦苦驮来的盐，那根本就不够一个省的人吃啊。哎，所以呢，这古时候的贵州人那是长期吃不到盐的。那我们都知道啊，没有钠的补充，人会患上低钠血症，导致这个腿软乏力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哎，当地人他就研制出

0: 用酸食呢来替代盐。那这个酸食虽然不能够直接的补充钠离子，但是呢它可以帮助减缓钠离子的流失，让这个身体呢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那贵州缺盐的问题啊，一直到雍正皇帝改土归流才逐渐得到了缓解。那什么是改土归流呢？那就是废除世袭的土司制度，改由政府呢来任命地方官。所以说呀，百年的朝廷，千年的土司啊，这个贵州的四大土司家族呢，在当地统治的历史啊，那是远远长于册封他们的王朝。啊，有部电视剧《叶天子》，说的呢就是四大家族相互联姻又相互争斗的故事。这其中呢，历史最悠久的这个土司家族呢，那是水西安氏，有多久呢？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啊，当时呢南中叛乱，诸葛亮呢就开始了著名的七擒孟获之战。那么在这场战争中啊，这个水西安氏的首领呢就帮助诸葛亮呢战胜了孟获，被这诸葛亮呢册封为罗甸国王。那到了宋朝呢，罗甸国王就归顺了朝廷了，就交出了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啊，也就是巨州。那在现在的这个贵阳啊，用当地的语言来读呢，这个举它读作贵，哎，这就是贵州的来历。那等到这雍正皇帝改土归流，哎，他就让这个四川的盐呢，就沿着闽江顺流而下，就进入到了贵州。那到了现在呢，贵州已经不再有吃不到盐的问题了，但是酸呢，已经是贵州人深入骨髓的味道了。贵州吃酸呢，除了把这个食物呢放到这个酸汤里煮，还可以把这个食物呢蘸着这个酸水吃。那怎么个吃法呢？哎，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看一看。
1: 调羹汤饼做春水，春到人间一卷纸，爱世事翻风行过，终叫人话也非是。这就是我们贵阳的丝娃娃。我叫周金华，做丝娃娃已经十几年了。说起我们贵阳的丝娃娃，其实源于一个传说。
2: 奶奶，哎，好久不见哦，哈，我过来看看你啊。听说你吃这丝娃娃吃了好多年了哈。
3: 哎，这丝娃娃吃的时间是多了好多年。
1: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农夫收养了一个妻女，但是家里的条件不好，吃了上顿没下顿，邻居们看他们可怜，就商量着一人抽一点，把食物切成丝，用面皮包裹，包起来的形状就如同包在襁褓里的孩子，丝娃娃的名字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3: 我不断地走访民间，搜罗丝娃娃的各种吃法。如今丝娃娃的食材配料在我的努力下，已经有了两种吃法，搭配吃法也有二十多种食材。如何做好一道美味的丝娃娃才是我们的关键，因为我们提供了二十多种食材，所有的食材都会将会切成非常细的丝，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将所有的配菜融合在一起，并且刚好一口的份。煮食材上到丝娃娃里面的每一道食材，同时食客也可以选择自己的搭配，你可以选择多放凉面，也可以选择多放折羹，折羹和凉面都属于碱性，因为我们贵州人都喜欢吃酸，这些碱性食物刚好起到酸碱中和的作用。但我们的口感和味道来自于两样东西，它们就是丝娃娃为什么受到欢迎的法宝，那就是面皮和酸汤。其实每次在做这个面皮的时候，我觉得就像练功一样。

0: 眼看的干事决定口感，眼看后果决定了味道。当面团拿在手上，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它的筋度和弹性，这个面团便可以下锅了了。做饼时一定要掌控速度，快慢都会影响口感。
1: 面皮做好后，就是我们丝娃娃的灵魂——酸汤。
0: 酸汤是白酸和红酸的结合之作。红酸就是用西红柿切成丁放在坛子里，白酸就是用淘米水，两种酸放在一起，撒上盐巴腌制一个星期。这个原汤呢是我自己独创的，原来的原汤呢它只是用酱油和醋来炖，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所以我就用水果和蔬菜先熬成汤，然后再加酱油加醋，这样子形成的原汤。这个原汤呢有一种水果和蔬菜的一种清香味。
1: 当这个酸汤倒入我们的面皮内时，也就代表着丝娃娃的完工。
0: 这个丝娃娃对我来说并不是一道小吃美食而已，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能够理解这些食材对我们的重要性，我更能够体会这个故事背后的意义。
2: 就感觉每一种食材它都是味蕾的一个撞击，在我看来，然后用我们贵州话来说的话，这个丝娃娃就是太好吃了，特别舒服。
3: 贵州当地呢有这么一句话，说三天不吃酸呢，走路打窜窜。啊，三天你要是不吃点酸的，人连走路啊他都走不稳。那现在看来啊，这句话呢不但表现了贵州人对酸的喜爱，它还是有科学依据的。那看了这么多酸溜溜的美食，哎呦，我的这口水啊都快流出来了啊！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食欲大增了？
4: 你就是顾盼，
5: 为什么不杀我？
6: 我不是你的敌人。
4: 他们到了，
7: 欢迎加入蜂巢。
8: 顾盼什么时候死？
7: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5: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9: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5: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
10: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4: 你干什么？
8: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4: 恭喜你死里逃生。
5: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7: 他是敌人。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报告警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1: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0: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
1: 请军长指示。
4: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0: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2: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2: 不管，接着找。
3: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4: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2: 行了，接着找。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0: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鹏吧。
3: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0: 我不信。
5: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6: 王八蛋！
4: 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2: 飞哥，
4: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2: 飞哥，他们是负责电台的。
7: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4: 什么？
3: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2: 带走，
4: 走。
1: 放心，交给凯伦吧。
8: 老队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呀！
9: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10: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9: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1: 报告，
12: 起来，
11: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12: 给我接秘书长。
13: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黑野渡也被除掉了。
14: 能确定吗？
13: 丁日长亲自发来密电，请放心。
14: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13: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15: 局长，还有一些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13: 说，
15: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13: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5: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13: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15: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13: 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唐长武，
15: 到，
13: 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0: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1: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
0: 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2: 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0: 是。不过局长，查内奸胡克比我更在行。
2: 他，哼。
0: 是。
3: 军长，问出来了，刘锦衣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2: 济南？
4: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5: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6: 那你打算怎么做？
5: 哼，别说陷阱，就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6: 你打算回济南？
5: 我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渡，
4: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5: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6: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5: 特战局？
4: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7: 飞哥，
4: 飞哥。
3: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6: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3: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6: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4: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6: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5: 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6: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5: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了？

0: 梁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有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3: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明儿会重庆覆灭，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3: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
4: 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着添乱就行。
5: 话注意点，
4: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
5: 你在试试？
4: 雷总，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6: 梁飞，
4: 严科，严科，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你心里不踏实。 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
6: 丁营长，您已经顺利地接管了新水三军。

0: 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
1: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仪这样的同志。
0: 说实话，像刘景仪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1: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0: 说定。
1: 杨飞啊，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交你这个朋友。
0: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1: 说吧，什么条件？
0: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1: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瑜同志，恐怕是困难重重啊。
0: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飞上钩。
2: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3: 报告。
1: 一个。
3: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出去晃呀你？什么玩意儿？
1: 静怡，你在哪儿呢？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4年生于保定，早年加入特战局。 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2年，韩东辉一直负责电台工作。 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烫吧！哦，你怎么不着垫块布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哎，邢爸爸，爸回来了。哎呀，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4: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旅长已经控制了新53军。
5: 正准备和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笑笑，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是。
4: 清一行动失败后，胡克嫌疑最重，可是董同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这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浑水呀！
5: 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4: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5: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4: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5: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4: 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

0: 你也要多加小心。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1: 亚萍姐，哎，潇潇回来了，
2: 啊，酱油给你。
1: 好，
0: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快去吧。邢爸爸，
1: 嗯，
0: 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1: 嗯。
2: 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呢。
3: 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4: 啊？去济南？
3: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真的假的？哪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4: 哦。
3: 哎，现在怎么办？ 鬼子都要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师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半年的。
4: 嗯，那你呢？
3: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嗯。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是。
1: 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干嘛？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1: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2: 今天还不给钱？
1: 哎，好好好。
3: 哎，问的肉呢？哎，
2: 又吃白食是吧？
3: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啊？刚来。哎，说这下边这是啥呀？怎么？
2: 梁爷，今儿我是真。

0: 没带钱。
1: 您吃，您吃。
2: 报应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厂。
0: 别怠慢，
1: 照办照办。要不您
0: 仗义呀，太仗义了。
3: 嗨了。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他就死定了。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骂。田家养了一条狗，专咬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臭？这就是狗窝啊。
3: 梁飞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飞已成瓮中之鳖。哎，那啷个可能呢？梁飞啷个被抓了吗？
4: 啷个不可能噻？
3: 那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4: 不可能，
3: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4: 没啥子不可能。
3: 应该
5: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3: 给。
6: 梁飞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7: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8: 让开！
7: 局长，你看他。
9: 你下去吧。
7: 是。
10: 小娇，怎么了？
8: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10: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哎呀，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8: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10: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8: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10: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8: 你本来就是。
10: 行了，小杨，这个事不是你操心的事，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8: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

0: 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1: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0: 他自己告诉我的。
2: 看齐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0: 我能不着急吗？
1: 你急什么？
0: 我爱他。
2: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0: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2: 你看，还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0: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2: 哎，小六，快派人跟着他，小六出事。
3: 哎呀，这个孩子。
4: 丁小姐失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2: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这个舅舅给吃了。
4: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2: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4: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2: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几年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5: 是是，
2: 告诉济南的人，对梁飞一定要帮。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6: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啊？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呀？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

0: 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我是那个意思。潇潇，潇潇。
2: 队长，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了。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天成还好啊，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3: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吗？
2: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3: 就是啊，
4: 以前我贴告，现在他的闹，这就是江湖。
5: 怕了？怕什么呀？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听一下小鬼子嚣张气。
3: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6: 是话是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 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哎，
3: 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6: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3: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这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6: 哪间房间？
7: 哪栋楼？哪栋楼？那我就不知道了。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有啥诈呀？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啊？
6: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哎，队长。 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7: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6: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7: 行，我再想想办法。啊。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
1: 哼，
0: 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有戏，
2: 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
0: 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

0: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谢局长关心。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1: 长官教导有方。
2: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妃的情况。陈彩霞，你一直跟梁妃在一起，你比较了解她。你说她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她为什么还要去呢？难道她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3: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妃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妃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她不可能袖手旁观。
4: 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5: 凯文，您的意思呢？我听从长官安排。嗯，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4: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
0: 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霍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6: 是。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萍，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3: 潇潇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她。对不起。
2: 亚萍，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亚萍，你不是因为丁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4: 亚萍，
2: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2: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拦我。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2: 那有什么用？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梁飞，
2: 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3: 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4: 你好。
2: 坐，来坐坐坐坐。
4: 哎，谢谢。
1: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4: 半个月以前。
1: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吗？
4: 没有。
5: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4: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好好看看啊！哎，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4: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1: 这边没有。
6: 啊，那好，谢谢啊。
4: 不谢，那我先走。
6: 谢谢，
2: 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6: 是啊，
1: 小兰姑娘。
5: 小兰，你发现什么情况？
1: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5: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6: 你怎么看？
1: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6: 有什么发现吗？啊，
1: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6: 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5: 对呀，
1: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7: 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撂宿舍找你们去。
4: 好的。
8: 可惜了，
9: 舅舅。
8: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9: 杀了你最好。
8: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9: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8: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9: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8: 小小，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的

0: 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1: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0: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1: 因为我喜欢他。
0: 糊涂你！小乔，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
1: 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都向领导请示。
0: 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1: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0: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 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个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这世界名画，
2: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4: 是个医生。

0: 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1: 他人还在济南吗？
2: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1: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0: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
2: 啊？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屋。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5: 不像啊。
2: 不像啊，
5: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6: 来来来，
7: 先生。

0: 在这儿演什么演？啊，
1: 没大没小，
2: 滚！走了。

这里是。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爷。
0: 就是你，父亲不死，逃出去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4: 爸。
2: 控制不住，我毙了你！大哥，大哥，你没事吧？没事吧，大哥？
5: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2: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5: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2: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

0: 还用粮队吗？啊，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就你们家那个。
1: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
0: 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呐，怎么又撞上您了？
1: 接不住。
0: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1: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了？
0: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1: 哼，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0: 不是， 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1: 你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0: 还是拿报纸
1: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2: 在蜀江
1: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您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0: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1: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0: 啊，是是，我尽力。啊，哎，
3: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4: 韩东辉。
5: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4: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3: 你是军部的元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4: 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6: 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3: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潇潇，我回来了。潇潇，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想要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哎，
3: 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小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的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糕，
5: 把它拿走。
6: 哎呀，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呢？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5: 走，都拿走，
7: 全都拿走。
6: 哎，我包呢，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你的包你不见了。

0: 别把我吓死。
1: 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子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嗯，跟你刚才干那事儿啊，是个爷们。
1: 梁爷，这儿刚哪到哪儿啊？
2: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兄弟。
1: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3: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小小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队长交代？
4: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3: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了。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
3: 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5: 顾客留下。
3: 是。
7: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6: 是。
8: 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去办吧。
9: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10: 假公济私啊。
1: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假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10: 亚平也去济南了？
9: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11: 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10: 什么意思？
1: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3: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3: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3: 嗯。啥意思啊？
4: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0: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1: 嚯！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不行，
3: 飞哥，行啊你。

0: 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吧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哎，你，不是没事吧？你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跑了，大哥。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整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进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式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3: 啊。不用不用，我亲自去安排啊。
2: 好。

0: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
1: 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
2: 梁飞的本事是大，不过这次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救。
3: 飞哥，
4: 怎么样？
3: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5: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4: 哪四个人？
3: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
5: 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4: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3: 嗨，别提了，又聋又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4: 那个医生刘南山底细查了吗？
3: 查过了，他是那个洋人医生的学生，那个洋人医生走了之后，他就掌管了这个私人医院，后来倒卖过吗啡，小鬼子一进城就给他封了。怎么现在又开了？
5: 哦，对了，听说此人医术了得。
6: 喂，
7: 队长，
3: 队长，
6: 正要找你。
4: 查到什么了吗？
6: 查什么呀？这个刘南山生活太简单了，两点一线，他老婆对他根本不关心，成天的打麻将。对了，区委还有一道命令，让尽快找到丁潇潇，说她是丁军长的女儿。
4: 丁潇潇？不是，他又怎么了？他来济南了？
6: 你问我呢，我还问你呢。局长说人家跑到济南可是专门来找你，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8: 能怎么回事啊？
4: 刘景怡的事我还没招呢，
8: 丫头添什么乱。
9: 不是队长，找那丁潇潇那不是大海捞针吗？咱
6: 这是区委的命令，谁也别多废话，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

0: 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的。
5: 你小子跟我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你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是，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怡姐那样的人，扛着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听见没有？
5: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2: 丁潇潇。
6: 来盐，来小盐。
7: 老板，来俩包子。
6: 来小盐。大仙们，哈子们，
8: 干么呀？这是吃报纸啊！
6: 来盐，来小盐，孩子们，大仙们啊，来小盐，大仙们，孩子们，来，骆驼呀，准备的还骆驼呢。
8: 连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快捞针吗？
9: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8: 吃包子呢？
7: 怎么又是粘上？
8: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

0: 你得表示表示。
1: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0: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1: 不用，我有钱。
0: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1: 你管得着吗？
0: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1: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0: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1: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
2: 来来来来来！
3: 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1: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4: 警察，
5: 警察，警察，警察，警
0: 察！孩子，咱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呀！
6: 金对象，
7: 你怎么越来越出息了？你看你欺负小孩干什么？
6: 就是，小孩能怪我的欺负人家？你觉得？你欺负谁？你欺负人家小姑娘多讨厌！你对这，你就是，这太不像话了，金对象太不像话了。
8: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9: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8: 就是啊，
9: 不行。
10: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8: 谢？为啥谢谢他呀？
10: 你看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1: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10: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9: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

0: 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刘华道，
1: 小姐住口！
0: 好难呀了，他怎么样了？
2: 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
0: 快去，我让他活着。

0: 哎呦，让开，让开，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不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太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

0: 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
1: 他也不会是主谋。
2: 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3: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了？
0: 出去！你想来的？啊！来机场做什么？哎，查身！哎，行不行？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一个走，请教。
4: 嗨
3: 嗨。

0: 你还在这干嘛呀？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0: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啊，
0: 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0: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给我出去出去！哎、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
0: 哎，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嘿，干嘛？
0: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设计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1: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清出来。
2: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0: 他还没有醒吗？
3: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妃解困。刘大夫，
4: 哎，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
3: 在齐鲁宾馆。
5: 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
3: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妃的情况。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妃所为。
5: 知道了，下去。
3: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0: 真是多事。
6: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
7: 嗨，
8: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7: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6: 明白。
7: 去吧。

0: 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1: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0: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啊，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高，他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他还给过我小费。
0: 他在哪个方面？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

办啊？你把我拉到房顶往哪跑啊？

0: 来，
1: 我马上。嗨，开！林一座，啊，站！嗨，开！
0: 啊，
1: 嗨，开！林一座，
2: 你要干嘛呀？
1: 我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0: 怕不怕死？
2: 不怕。
1: 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0: 疼不疼？
1: 疼好，该。
2: 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3: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2: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3: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2: 说什么？
4: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他这个样子。
1: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3: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1: 你啊，你应该姓胡。
3: 啊？
1: 叫脚蛮缠。
3: 什么？
4: 胡搅蛮缠，
3: 你姐，你看，
4: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3: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2: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3: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1: 本事真大。
3: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1: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4: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3: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2: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
1: 没辙了我。
4: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2: 正好凯文和陈彩霞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能破译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2: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

0: 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1: 不用去了，
2: 我都看见了。
1: 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0: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急？
1: 我不是着急呀，他恨我自己。梁飞为了救丁潇潇奋不顾身，席亚萍为了救梁飞
0: 也奋不顾身。哎呀，我说这屋子里怎么那么酸呢？闹了半天，合着你喝的这不是酒，是干醋啊？
1: 为什么每次我都输给梁飞？为什么我不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大鬼子？
3: 今天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咱们是特战局的人，
1: 我们得服从命令，讨好上司。真羡慕。
3: 自由自在啊，想杀鬼子就杀鬼子，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他才是真正的战士。
0: 你说的对，但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还真不是。
1: 对呀，
0: 凯文，你不会是向梁飞认输了吧？
1: 认输？我凯文再怎么说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我不会让他压我一辈子。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

0: 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来，说小小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一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呀。胡克，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新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志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我能破，把用找他们。

0: 两位慢走，两位再来啊。哎，客官您请。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一点一个
3: 蛋蛋，一个蛋蛋，
2: 小子。
4: こいつどこで？面呢？面呢？
5: 你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哪个了的，哥子？
3: 哪个了的？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这当过道了吧？嗯。

0: 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1: 妈的！既然你是刑局长的秘书，哈哈，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混蛋，你敢！陆成，胡哥，果然是你。
0: 你应该知道，尽管叶现在都自身难保，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2: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0: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3: 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你让我看看呀，
4: 队长，
3: 牛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4: 这什么呀？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5: 可以有水吗？
0: 哎，有。
5: 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咱又进不去。
1: 姐，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吗？
3: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1: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3: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1: 哟，这位是啊，
4: 他就是丁局长的女儿，丁涛涛。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笑>
1: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5: 开会了。
6: 哎，来了。
5: 你在这干嘛呢？
6: 开会啊！你开什么会啊？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别偷听啊！
5: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6: 佣人？哎，我去呗。
5: 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7: 让我去。
5: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7: 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5: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

0: 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香又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1: 嗯。
0: 别偷听。

0: 追！副团长！死呀！你俩一人一人，しっかり喋ろ。
1: 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给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1: 抗日，这你还抗日？走！
2: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吗？告诉你，如果这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1: 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子杰的位置，信不信？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
2: 这医院就是个幌子，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
1: 哼，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2: 干嘛呀？
1: 别动，不要动。
2: 你怎么知道的？
1: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吧。

0: たった書類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で針だな。
1: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做什么对的？
3: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啊！
4: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3: 我是狗啊，我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5: 小小，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3: 我没有意气用事。
6: 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雅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3: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4: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放好了。

0: 哎，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呗，我看看。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出灰熊去，拿。各位，大家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咱们出去。
1: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你给我解开！
2: 亚萍，把嘴堵上。
1: 不用，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 什么人呢？
2: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呢，

0: 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1: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一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一。
0: 三小，你看看这个。
2: 刘医生家招佣人，
0: 他不相信别人呢，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2: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一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0: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也只能适得其反。
2: 哪有正派呀？
0: 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了，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里，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人。
2: 明白了。
0: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1: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0: 安全起见嘛。
1: 好，待。
0: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3: 我和梁飞还要行动，蔡小姐你小心。去吧。
4: 行啊，别想了。

0: 来人啊！来人啊！来人啊！来！
1: 丁小姐，喝水。
0: 喝什么水？我要去厕所。
1: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0: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给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1: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0: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0: 你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了，快点儿。
1: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快去，快点儿，趴下，不许回头啊！

0: 东西，没那么说。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0: 姑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4: 我这就去试试看。
5: 天晓，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4: 放心。

0: 谁呀？
1: 啊，太太，有人敲错门了。
2: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再说，你回去告诉梁飞，他再瞧不起我，我汗蒸给他看看。你知道这儿有多危险吗？知道你再在这待一会儿，我更危险了。走吧。
3: 我怎么走？
2: 你怎么走？你快走吧。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走吧。自己当心。
4: 他去刘南山家了。
5: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
2: 自己找去了。
6: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把她找回来。
4: 别凯文，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7: 那应该怎么办？
8: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4: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8: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4: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9: 刘先生，请用茶。
10: 拿吧。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9: 我湖北人啊。
10: 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9: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10: 哪个大学啊？
9: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10: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

0: 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1: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0: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1: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吧。

0: 出去。
1: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2: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1: 慌乱有用吗？
2: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1: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2: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1: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2: 我不感兴趣。
1: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2: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3: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4: 大家坐坐坐坐。嗯，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5: 太好了。什么内容？
4: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6: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7: 什么意思？他们
4: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6: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5: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4: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6: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5: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3: 怎么做呀？
5: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6: 那鬼子能相信吗？
5: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8: 你是想声东击西？
5: 嗯。
9: 太太。
10: 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9: 嗯，知道了。
10: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和你一个了。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景怡？啊，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
1: 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
0: 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使。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吗？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嗯，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嗯，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道，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你。
1: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陆小姐，明天下午3点，
1: 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0: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1: 哦，对了，陆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们爽约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用女八路交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梁飞明天。 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0: 他会去中心医院。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妃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这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妃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0: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让开！想死吗你？按着他。

0: 你给我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哈哈，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飞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
0: 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呀！
0: 快吐出来！

0: 站住！他妈的，干什么的？哎呀，老鹿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遇。
1: 张震，
0: 太君，你看，太君，你活吗？
1: 进来吧。

0: 那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老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是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没事了，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一定得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1: 黑子，你怎么样？
2: 没事。
0: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3: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
4: 把黑子带回去。
3: 是，大人给我追。
5: 黑哥，
3: 队长。

0: 把门关上！静怡，静怡，静怡，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
1: 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2: 什么毒药？
0: 哦。

0: 醒醒，请你。
1: 要不要问问医生啊？
0: 走。
2: 秀秀，秀秀，你怎么在这儿？
1: 我
2: 看到梁飞已经进去了，那你在这儿干嘛？
1: 我。
0: 坐。
3: 哎，我是医生，我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3: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
3: 我
0: 刘医生对吧？
3: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3: 那你们是你们什么人啊？
0: 我是梁飞。

我是梁飞，静怡。

0: 静怡，我梁妃静怡，
1: ，谢谢娘。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信者はいません。
1: 何？
2: 報告、梁平秘密病院で女八郎を強奪、同隊長が追撃中で、隊長に増援と。
1: また梁平院でやられたか。気合いに行くぞ、急げ。
2: はい。
3: お前は部隊の職です。行くぞ。
2: はい、早く早くぞ、行くぞ行くぞ。
0: お前、
2: 早く早く、急げ。
0: 快快快快，往里冲！快，猴子掩护！快快快，往里冲！前面运往回滚！
2: 捕まえろ！捕まえろ！
4: 快点！快快快！
0: 在下！
4: 小心！
0: 在下！
4: 小心点，走！
5: 别动！走！
4: 别动！
5: 出来！
4: 都别动！
5: 出来！出来！快！出来！快！
4: 坐这儿。
5: 滚！
0: 彩霞，猴子，到里边看看，把人都给我揪出来。
4: 好，跟我走。
2: ここに逃げたぞ。
0: それにしろ。
2: ここだ。
4: お前
2: ら出
4: 来
2: て、出来、離せ、離せ。
4: 走，出来，走，
2: 走，
4: 走，
2: こちら。
4: 快，
2: 離せ。
4: 你给我出来，快走，你给我出来。
6: 出来，出来，
0: 出来，出来，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
1: 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0: 那怎么办？

0: 我们要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1: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1: 梁飞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去。
1: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2: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3: 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4: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2: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0: 是我。
2: 行了，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0: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我愿意。
1: 怎么样，能挺住吗？
0: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1: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吗？你倒杯水去。
0: 亚飞。 我是认真的，
2: 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不会扔了。

0: 亚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都查清楚了，除了武田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0: 谁？
1: 武田君。

0: 来头不小。
1: やめなさい、彼です。对。
2: バカが、無能め。武田が梁平に捕まったのと。

0: 你们这些人，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他答应了。这件事儿，由不得他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大家保持警惕。
1: 这回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2: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3: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2: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信的安全。
3: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
2: 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3: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
2: 小粉，
3: 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4: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5: はい。車をお手配します。
4: 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什么？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安排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1: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2: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3: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3: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

0: 去报。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

0: 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3: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椒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
0: 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
0: 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3: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4: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了。
3: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3: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椒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

0: 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1: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2: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3: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3: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

0: 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3: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椒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
0: 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
0: 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3: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2: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了。
3: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3: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椒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

0: 在重庆，人们特别喜欢吃鱼。有人说，没有一条鱼能够游过重庆，因为它们都在这里变成了烤鱼、麻辣鱼、酸菜鱼，以及我们的小笼条、干烧豇豆等等。
1: 鱼哪卖的？蒜头呢？给小笼条送十斤过去嘛。
0: 我是胡家儿，18岁时跟随师傅学做小笼条、干烧豇豆，至今已经有30个年头了。
1: 每天我们都在那选择新鲜的豇豆，
0: 烧制小笼条、干烧豇豆，豇豆必须是嘉陵江野生豇豆，色泽光亮，肉质细嫩。
1: 老板，说点把那饲料豇豆给我送到小笼条去哈。
2: 要得要得，
1: 好好。
3: 今儿那桌客人呢是老顾客了，几个老同学聚会，点名要吃那道菜。
0: 清洗豇豆儿，首先要用70度的热水淋在鱼皮上，使鱼皮表面的蛋白凝固，一般烫30秒，防止鱼皮烫烂。
1: 用小刀把鱼上面的污物去抽一，把它刮洗干净，直到摸起来不滑不粘手，才算刮好了。
0: 豇豆的刀工处理也很讲究，需要在鱼肉身上肉质厚的背脊划刀，那样划刀既能保证鱼在炸制过程中的完整性，又能使香味掺透到鱼肉里。接下来是码味，把姜切成片，葱切成节，加盐，倒入料酒，主要作用是去除鱼的腥味，增加姜葱的香味。整个过程需要7到8分钟。在腌制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准备其他烧制辅料。小笼条、干烧豇豆之所以香味浓郁，味美可口，肥膘发挥了重要作用。把它与火腿、姜、葱分别切成0.8厘米见方的颗粒备用。
1: 肥膘在那个干烧豇豆的辅料当中是不可缺少的，它的主要特点是增鲜提香。
0: 现在开始炸制，炸制对油温要求非常严格，170度左右的油温是炸鱼的最佳温度。鱼炸至精皮金黄即可。
1: 下一步要进行对豇豆干烧了，那也是最重要的步骤，需要对大火、小火、中火的掌控。能不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干烧豇豆，就看那个步骤了。
0: 首先将郫县豆瓣泡红椒末、姜葱放入70度的热油中，煸炒出香味，等到底料炒至色泽红亮，这时下入鲜汤，将大火转为中火，把鲜汤烧糊。
1: 我们的鲜汤是用排骨、肘子、猪棒骨、鸡牙、鳗火熬制，不同食材融合在一起，这样更能激发出鱼肉的鲜香。
0: 烧开后的鲜汤去掉料渣，然后将姜团、肥膘、火腿下锅，再放入增鲜的白糖、味精、鸡精，用中火烧至2至3分钟。
1: 要不停地用那个汤汁淋入鱼肉身上，使其各种辅料的味道更容易融入到鱼肉当中。
0: 3分钟过后，鲜汤已浸入到鱼肉里面，这时候就需要转入到小火，然后再烧至7到8分钟。起锅，淋入香油即可。鱼肉质细嫩，寒暄微辣，略带回甜。其实小笼条、干烧豇豆的吃法非常讲究，最好吃的部分是鱼皮和鱼笋，因为这个部分吃起来是最糯，口感最好的。
4: 小笼条、干烧豇豆。

0: 从小都吃江头鱼，现在50岁了还吃得到那种原汁原味的江头鱼。
1: 和我吃八岁，八岁。
2: 小洞天是重庆百年老字号，而小洞天干烧江团属于它的镇店之宝，每天都有很多食客慕名而来。但其制作过程全靠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年轻厨师通常不愿学，因此小洞天干烧江团也面临技艺失传等问题。但是小洞天干烧江团技艺是几代厨师智慧的结晶，坚持着重庆传统菜阵地，让它传承下去是我一生的责任。

提起咱们印度县呢，最有名的就是一毛街，就是90年代初的时候吧，那个羊肉串都是1毛钱一串。这条街呢，那个当时全是烧烤，所以就叫一毛街。传着传着，这一毛街就传开了。最有名的就是咱们这个烧鸽子。你要说咱们这一毛街上谁家烧鸽子最有名，就是我家小布林烧鸽子。我就是创始人高华。东北人都爱吃烧烤，各地烧烤特色都不一样。咱们伊通是满族自治县，传说这个烧鸽子最早是满族人老祖宗努尔哈赤特别爱吃，那时候满族人不愿意吃野味儿，打到鸽子裹上黄泥放在火里一烧，吃完之后说这个比飞龙还好吃。后来这个做法就流落到民间了，以前这个街上也有做烧鸽子，但是不是现在这个做法。我结婚以后我就想开个饭店创创业，然后呢我爷就说老高家就是传下来的也有这个烧鸽子秘方，我爷爷就把这个方子给我那个，然后我跟那个我媳妇儿研究了1个多月吧，反复的试啊，配料啊，配比啊，火候啊，烤制的方法做法啊，哎，真就给试出来了，然后这个烧鸽子就越来越火。烧鸽子好不好吃，这个鸽子很重要。以前是用的成鸽、信鸽，现在我们用的都是养殖场出来的卤鸽，肉质好，营养高。这个鸽子不能超过45天，时间长了肉就不嫩了，口感也差了。每天早上都要给我送货。这么说吧，鸽子到我这来啊，就活过3天了。一只鸽子到上桌得经历5-6道工序。按照咱们伊通的老做法，鸽子杀完，把这个鸽子的皮也去掉，然后清洗干净，我们就把这鸽子腌制入味儿。料是我用30多味中草药配的，也算是我家的秘方。以前是在料水里泡，得泡12小时左右，时间长了，泡完了肉质也不好了。那个时候吧，也想方法改进，但是也想不出别的法子。但是就有一次吧，我就是感冒，去打那个吊瓶，这灵感当时就来了。我说要不干脆注射的方法，把料水打到鸽子里。这一试还真成了，效果非常好。给鸽子打完料水，还得包上锡纸。没锡纸的时候吧，当时是搁黄泥，老一代的方法都是搁黄泥。那个但是黄泥吧，第一不卫生，第二呢烧出来它味道发苦，所以现在就用锡纸了。那个受热呢也比较均匀。下一步也是最重要的，要把鸽子放到炭火里烧，用专用的烧鸽子的烧烤炉，下边码上鸽子，上边铺上炭火，炭的温度必须要高，要不然腥味它去不掉。烧15分钟左右，肉质也比较嫩了。烧制完以后，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烤制的过程。把这个水分一定要。

0: 给它烤出去80%，这样才能体现出烧鸽子的口感。这个非常看手艺，要对火候、时间呢，非常熟悉才行。最后再上一遍外料，这个料主要是酱油加上之前注射的配料，是为了调味用的。烧完之后，整个鸽子红彤彤的，油光锃亮，香味也出来了。上来之后，你就直接拿手撕吃就行了，不用蘸任何调料，这个味道已经全在肉汁里面。
1: 老店了，这多少年了。我当地都是这个，
2: 他家鸽子肉质嫩，入味足，完了之后价格还公道，贼好。
3: 鸽子烤的这个味道，可以说是在一统县是独一无二。
0: 我们家干烧鸽子干了20多年了，烧鸽子也火了20多年了。我家现在基本上还用老做法来做。我爷爷当时说，咱们这个老传统，咱们不能丢。你看我们一某街上这么多家店，看着好像都是竞争关系。但是大家都是街坊邻居，我和我媳妇儿吧是个小家，一亩地呢它是个大家庭，大家庭好了，我们这个小家才能和睦，我们这个烧鸽子才能越来越有名气。
4: 你看，三楼最左侧的那个窗户。我安全进入别墅之后，会在那个窗口点一支火柴，你看到火光之后，就到山下的公路处等我。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级退休干部座谈会并讲话。叶剑春通报今年以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1: 尹鸿在庐山调研，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走深走实，坐实畅想庐山天下优品牌。叶剑春一同调研。
0: 省委15届十四全会精神在全省引发热烈反响。
1: 开局十五五干出。

0: 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今天来看一座老矿山的蝶变升级。
1: 我省各地广泛开展第18个全民健身日群众体育活动。
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我省今天召开省级退休干部座谈会，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座谈会，并传达省委15届十四全会精神。省长叶建春、省领导庄兆林、陈敏出席。
2: 尹洪指出，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各项工作责任重大。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统筹推动高质量发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进市县乡换届和着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呈现新变化。尹洪指出，省委15届十次全会对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做好下半年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趋利避害，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根基，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以主观上的积极努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调整优化，促进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尹洪强调，老干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做好江西工作的重要力量，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齐心协力把江西各项事业推向前进。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重视、爱护老干部，努力为大家颐养天年、健康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满腔热忱，为老干部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切实做到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老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省长叶建春通报今年以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在庐山调研旅游发展和改革推进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盛赞庐山天下优，是对庐山旅游品牌的最高褒奖，也是对庐山改革发展的殷殷嘱托。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走深走实，加快推动庐山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坐实畅想庐山天下优品牌。省长叶建春一同调研，省领导庄兆林、陈敏参加调研。
2: 正值暑假旺季，庐山古岭正街游人如织，尹洪、叶建春沿街查看各类业态，详细了解规划布局、业态经营等情况。尹洪说，要紧盯当下游客多元化、品质化消费需求，迭代优化业态布局，丰富街区多维经营。尹洪、叶建春走进庐山书房和庐山优品文创店，体验文化新空间，观摩文创产品。尹洪指出，要统筹自然山水和文化禀赋，做好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大文章，真正让游客悠在其中。在小天池换乘中心，尹洪、叶建春查看换乘现场，通过调度平台了解景区交通组织运力调度实时情况。尹洪要求全面推进景区交通体系优化，网格员志愿者要热情提供服务，让游客不仅享受好风景，更享受好服务。尹洪、叶建春边走边看，询问游客体验感受，走进古岭饭店了解酒店运营管理情况，希望景区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精细化服务水平。在庐寮疗养院，尹洪、叶建春查看旧居改造提升。尹洪指出，要下大力气做好整合盘活文章，坚持合理改造更新和保留历史印记相结合，构建疗愈康养加文旅商务融合发展业态，让老建筑焕发新活力。尹洪、叶建春听取了庐山和庐寮改革进展情况汇报。尹洪强调，要坚决将庐山改革进行到底，着力破解制约庐山发展的体制障碍

0: 和深层次问题，持续巩固拓展改革成效。要坚持以游客为中心，用心用情提升服务水平，丰富多元文旅业态，深化智慧旅游建设。要扎实做好庐山疗养院改革发展后半篇文章，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示范带头，做到眼中有活，手上有活，齐心协力加快推动庐山改革发展。万广明参加调研。
1: 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加压奋进，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新局面。
0: 大家一致认为，全会全面准确辩证分析当前发展形势，必将激励全省上下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实践。
2: 作为党委督察系统的干部，我们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确保督察工作始终聚焦聚力，方向不偏，以钉钉子精神督促推动全省各地各部门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真正把全会确定的施工图、路线图转化为各条线各领域的实景图。
3: 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成绩取得来之不易。下半年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全会科学部署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站位高远，思路清晰，举措务实，极大提振了全省上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4: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悟全会精神，精心统筹全台的媒体资源，全方位做好全会精神的宣传解读工作，宣传报道好各地的好做法、好成效，凝心聚力为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5: 健全园区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早投产，持续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集中精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经济运行、企业服务等，努力打造园区一流营商环境，
6: 聚焦主责主业，做大做强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主导产业，抢位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应用等未来产业新赛道，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
0: 大家表示，要全面落实落细全会部署要求，紧紧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7: 做好青年一制的带教工作，精准制定个性化救治方案，用心守护危重症患者生命，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为健康江西建设贡献力量。
8: 立足教育评估监测研究职能职责，助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为教育强省、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9: 聚焦群众核心需求，持续完善十五分钟生活圈、做优报时书房、家庭教育、养老便民等特色服务，全力把省委全会的精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
10: 在宜春，一座有着近六十年开采历史的老矿山，依托科技创新、数智赋能，重新焕发蓬勃生机。
11: 我现在是在江屋集团的宜春坦泥矿，但这里更为外界所熟知的是这里的锂矿，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去看一看。
0: 宜春坦泥矿是我国规模最大、唯一稳定在产的坦泥独立矿山，全国90%以上的坦泥金矿来自这里。在露天采矿区，挖掘机、运输机一派忙碌。
12: 在发现这个矿产的时候，它的是坦泥的价值最高，而且最好开发利用的，所以说我们是坦泥矿，然后它还有锂，锂元素为我们在坦泥之外，我们称之为伴生。
0: 锂云母是提取电池级碳酸锂的关键矿物原料。过去行业认为，锂云母矿品位0.4以上的矿石才具有工业开发价值，加上提锂技术受限，宜春坦泥矿伴生锂并没有给矿山带来经济效益。大部分锂云母被当作废渣堆存在尾矿库，
13: 最高峰的时候是500多万方，700多万吨。
0: 受我省深化国企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

0: 革、产业数字赋能转型升级推动。宜春坦尼矿和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合作，联合研发出适配企业的高效磨矿技术，减少金属元素的流失，成功将锂云母工业入选品位降至 0.13， 原来被当作废渣堆存的700万吨尾矿迎来新生机。目前每吨可提炼 0.2 吨锂云母金矿，价值超1200元。今年上半年锂云母金矿8万吨，现在成为矿山的重要收入来源。科技创新、数字赋能不仅给矿山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也稳住了队伍。在矿区采访，记者发现这里的员工大都是年轻人，这和几年前青年员工流失频繁的情况形成了反差。
1: 包括我们的这个磨矿系统它也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破碎系统它也是智能化的，也减轻这个人的劳动力吧。
0: 从采矿、运矿到选矿，全流程数字化改造，全面替代矿山苦、脏、累、险的传统岗位。依托远程调度、智能管控系统，70多名工人每天可稳定开采原矿石7000吨，坦尼金矿回收率提升4%，锂云母金矿回收率提升16%，长石粉产率提升6%。
2: 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技赋能，我们的这个数字化赋能，人均效率提高30%。从数字上看呢，一个很直观的这个表现哈，就是我们今年上半年的公司的利润的总额超过了去年整年利润的2倍。
3: 位于景德镇陶阳里的徐家窑始建于明末，是景德镇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柴窑遗址。这座承载千年瓷韵的古窑从濒临荒废到复建复烧，背后是一代代匠人守住文脉的滚烫初心。
4: 太阳大吉，太阳大吉，太阳大吉。
0: 日前，徐家窑迎来了一场热闹的开窑仪式。这次烧制的瓷器数有10000多件，
5: 是圣遗后的第一个窑。从江柴我拿出来的这个产品来看，可以说我们这个窑基本上是达到80%以上。
0: 于喜来自幼与徐家窑相伴，14岁就跟随父亲在此制瓷烧窑，见证过古窑昔日鼎盛，也亲历它日渐停火、荒废失修。
6: 你看啊，这个缝线以下的，这是原来坍塌的剩下的窑角，很多老艺人呢、很难受的。柴窑啊，是千年的陶瓷技艺的重要一环，里面涵盖了很多的技术成分在里面。如果把它丢失了，就几乎是要消亡。
0: 为留住千年瓷脉，2013年，当地启动以徐家窑为核心的明清窑作群落修缮复建工作，老匠人们主动回来参与修复。曾任国营陶瓷大厂负责人的于喜来受邀担任复建复烧总指挥，摆在他们面前的首道难关就是古法滦窑。
7: 徐家窑是一座典型的蛋形窑，没有钢筋来加固，完全靠窑砖互相的咬合成型来固定，靠我们这个滦窑工的经验操作，差那么一丝一毫，烧至高温下就会变形开裂，甚至整体坍塌。
0: 为最大程度还原原貌，修缮团队严格按照古法烧制窑砖，近15万块砖用了3个月，一块一块砌成弧形窑体。2015年11月，徐家窑明清窑作群主体修缮完工。于喜来马上四处寻访老把庄师傅，复原失传的柴窑烧制工序。
8: 烧陶瓷需要1300度，温度高了，它的火就很白。现在天是柴，温度低，它的火就是红褐褐的了。现在就要烧干柴了，全是代代相传的经验手艺。
0: 反复试烧，反复调试。2016年起，沉寂38年的徐家窑重新燃起了熊熊窑火。于喜来和老匠人主动扛起传艺重任，毫无保留地把毕生积累的烧窑技术手把手交给年轻人。
6: 希望我们陶瓷的手工技艺一代一代往下传，把我们景德镇难度很高的手艺展示给世界人民。希望这种柴窑的窑火永远不熄。
9: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本周也是我省第3个全民健身周，各地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
0: 2026年全民健身日暨江西省全民健身周主题活动昨天在九江启动，现场开展特色体育项目展示、趣味全民健身互动体验等。活动倡议大家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乐享健康，并将通过赛事活动、体育

0: 展演、消费场景打造等形式，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融入群众生活。
1: 我们现在在楼下就有很多健身器材，时时处处可以动起来、运动起来、健身。
0: 本周全省300多家体育场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各地群众走进羽毛球馆、游泳馆、篮球馆，尽情挥洒汗水，
2: 既让我们这些上班族有了运动的动力，也让小朋友假期过得充实。
3: 我非常喜欢打羽毛球，叫上我的7、8个伙伴们一起来这一打，享受运动的快乐。
0: 抚州、赣州等地的健身爱好者齐聚一堂，轮番上演舞龙、快乐体操、非洲鼓、广场舞等丰富多彩的文体展演项目。不少地方还开展全民健身嘉年华活动，转式曲棍球、模拟射击等特色运动体验，吸引不同年龄段市民参与。
4: 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全民健身活动，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进来。
5: 白莲之乡广昌县深挖莲田立体空间价值，发展莲家恩多元立体生态种养，实现了一田两收甚至多收，让小小莲田变成农民增收的聚宝盆。
6: 在广昌县头皮镇龙岗村莲田，福一明正在进行田间管理。早些年他在外经商，看到田间竹排养螺效益好，返乡后他发现莲田水下空间一直闲着，就冒出了个点子，用莲杆代替竹排，探索莲加田螺套养模式。想法好，但水土不服，差点让项目黄了。
7: 从外面寻找一些种螺回来，因为我们没有技术没有经验，那么产品啊也都达不到我们这个要求，养殖不成功。
6: 当地农业农村局了解后，联合省科技厅、省农科院对水质进行检测，终于找对了田螺品种，田螺存活率大幅提升。稳产后，当地引导周边村民一起种养增收。
8: 现在我们周边村民好多都在养田螺、种莲，接待游客，我们收入增加了不少。
6: 广昌县还推广莲加甲鱼立体套养。莲叶为甲鱼遮阴，甲鱼在水下活动松土排泄物，还能滋养白莲，实现了全程不施肥不用药的有机种养。
9: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卖甲鱼，那个莲子也不会影响，基本上会供不应求。
6: 一块莲田做活了水上和水下两篇文章。如今广昌全县推广莲螺、莲鳖等多元立体套养模式，已带动1.2万农户实现增收，小小莲田正绘出乡村振兴的新风景。
10: 近日，于都县的消防员归队途中偶遇其他车辆交通事故，事态紧急，消防车立刻变成了救护车。
0: 当晚11点左右，在于都县某路口，一位行人过斑马线时被一辆轿车撞出数米远，对向车道两辆归队消防车看到事故后立即停车救人。消防员观察发现，伤者的伤情恐怕来不及等救护车，在做好安全防护避免二次损伤的前提下，消防员们协同配合将伤者抬上车赶往就近医院。
11: 师傅，不要睡着了。师傅
0: 5分钟后，消防车抵达医院，经及时抢救，伤者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12: 中宣部、文旅部近日联合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12个入选剧目名单。我省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入选。
1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0: 再见。
1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2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

0: 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全省以晴热天气为主，局部午后到傍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风力逐渐加大，江湖水面平和谷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当雷来时，一些地方可能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尽量避开在雷雨时段外出。今天晚上到12号，受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东部、北部有较明显的风雨天气。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抚州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中9号晚上到10号，江湖水面平和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10级。由于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3度。瑞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庐山景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3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3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4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33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33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德兴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5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6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6度。丰城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樟树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高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吉安阴，最高气温37度。井冈山阵雨，最高气温30度。新干阴，最高气温36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5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比较轻，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下。
4: 关机，你怎么了？
5: 宝藏！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找到宝藏了！
6: 你们在这里？
4: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5: 可是我的宝藏，我会想你们的。
3: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4: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3: 雷达探测仪也没有搜索到他们，看来他们距离我们非常远。
7: 盼盼盼盼，听到请回答。盼盼盼盼回我了。
3: 我们进去看看。

0: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1: 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
0: 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
2: 是爸爸。
3: 呱唧，花仔，是你们吗？
2: 呱唧，
3: 呱唧，花仔，
2: 爸爸，
0: 呱唧。别害怕啊，我们只是有点紧张，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

0: 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1: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
0: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2: 松鼠？
3: 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0: 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流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3: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
4: 啊！队长，因为暴雨，西兰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泥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
1: 啊！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0: 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
5: 再见了，甘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6: 他来了，
7: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6: 可是，
7: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8: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让一下我，让一下我，等等，
6: 我捉了，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8: 盼盼，先停下，他不是水怪。
7: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9: 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
6: 才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
9: 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
10: 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没了。
6: 出口没了，
11: 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8: 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
9: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7: 好像是狗的叫声。
9: 不，是安的叫声。他怎么进来的？
8: 我想他应该是跟着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一起进来的。
9: 安，我在这儿。怎么到处都有安安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10: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8: 等一下，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
10: 我有灵猫香啊，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
7: 我有办法了，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
8: 好主意，你也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粽子烧饼。
10: 言为定。
1: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4: 呱唧请回答。
1: 呱唧没有回应。达西西，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3: 是，队长。
7: 灵猫的香味消失了。
8: 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
9: 快点啊！没看到我一定吓坏了。
7: 前面没路了，
8: 这里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我们要尽快离开。
7: 那只能潜过去了。
9: 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
8: 我在前面开路，盼盼， 你咬住安全绳，别松口。
7: 殿后的任务。

0: 交给我。就在前面了。
1: 胖胖，
0: 胖胖，慢一点。这是什么声音？
1: 胖胖！
0: 胖胖，坚持住！
1: 走，
0: 华仔，带着胖胖先走。
1: 罗基，胖胖，你没事吧？那
2: 族人，我看到了好多族人。
1: 我们出来了，呱唧呢？
3: 呱唧还在水下。
1: 呱唧，呱唧，
0: 我在这儿。
1: 呱唧，
0: 身位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
1: 快松口，爸爸，你拉不住我们的。
0: 是伙伴们，
4: 海底小纵队准备救援。
5: 是队长。
1: 队长，
6: 我们安全了。
7: 美味，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
3: 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糊宝藏带出来。
0: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24号石窟。

0: 看这里，
1: 24号石窟。
2: 任务已完成，交通队们准备，都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3: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4: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呱唧，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3: 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4: 呱唧，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3: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4: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3: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4: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3: 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
4: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3: 这里可真高。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4: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3: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4: 奇怪，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它动了。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3: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0: 呱唧，花仔，请汇报情况。
3: 队长，猴子活。

0: 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1: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盾尾猴幼崽。哦，黄山盾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它们很怕冷。这个季节，它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2: 呱唧，你们能接近它吗？
3: 不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
4: 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1: 队长，小五就在黄山附近。哦，
2: 海底小松队呼叫小五。
5: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6: 我和师傅游玩训练结束，正想去找你们呢。
2: 那太好了，小五敖登。
7: 呱唧和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2: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5: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
8: 前去帮助。
2: 非常好，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9: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4: 谢了，伙计。
6: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9: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哟呵，
0: 距离有点远。
3: 咦，我带了安全绳，
0: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3: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0: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3: 危险，你不要够。
9: 不好，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6: 我们怎么办，师傅？
9: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我爬上去带他下来。
6: 好的，师傅。
0: 那是小五吗？嗯，
3: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0: 这样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
9: 好的，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0: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3: 怎么做？
0: 像这样，
3: 这样。有用啊！
9: 别怕，小家伙。
0: 太棒了，小五！
9: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
6: 我叫包包，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9: 麻烦了，花仔、呱唧，包包动不了了，我背着他，把绳子丢过来，牵一条缆绳。
3: 好的。
6: 呱唧花仔，找到你们了。
3: 敖登来得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6: 师傅加油。
0: 这样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6: 包包他很害怕。
3: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0: 我过去试试看。我记得短尾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哦，
6: 嘿，我带了安全绳来。哇，
0: 考虑的真周到。
3: 你没问题吗？
0: 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
9: 哇，很不错的包扎技巧啊，花仔。
0: 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
3: 别害怕。太棒了，包包！
6: 你很勇敢的，包包。以后我教你武术。
3: 对，猴拳。
0: 该送包包回家了。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9: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我们山下集合。
0: 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
3: 什么声音？
6: 是花猴的，不是他们追我，我太害怕了，才跑到山顶上去的。现在我们保护你，
0: 大家扣紧。

0: 听起来他们数量很多，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别担心，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1: 这里好可怕！
2: 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谢灵通，我们遇到黄喉貂了，有很多。
3: 我的老天爷，都别动！黄喉貂就是青鼬，又叫做可爱杀手。
0: 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站住站住！站住！我们是你们的失误。
4: 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你们先跑。
0: 不行，挂机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我来了，伙计们，看我的厉害！
5: 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貂，不要放松警惕。黄喉貂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6: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
0: 嗯，好的。
6: 我们的数量正在变少。
0: 野外生存法则第15条：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
7: 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投拳。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太好了，
8: 谢谢你们。
7: 黄喉貂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
6: 爸爸，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喉貂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9: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救了我。
10: 谢谢海底小纵队。
11: 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勇敢，以后我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喉貂了。
6: 嗯，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喉貂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12: 我们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喉貂。我们已经吓走黄喉貂了。我知道一个长满了青冈力的山谷，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
13: 太好了！谢谢海底小纵队，再见。
14: 宝宝，我们会去看你的，
13: 要好好练习猴拳呀。再见。
15: 你们看，哇，真美呀！
1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9: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奇石。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我做一道让大家觉得既简单，我学起来又好学的，但是又非常好。

好吃的一道菜，叫孜然鲜蘑。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些食材。首先要准备一些丝成片的鲜蘑，还要准备一些香菜碎、干辣椒等等一些调料。我桌面上全都放好了。做这道菜最重要的就是焯水，开大火，加入适量的水，水开了，放入鲜蘑焯水，现在关火，把鲜蘑呢捞出来，沥干水分，然后过凉水，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开小火，把鲜蘑放到锅中煸炒。鲜蘑的水分已经被我炒掉一些了，这个时候把这个干的红辣椒放到锅中一起煸炒一下，接下来我要放其他的调料，首先放入一定量的生抽，

加入香菜碎，最后再撒点芝麻粒。那么今天的这道超美味的孜然鲜蘑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刘老师啊，哎，大家自从知道了有能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呢，这心里都跟猫抓似的，惦记的不行啊。以前吧，这铁皮石斛啊，那都是高高在上的仙草，没想到啊，科技发展到让这仙草啊到天上历练了一圈，哎，这身价暴涨了，营养是嗖嗖的翻倍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神奇吧？啊，这现在流传一句话，世界上有两种铁皮石斛，一种呢是上过天，一种呢是没上过天。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要达到25%，而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种子经历过宇宙那种高能量磁场的淬炼，激活了它的潜能，经过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制成的冻干粉里边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8.5%、快接近40%了。
0: 是啊，
1: 那么俗话说一分压千人，那么这个呢就是普通铁皮石斛比不了的。
2: 是我二大爷原来哈啊有一盒铁皮石斛，宝贝的很呐、以前呢是一直舍不得吃哦，但这两天自从知道这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之后，那就彻底的是喜欢上这种了。嗯，这老话不都说吗、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您说的这种这个上天的入地的哈，这完全就是从种子到石斛的营养的一个全面的升级，是一个能量的升级。然后他这几天吧一直念叨这个上过天的入过地的哈就是不一样，心心念念的还给我打电话呢啊，说阮老师说的这款冻干粉啊什么时候能有啊，天天聊这事儿。
0: 哎呀，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啊。这也能理解啊，这

0: 可是铁皮石斛啊，中华九大仙草啊，在大家心里那个地位，那本来它就高啊，还能滋阴清热，上了年纪真的是容易燥热上火呀。
1: 嗯，
0: 我妈就说了，自己早上起来这个口干呐、口苦啊，关键是晚上还睡不踏实，上火是小毛病，火上加火，那不就是炎了吗？
2: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就怕是炎上加炎呐。不管别人怎么样啊，我爸我妈现在就指定要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了。
1: 嗯，
0: 你看种子好，长出来的铁皮石斛它就好，那营养价值它就高。
1: 嗯，
0: 谁不想要好东西？
3: 是，而且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它这么高，
1: 嗯，
3: 调理的作用也好啊。其实不光那叔叔阿姨想要，我们好多的微友啊，也对这个能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特别的感兴趣。大家呢现在是又心动啊，又新奇，
1: 嗯，
3: 好多人这个留言哈、都追着问您，
1: 嗯，
3: 铁皮石斛的种子上个天啊，它就变优秀了，
1: 嗯，
3: 它长在石头缝里边的那个石斛，那得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很多人没有亲眼见过，所以呢，心里就对这事儿特别好奇啊。那么我跟大家讲，为了能找到真正上天入地的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前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已经跑了多少个厂家了，真的就让我发现了一个让我眼前那么嗖一亮的那个厂家。当时他那个厂子的周总接待的我，
0: 嗯，
4: 就他们跟我讲了把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怎么送上天这个事儿，我在他那儿也真的见到了模仿这个野生环境下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了。
0: 嗯，
4: 我是越了解呀，我是越兴奋呢，我真的是爱不释手。
0: 哎呀，阮老师
4: 啊，
0: 这你都看到了？
4: 看到了。
0: 那现在您是我们这儿唯一的人脉呀。
4: 啊，
0: 那咱们能不能有机会看看那个真实的上天入地的到底是咋样啊？
1: 对呀，
4: 行啊。
0: 嗯，
4: 要不大家一起跟着镜头，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看我身后这里呢，可是藏着航天铁皮石斛营养升级的秘密。今天呢，我专门请到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的负责人周总，请他带我们了解一下。周总你好。
5: 老老师你好。
4: 你好。
5: 来到我们展厅有什么感想？
4: 第一个感觉呢，就是我来对地方了。而且我一来呀，我就听到了一个有趣的说法，说这世界上有两种铁皮石斛，一种呢是上过天的，一种呢是没有上过天的。那您在让这个铁皮石斛上天入地这方面，我觉得您是非常有话语权了，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航天铁皮石斛它比那个普通的铁皮石斛到底好在哪儿呢？
5: 好就好在种不一样。
4: 种不一样，到底有多不一样呢？这个航天铁皮石斛的种子难道说相当于脱胎换骨了，对吗？
5: 首先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对种子的要求非常高，从初步的选种就拉开了差距。
4: 嗯，
5: 能上太空的种子必须优种优选，只有多糖、活性、营养拔尖的顶尖种源才有搭载资格。我们每次只能送几十克精英种子上天，而地面筛选只是基础。真正让石斛脱胎换骨的核心就是太空诱变。
4: 那在地面人工培育方面就达不到这种蜕变的效果吗？
5: 就这么跟您说吧，
4: 啊，
5: 地面恒温稳定的环境里，石斛种子过得太舒服了，合成多糖这类核心营养的节奏很慢，自身潜藏的能量一直释放不出来。
4: 嗯，
5: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给它制造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太空环境。
4: 嗯，
5: 那就是一个极端，
4: 嗯，
5: 宇宙受限、持续失重、上百度急速温差等等多重考验同时施压。
4: 我明白了，这个就是老百姓说的逆境才能逼出极致潜能。
5: 没错，铁皮石斛种子想在太空恶劣环境下活下去，
4: 嗯，
5: 只能全力自救，
4: 嗯，
5: 玩命生成多糖，储存能量抵御伤害，
4: 嗯，
5: 同时减少自身营养消耗。这种主动激战营养的特性直接刻进基因，稳定遗传，多糖、石斛碱、黄酮各类营养都会更多的积累下来。
4: 就像北方人在冬天吧，他们会吃很多很多的高热量的食物，大鱼啊、大肉啊，就是为了能够积攒一些能量去对抗这个严寒。那么这个铁皮石斛在太